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就去吧。”就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得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台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哈，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

范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表白在今夜》。
1: 哎呀，今天哪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6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2: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1: 吓一跳哈、
2: 哦、可不咋的。
1: 屋里有人没？
2: 没有啊。
1: 进屋说。
2: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1: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2: 你咋给解散了呢？
1: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

0: 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1: 不是，咱俩就是。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0: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哎呀，让我们什么事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退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大雁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1: 是不是有人开门？
0: 啊？
1: 谁开门吧？
0: 谁来了？
1: 你裤裆开了。
0: 哎呀，哎呀，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呀，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0: 说啥？
1: 裤脱了。
0: 哎呀，我连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1: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想歪了，那我想歪了，那我就脱，给哪脱呀？
1: 搁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层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不好意思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1: 上那边去。
2: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有杨哥去了。
0: 任性的那么好。
2: 你不是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1: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
0: 啊！
1: 快点，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
0: 你眼……
1: 我把他支走啊！
2: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2: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2: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2: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那姑娘，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2: 那你有事儿，
1: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2: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儿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2: 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
2: 嗯，
1: 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
2: 啊？
1: 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2: 哎呀妈，我头疼。
1: 慧宁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2: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当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1: 不是，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2: 行了，妈我好了。
1: 不，喂，哎，哎妈呀，现在的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2: 怎么的了妈？
1: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2: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
1: 哎呀，不行。
2: 我不去了。
1: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2: 哎呀，我不，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芳一个惊喜。芳啊，我来了。
1: 来了。
0: 猫。
1: 狗。哎，
0: 屋里有人没？
1: 没有。
0: 哎呀，妹妹，抓紧时间啊！妹妹，我不说给你个惊喜吗？啊、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2: 嗯，等会儿啊。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1: 我妈回来了。哎，
0: 咋的？
1: 哎呦我，裤子开了！
0: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哎呀妈，我寻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1: 脱了吧。
0: 开啊！你说啥？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这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整
1: 脱吧，我不看。
0: 看不看你没事，还不记成呢。这一天呢真尴尬。给，
1: 上你马上去。
0: 你看你一干活你可温柔了。哎呀，我
1: 我妈本来就看不上你，穿成这样，我妈更惨。
0: 爸，
1: 回来啦。
3: 你这孩子，你挡我干啥呀？
1: 我没挡你啊，
3: 姑娘。哎，妈走这么半天，家没啥事吧？
1: 没事啊，
3: 没来人吧？
1: 没有。
3: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1: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万一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3: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1: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3: 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

0: 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1: 谁？
0: 哎，
1: 谁？我小马。
2: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0: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2: 我不去。
0: 你，
2: 我不去。你
1: 谁？
0: 哎呀，
1: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0: 啊，对对，进来吧，快进来，来来。
1: 芳。
0: 芳，快点，坐吧，孩子。
1: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1: 今天不是七夕吗？
0: 啊，
1: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0: 哎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啊。
1: 你别的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啊，
0: 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1: 放，
2: 干啥？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0: 哎，停！哎，
2: 我不用跪。
1: 哎，谁？
0: 啊，没有
2: ，
0: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2: 啊，我
1: 真动了。
2: 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1: 不是有人吧？
0: 对，没有。那哪能呢？
2: 没有。
1: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呢。
2: 没有，
0: 不是，哎。
1: 没有。
0: 啊？
1: 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3: 妈，
1: 都太紧张了我。
0: 那个小马啊，
1: 谁？
0: 你是不是啥也没有？
1: 婶儿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0: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
2: 收拾收拾，
0: 乐呵的。
2: 不去
0: 啊，去吧，带着妈走吧。
1: 嗯，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0: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处好就行。
1: 我要走了啊。
0: 走吧。
1: 买什么玩意
4: 儿？没事吧？
0: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2: 妈，没事吧？没事吧？
1: 儿啊，是咋回事啊？
2: 马英龙。这鸡我养的好，
5: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应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比我多条裤子，我告诉你。
0: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1: 说，别往心里去，
0: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1: 那我俩走了啊，
0: 走吧。
1: 你慢慢游泳去。哎妈，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此起彼伏的。
6: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0: 说啥？
5: 他是我爹，
6: 这我儿子。
0: 严点啊！
6: 对。我告诉你啊，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还没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又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来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0: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6: 那就，对不？
5: 对呀。
6: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

0: 他。
1: 妈，我也图他人好。
0: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动物，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强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特别是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没招啊，没招啊，你人家长得大眼睛蒜皮不稀罕你没招啊，没招啊。表白那个，
2: 让我们红尘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哦，
3: 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0: 没招啊，
3: 没招啊，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2: 没招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表白在今夜》，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
1: 刘宪超，嗯，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1: 小超，
2: 嗯，
1: 回家
2: 啊，
1: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1: 家里有条件呢
2: 啊
1: 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1: 埋了吧。
2: 哎，埋了。
1: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1: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
2: 嗯，
1: 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1: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2: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1: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2: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1: 啊，
2: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1: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2: 你姥姥说的话？
1: 尤宪超，尤宪超，
2: 怎么着，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2: 啊，
1: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2: 哎呀，高晓攀呀，高晓攀，
1: 嗯，
2: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1: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2: 你来呀。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2: 啊，
1: 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2: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
1: 啊，
2: 那叫大家跪下。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2: 嗯，
1: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
1: 啊，
2: 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1: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2: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
2: 啊，
1: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2: 啊，
1: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2: 咱俩一样。
1: 嗯，
2: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啊。
2: 啊，
1: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2: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2: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1: 咚咚啪，
2: 咚啪
1: 咚啪，
2: 咚咚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2: 啪啪。
1: 后来石头碎了，
2: 后来屁股废了。
1: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2: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2: 那会儿不小吗？
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2: 啊，
1: 我姥姥就吓唬我。
2: 吓唬
1: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2: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1: 啊！
2: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1: 怎么骗呢？
2: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哎呦你，
1: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
2: 啊，
1: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2: 我也学贼了
1: 啊，
2: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嗯，
1: 改护食了。
2: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哎哎，走你啊，哎，
1: 又来一片。
2: 哦，
1: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2: 啊，
1: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2: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2: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2: 啊，
1: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2: 哟，
1: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2: 这叫规矩。
1: 对，
2: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2: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
1: 了。上学那时候，
2: 嗯，
1: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2: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姥说了， 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2: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2: 什么呀？
1: 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2: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2: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笑，
2: 光着，
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2: 嘿，
1: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2: 那可不如我姥姥
1: 啊！
2: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1: 报仇
2: 道歉。
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2: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1: 你怂得很走心呀、
2: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1: 那你福气不小。
2: 是啊，我服了
1: 啊。
2: 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1: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2: 跑啊！
1: 啊，
2: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1: 结果呢？
2: 我输了。
1: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2: 啊。
1: 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2: 啊。
1: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2: 嘿，你老得揍你。
1: 60分，考得不错了。糊了糊了毛，吓不着
2: 啊。
1: 你呢，
2: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2: 啊。 BB 机？
1: 不是，那个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2: 你老说
1: 没钱。
2: 你说
1: 明明有钱。
2: 你老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怎么这么闷啊？
2: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2: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说了有红包。
2: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2: 啊，怕怕怕怕！
1: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2: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1: 在

0: 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1: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这没嘚瑟。
0: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啊
0: 啊，往家拿。哎哎，
1: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0: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每次想
1: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盼，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1: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1: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那些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
1: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2: 我聪明透顶。
1: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这个脑子非常好，
2: 我反应就特别快。
1: 是吗？
2: 哎，
1: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2: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1: 好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2: 你说，
1: 您说这个人啊，从头到脚有多高？
2: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对。
2: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
2: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1: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啊、
2: 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啊、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1: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2: 是，那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吗？
2: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2: 我呀、啊、不知道。
1: 吹呀、啊、
2: 吹什么呀？
1: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2: 你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1: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2: 你现在跟大伙都说完了。
1: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2: 那好，我问问你、
1: 啊、
2: 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告诉你
2: 啊，
1: 记住了，
2: 说
1: 一个人从头到脚
2: 多高啊，
1: 也就是一人来高。
2: 哎，一人来高啊。
1: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2: 我呀，
1: 嘿嘿，比垃圾桶高半头。
2: 哪有这么比的呀？你这不像话。
1: 怎么了？
2: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1: 不知道
2: 啊。
1: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2: 机智问答
1: 又叫脑筋急转弯，
2: 听着耳熟。
1: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2: 是吗？
1: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2: 哦，
1: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2: 是啊，
1: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2: 那今天没什么事，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
1: 嗯，咱俩玩一把
2: 啊。
1: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2: 这人狗眼看人低。
1: 说话呢，
2: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1: 啊，
2: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1: 是吗？
2: 哎，
1: 那咱们先试试。
2: 你说
1: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2: 行，
1: 厅长。
2: 嗯，
1: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2: 雀斑
1: 啊，
2: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1: 这意思对了。听着，
2: 嗯，
1: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1: 注意急转弯，急转弯，
2: 美观，
1: 急转弯。
2: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1: 猜着了。
2: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2: 说这个雀斑呐。长得嘎着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有长嘎着窝里头的吗？
2: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1: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你说长哪儿啊？
1: 长在别人脸上。
2: 长别人脸上？
1: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废话，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了？不就叫你这题我也会。
1: 你也会？
2: 我也会。
1: 你出道题我猜的。
2: 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1: 这我知道。
2: 你说。
1: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2: 就你这么一猜呀。
1: 对了。
2: 不对，
1: 不对，你笑什
2: 么？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使脚啊，不方便。谁不会
1: 呀、
2: 啊？这个
1: 行，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2: 没什么，
1: 这道题不错、啊，我再出一道题再考考你啊！
2: 厅长，你说，
1: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2: 打着雨伞呢，
1: 没有，
2: 戴草帽
1: 没有，
2: 穿雨衣
1: 没有，
2: 顶着块案板，
1: 什么雨具都没有。
2: 这我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
1: 听我告诉你
2: 你说
1: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2: 怎么回事？
1: 这老张 是秃子，哎，
2: 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轮呢？这个
1: 一根头发没有，哪轮着？
2: 行，这不错，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
1: 你再说一个，
2: 我再考你一个。
1: 我再
2: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啊，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1: 这我猜着了。
2: 你说
1: 畸形，
2: 不对，正常人，
1: 染色体不对。
2: 23对，
1: 父母是近亲结婚，
2: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1: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2: 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只有一只右眼？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所有的人呐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2: 这就是，
1: 这成怪物了。
2: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1: 这题不错啊，
2: 说吧，
1: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啊。这
2: 样
1: 不妨你猜，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2: 好，
1: 问您呢，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2: 什么？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2: 啊，这我猜着了。
1: 什么呀？
2: 这是稀饭。
1: 稀饭
2: 又叫粥。
1: 粥，
2: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1: 哦，又能做，
2: 熬一锅粥，屁股底一坐。这差点，
1: 差多了。
2: 差点，这我猜不着，
1: 猜不着了吧？
2: 猜不着。
1: 听我告诉你吧。
2: 你说。
1: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2: 什么东西啊？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2: 东西，
1: 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2: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三样东西，
1: 你没猜着啊？
2: 猜一样，
1: 猜一样，
2: 我准能猜
1: 着。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2: 你说，
1: 你再听这道题啊？
2: 说吧。
1: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2: 这三样谁也不挨着谁呀？
1: 猜得着猜不着？
2: 我猜不着。
1: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啊，
2: 你说，
1: 香肠、小肚、松花蛋，
2: 这是
1: 拼盘儿。哎。
2: 拼盘儿，对，我忘了猜拼盘儿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1: 你说，
2: 我再考你一个。我问问你，这个农历3月初3是什么日子
1: 啊？这我知道，
2: 知道吗？
1: 王母娘娘的生日。
2: 哦，
1: 这是传说的。
2: 嗯，
1: 3月初3又叫王母千秋节。
2: 王母千秋节。
1: 对。
2: 那么4月初3是什么节日？
1: 四月初三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2: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1: 还不知道？
2: 告诉你，记住了啊，3月初3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1: 对呀、
2: 4月初3呢？
1: 什么日子？
2: 王母娘娘过满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上文曾经讲到过，这个郭松龄相当的任性，有一回啊犯了错，把这个曾国荃给气坏了，扬言我这回我绝不轻饶你郭松龄。大伙儿都知道曾老九是个有名的二杆子脾气，那火头上什么事干不出来呀。郭松龄呢吓坏了，万一把我砍了呢，干脆36计走为上，脚底一抹油，一走了之。哟，曾国荃这来更火了，你还敢跑？你郭松龄躲得过初一，你能躲得过15吗？我除非你不回来了。嗯，真让曾国荃说着了，这郭松龄还真不回来了。那您说他跑哪儿去了？这郭松龄就跑到上海去找李鸿章了。李鸿章一见郭松龄，那是喜不自禁，这是一个送上门的宝贝啊，这种宝贝我李鸿章打着灯笼都难找，这送上门来岂有拒之不收之理。但是要收这个郭松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曾国荃正通缉他呢。不过李鸿章心里有底儿，他摸透曾国荃的脾气了，对呀，吃软不吃硬，顺毛驴啊，准没事儿。于是接着忽悠啊，李鸿章提笔给曾老九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郭松龄来上海正值战事紧张，用人之际，纵他千错万错，姑且暂缓处置，恭请明公赏脸相借，勿以苛责。当然了，对这个郭松龄的错误，李鸿章也表示那是绝不姑息，一定要加强批评，加强教育，原文是时时甄贬其过，人我用，人我教育，但是用完再说。对，这么一忽悠，加上他的这种技巧，什么赏脸呢，相借呀，哎，这一下事情的性质给变了。不是郭松龄违法乱纪私逃，我是向您借调郭松龄，这属于什么呀？对，正常程序工作范围。事情到了这一步，那曾国荃还能说什么呀？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不同意吧，那郭松龄他也回不来了呀。况且李鸿章也给了自己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曾老九不追究了，郭松龄从此顺理成章的当上了淮军。 李鸿章立刻从上海的部队里面抽出500多人，这支军马就交给了郭松林，编成了松字营。真争气呀！此后没多久，这个松字营在四江口战役是一战成名。据说在战斗中，郭松林是威风八面，不可阻挡。有个军官后来就回忆啊，说这个郭松林是骑着大白马纵横驰骋，出尽了风头。到了1865年，松字营已经扩展到了8个营，成为淮军的绝对主力之一。话再说到李鸿章，眼光独到，胃口很大。在淮军建立之初，为了扩展实力，壮大自己，李鸿章是不择手段，网络人才，四处招兵买马。淮军开进上海以后，回乡招募淮勇路太远了，又耗时费力。李鸿章就向曾国藩叫苦说，这眼下呀，部队急需补充，不如就近在苏北招募。但是清代招兵啊，有个严格的规定，规定地点、时间和人数不能随意改变。但是曾国藩也考虑到李鸿章的难处，立刻就同意了。于是李鸿章派手下张家瑜等人到江北高邮一带进行征兵。高邮一带驻扎的是都兴阿的防军，这是江北江南大营垮了之后残存下来的部队。淮军一来招兵以后，当地的防军便纷纷脱下了军装，化名前来应招。您会说了，都是部队上的，干嘛要改旗换帜？原来啊，防军月薪3两，而且到点还不一定能够发得了薪水。这淮军进了上海，那是有钱的地方，掌握了税赋，发的饷银高得多呀。这淮军一招兵不要紧，高邮一带的整个防军就给乱套了。防军的头，也就是那个都兴阿，是大为恼怒，接连提出抗议。那李鸿章阳奉阴违，于是告状不行，我告到北京去。这都兴阿一告，朝廷也觉得不对，而且下旨要进行制止。原文我不读了，大概的意思是说，李鸿章极力皖北，而且卢凤民风强悍，你要招兵啊，回你老家招去。这李鸿章接旨以后马上做出回应，首先得给自己开脱，说啊，我招的是李下河一带的皖北客民，不是都大帅手下的散卒游勇。再其次，我李鸿章保证马上停止，不再招募。此后啊，他又向都兴阿发了一份公文，表示既然已经招了，不能退回，但是请都帅放心，必部只招一营，仅此而已。这一营刚才说了500人，但您知道实际上李鸿章招了多少？招了5营。就是这么阳奉阴违的，淮军不断扩大了。李鸿章啊，当然叫李府，有一道名菜叫李鸿章大杂烩。这菜怎么来的呢？据说有一次李鸿章请客，菜吃到后来不够了，说啊，厨子呀，你把所有的剩菜倒到锅里给我烩出来。没想到，没错，就是咱北方人说的折罗，没想到这菜味道鲜美，成了一道名菜。您说了，蒋怀军说什么大

0: 13营，半数以上是湘军，所以历来有淮由湘出，淮军初起半楚勇的说法。但这些湘军进了淮军的部队，很快就被人家老李给消化了，甚至很多人成了李鸿章的死党和嫡系，死心塌地地跟定了他，赶都赶不走。给您讲几位。黄义生，黄义生是曾国藩最初创办湘军的老干部，那也算是开国元勋了。曾国藩对黄义生是极为信任，举个例子，曾国藩把手里的宝贝水师交给他统带。您会说了，不就是带个海军吗？喂，这得跟您讲一下，水师跟陆军不同，技术兵种，别的不说，光是那些船呢、炮啊，就是这些硬件装备，那得花多少银子才能置办起来。李鸿章到了上海，就以助战为名，把黄义生的水师从曾国藩那儿给借走了。等到仗打完了，曾国藩说，黄义生的水师你得给我还回来吧，做不到了。为什么？首先，李鸿章不想还，而赖着不还。其次，最要命的是，黄义生乐不思蜀，我不想回了。那曾国藩相当恼火呀，水师啊，那是我花了大把银子打造的海军呐、再三催返，前后韩商打13次，没下文。那曾国藩能干吗？上奏弹劾黄义生。没想到李鸿章也上奏袒护黄义生。不仅如此，这李鸿章后来还和曾国藩打起了痞子枪，说什么黄义生和我是患难之交啊，四载以来是欢洽无间，实在不忍分离，这我们就是把兄弟啊，如果老师一定要参办的话，您就把我李鸿章一起参办了吧。整得跟桃园三结义似的，得弄得曾国藩一点辙都没有。其实要说李鸿章用人留人，没什么高明的手段，说白了，物质刺激以利益为驱动，我给钱，用他的话说叫做志在利禄，凡是跟着我干的，我给钱给官给权。当然了，不能光给你这些，我同时给你充分施展才华的平台，你得把你的能耐给我用得出来。比如刚才我们提过的程学启、郭松龄这种人，只有到了淮军才能脱颖而出，是绽放异彩。至于你们的品行不好，有毛病有缺点，可以宽容，甚至可以包庇你们，袒护你们。哎，所以不管你是湖南人也好，是其他的地方人也罢，这些人都对李鸿章是甘心臣服，乐为所用。用句现在的话来说，英雄不问出处啊。您可以翻翻淮军的档案，除了皖籍之外，还有湘籍、川籍、黔籍、闽籍、苏籍等等，那是来自五湖四海，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跟湘军差异很大。正是因为如此，李鸿章在短短的时间内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并东援上海，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

0: 张东。
1: 1862年4月5日，这是新组建的淮军正式开拔的日子。天刚刚放亮，李鸿章陪着曾国藩早早来到了安庆码头。早春的江风是迎面吹拂，带着阵阵寒意。第一批前往上海的淮军将士这时已经列队完毕，整装待发。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划，东援上海的行动就要拉开序幕了。据说那天曾国藩身披黑色斗篷，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来到队列前，向将士们挥手致意。薄雾笼罩着，慢慢向四处飘散，细微的晨光透过薄雾泛着淡淡的乳白色的光芒。李鸿章显得有些兴奋，仅仅两个多月，这支后来被称作淮军的武装迅速组建完成，其总兵力13营6500余人。虽然组建的时间有些匆忙，人数也十分有限，但毕竟从无到有，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呢。曾国藩的表情不一样，曾国藩的表情始终十分严峻，眉头紧锁，似乎透着一丝忧虑。淮军建军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增援上海。人是凑齐了，但如何把这批人安全地送到上海，是个大难题。首先，安庆和上海千里之遥，路途遥远。其次，从安庆到上海必须穿越江苏省境，而那个时候苏南基本上是太平军的地盘，要想穿越太平军的占领区，把这13营的人安全开赴上海，绝非易事。当然了，有一条进军路线可以作为首选，就是由河州天长六合穿行到扬州镇江，然后抵达上海。这条进军路线的基本要点呢，就是避开苏南，绕道苏北。当时江苏的全境苏南是太平军掌控，而苏北仍然是在清军控制之下。曾国藩倾向走这条路线，为什么呢？安全系数大呀。年初曾国藩向朝廷报告的实施方案就是主张走这条线。但是这条线路的不足之处是路程较长，太费时间，太费力气。人家上海的官绅们等不及了，3个多月一晃过去了，人家太平军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是高高悬起，随时可以砍下来，就在脖子旁边了。如果说年初的那场大雪阻碍了太平军的行动，那么现在冰雪都融化了，天气已经暖和了，太平军的攻势随时可能发起。如果援军再这么慢吞吞地绕到苏北，等他们赶到上海来的时候，黄花菜都凉喽。于是上海方面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走水路，利用轮船沿长江而上，直奔上海。时间需要多长呢？只需3日。3天就到了，各位都有常识，兵贵神速。这个方案啊，速度加快了，危险程度增加了。当时呢，长江沿岸几乎都是太平军的营垒，其中还有太平军的水师穿梭巡游，随时都有可能抓住你。用这个办法能把这13营的部队安全送到上海吗？人家上海的官绅们的回答是相当肯定的，因为他们早已经对这个可行性进行过论证啊。关键之处就是在于他们租用的是外国的货轮船。话说太平军占领江苏大部分地区以后，长江水道是被严密封锁。有学者曾经考证过，当时长江上是片帆南航，然而洋商 却享有特权。不仅洋人的船只可以自由往来，而且凡是挂着外国旗的船都可以安全通过。所以啊，一面洋旗就相当于一张通行证，一把保护伞。所以上海官绅们据此认为，我只要租用洋人的船，再把军队藏到船里，就可以秘密运往上海。但曾国藩对这个水陆运兵的方案也是顾虑重重，而且湘军的高层并不看好。为什么担心呢？洋人，靠洋人靠得住吗？这军队到了船上，上不着天下不落地，要是被太平军发现了，那就只能坐以待毙呀。但是有个人认为可以试一试，这个人就是李鸿章。因为太平军虽然控制着长江沿岸，李鸿章琢磨着他不大可能敢冒险向外国人宣战。当然了，租船的费用相当惊人，咱们可以算一下，当时啊，从上海到汉口的一张普通的客船的船票700两，货物每吨的运费相当于从中国到英国的同等价格。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上海到武汉啊，这个距离的运费相当于国际标准，甚至比这还得高。更何况你运的不是普通人呐，军队呀。但是上海方面认为钱不是问题，命要紧呐。曾国藩还是有顾虑，但是走水路毕竟快，兵贵神速嘛，于是勉强同意，得，这就算个预备方案吧，可以纳入讨论计划中。上海方面动作真快，很快他们通过英国领事馆找到了一家英国洋行，叫麦里洋行，来商讨租船的事儿。没想到对方一张口18万两，而且对不起，没法打折，不讲价，一口价。18万，这事儿报到江苏巡抚那儿，把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给吓了一跳。我的娘啊，这么高的费用，无法承受，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嘛。当时的上海道台吴锡也这么认为，太离谱了。但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顾文斌等人却不肯放弃。上文书给您介绍过，顾文斌是湖北阎良道，官职并不高，但是这个顾文斌在上海却是一个能人，特别是擅长跟洋人打交道，也是吴旭班底的重要成员。顾同志认为除了这条没别的好办法，他对吴旭就说了，您想想，是钱重要还是上海的安全更重要呢？这一句话立刻点醒了吴旭，说服了，赶紧去找薛焕请示。薛焕说可以，钱从哪儿来啊？顾文斌有办法。顾文斌他有什么办法啊？吴旭说，顾文斌已经向洋人带到了。哎呦，这个回答让这个薛焕是满脸不高兴啊。他知道吴旭这位道台手下的人是个个手眼通天，本事大得很。事到如今，薛焕也不能不同意了。尽管向洋人贷款数额惊人，尽管用洋人的火轮船运送兵俑，因为薛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 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

0: 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经过了江苏巡抚薛焕的批准，顾文斌等人很快和英国的麦里洋行达成了协议，就是由该洋行提供火轮船，将所有安庆的援兵以及骡马和军用物资运至上海，总运费18万两。作为附加条件，麦里洋行还提出，如果途中发生意外，火轮船也由上海方面包赔。就在上海忙于租船之时，朝廷催促发兵的谕旨也如同催命符似的，一道接着一道。5日之中，盐遇4下。什么意思？5天内下了4道圣旨。曾国藩是如坐针毡，倍感压力。他写信给上海道台吴恤，催问租船之事能否定下来，如果定不下来，他就要实施陆路进兵计划。然而这时租船的事没谈妥呢，吴恤没法立刻回答他。时间紧迫，已经不能再等了。曾国藩本来就对水路计划存有疑虑，算了，你那儿没定啊，我也不考虑了。于是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决定实施陆路的进兵计划，并令李鸿章率部向镇江进发。没成想，命令刚下达，1862年的3月28日，上海官绅雇用的第一批外国火轮船就抵达了安庆。跟船来的是钱鼎铭和潘富。他们向曾国藩报告说，这次行动一共租了洋船7艘，第一批到达3艘，可搭乘3000人，分3批就可以把全部援军送到上海。俗话说得好，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这一下曾国藩倒作难了，因为军令已经下了，如果变动恐有服兵勇之心。可不改吧，人家船都到安庆了，又恐大服江苏绅民之心。所以在当天的日记里面，曾国藩写道，执烛久之不能自觉。这天晚上曾国藩无法入睡，可能是焦虑的缘故，日记是这样记的：2更5点睡，腹痛不甚能寐，肚子疼的睡不着了。第二天早晨，曾国藩和上海方面的代表钱鼎铭、潘富还有厉学潮等人一起吃早饭。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曾国藩有在早餐中谈工作的习惯，可到这点曾国藩仍然没定主意。早饭以后，李鸿章来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商量，咱要不要改计划呢？李鸿章说，大人，江浙绅民身陷水火，急盼救援。这次雇洋船花费18万两巨款，如果老师不允，这笔钱可就白花了。而且江苏官绅权臣属望，万不可服，只能因势利导。听了这劝，曾国藩觉得有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0: 不全来，与之言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决计由水陆东下，进赴上海。第一批援军开拔的时间定在1862年的4月5日，人数是2600多人，分三条船进发。亲兵营韩正国率800人乘第一船，周良才率500人乘第二船，程学启的开字营1300人坐第三艘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援军都是李鸿章借来的湘军。为什么都是湘军呢？这样的安排难免引起猜测。有人就说了，李鸿章可能有点私心，他想让湘军打头阵，而把自己的泸州的子弟兵放在后边，这样减少风险，可以保存实力。当然了，这种猜测呀，没什么根据。或许呢，李鸿章这样安排是考虑到这三艘的搭乘的湘军经验丰富，作战能力强。哎，说不定人家李鸿章是这么想的，咱也别拿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然而对曾国藩来讲，甭管是湘军还是泸州怀勇，都是我曾国藩的家底儿啊，这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轮船起锚前，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亲自检阅部队，为将士们壮行。士兵们依次登上洋轮，曾国藩凝神伫立于寒风之中，目送着他们。直到这时，曾国藩真有些舍不得自己的家当，对即将开始的远行是忐忑不安。不过在即将出征的官兵们面前，曾国藩的担心并没有流露出来。当程学启走过来时，曾国藩还拍打了一下程学启的肩膀，给他打气说，好好干，到了江南你又是一个张国良。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上午9点多钟，汽笛呜呜地拉响了，三艘火轮船缓缓驶离了码头。在春寒料峭的寒风中，刚刚创建的淮军就此踏上了进军上海的征途。这是一个危险的旅程。长江沿岸到处都是太平军的炮台，经过南京的时候情况更为险恶。展眼望去，太平军的屯兵是遍布江岸，这太平军的战船就在洋轮周围是驶来驶去。据李鸿章的亲信周馥后来回忆说，他和600多名将士一起挤在船舱中，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呢。船舱中人满为患，空气污浊，整个航程他们都躲在舱内不敢露面。途经采石矶时出事了，开字营乘坐的最大的一艘火轮船不慎搁浅了，这下引起了一片惊慌啊。为什么？采石矶在哪儿啊？对呀，南京啊。这金陵北岸和河州正是太平军重兵驻扎之地， 枪炮林立，呼

0: 虎视眈眈，搂搂相望，近在眼前呢。这程学启和钱鼎明是相顾失色，紧张不已。为什么？因为岸边的太平军已经注意到了这艘搁浅的洋轮，他们朝这边是指指点点，聚拢而来。洋船的船长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也还算沉着。他一边要求船上所有的人必须待在舱内，谁都不许出来，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岸上的动静。当他看见岸上的太平军越聚越多的时候，不禁心跳加速。其实大伙的紧张是多余的，的确太平军是越聚越多，但只是出于好奇。张望了一阵之后，太平军陆续散去。后来又有几艘巡逻的太平军战船从江上开过来，船上的人再次紧张。好在都是虚惊一场，因为太平军的战船似乎对这艘搁浅的洋船没什么兴趣，离得老远就开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江水开始涨潮，搁浅的火轮船终于脱离了险境，船上的人是松了一口气。程学启笑称：“吾命大矣。”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话说，从4月初到6月上旬，整整2个多月，淮军的全部人马6500多人，就是这样分批次陆续抵达了上海。据说2个多月，除了闷死一个人以外，整个行程是有惊无险，真是天助李鸿章。这一切似乎来得太顺利了。如此大规模的运兵，就在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没有引起对方的丝毫警觉和注意，不可思议呀！但真实情况就是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太平军怎么了？难道李秀成睡着了？还得说1862年的战局，这一年对太平军和清军来说充满了变数。湘军攻占安庆，天津陷于危殆之中，而太平军夺取江浙，同样给清军以严重的打击。眼下的焦点是上海，谁拿下上海，便意味着抢得了先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李秀成的大军包围上海数月之久，却迟迟没有发动进攻。之前提过的像大雪这样恶劣的天气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最大的麻烦却不在这里。为什么？上海华阳杂处，环境复杂，按太平军的说法，青妖好对付，但这租界里的洋人不好对付呀。因为早在李秀成的大军刚到上海时，洋人就发出了警告，坚决反对太平军入上海。话说1862年元旦这天，英国驻华参赞巴夏里就来到了南京，向太平天国外交官递交了照会，告诉你，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而且吴淞周围百里之内也不行。这为什么？这是我们英国在华友邦的利益。但是巴夏里的要求遭到了太平天国当局的拒绝。干王洪仁玕接见巴夏里时就指出，我们太平军是对清妖作战，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而且我还告诉你，巴夏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太平天国不会让步。当然了，洪仁玕也表示，虽然这个问题不让步，但是我们会尽力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这次会谈也就不欢而散了。虽然太平天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但是从这一点上也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想和洋人撕破脸， 至少在1862年，也就是1862年元旦前后，他们还把洋人看作自己同拜上帝的兄弟。为什么？西方洋人信奉上帝，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也信奉上帝。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子亲，天下和尚是一家。在太平军看来，咱们都是上帝的信徒啊，所以啊，我们是兄弟，一个道上的。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是1843年至1847年之间，这一段正是他的宗教思想逐渐形成的时期。这还得说一说洪秀全的人生成长。他的人生道路的形成呢，也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因素，某个契机的出现往往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因素。就像咱们常说这细胞裂变啊，有时候取决于偶然的变异。洪秀全就是这样，如果不是科甲考试连连落地，他的人生道路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遗憾的是，洪秀全太不走运了，尽管他不断的努力拼搏，科举的大门始终对他是无情紧紧关闭。当时的广东开放比较早，人文荟萃，众所周知的像康有为啊、梁启超啊，这些大才子都是从广东考出去的，所以要想在广东取得功名，那比其他地区的难度更大。对，跟咱们那个高考有些地区的分数线高是一个道理。话说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落榜，一病不起，他连续高烧40多天。在昏迷中，洪秀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升了天，还梦见了一个奇怪的老人。这个老人长什么样子呢？后来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告诉信徒们说，此人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垂于腹上，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双手放在膝上，坐姿甚为严肃。这就是洪秀全心目中的天父上主皇上帝。这真是巧合呀。哎呀，这事业竟然源自一个梦。咱再话说，6年后洪秀全再次参加了科考，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但等待洪秀全的依然是落榜。也就是在连续的挫败之后，洪秀全找到了新的补偿途径，他开始热心的研读起宗教著作。其实严格的来谈呢，那个年代谈不上是著作，也就是小册子。9本的小册子是怎么发现的呢？洪秀全第三次参加科考，在广州大街上遛弯，无意中拿到的。当时啊，有人在免费散发这本书，洪秀全一看反正不要钱，也就拿了一套。这套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大家很熟悉，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通俗读物，作者呢叫梁发，这个人是一个华人牧师。其实这个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英文水平也有限，所以啊，当时这本书编得很成问题，因为他对基督教的解释不是很准确，而且还存在着很多误读，当然了，也加入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对此啊，传教士马里逊不无遗憾地指出，此书虽然是根据自己的圣经译本编著的，但书中用语不免然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尽管如此，这本《劝世良言》还是给了在失败中走投无路的洪秀全以极大的精神抚慰。读了这本书，洪秀全开始大彻大悟，决定皈依上帝。当然，他的上帝就是六年前在梦中和他相遇的那个穿黑龙袍的老头。找到了精神支柱，洪秀全就开始为自己神圣的目标而奋斗了。于是洪秀全著书立说，是传教布道。在这期间，洪秀全也写了一系列的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道，也就是《元道救世歌》、《元道醒世训》和《元道觉世训》。这三道啊，是后来洪氏宗教理论的核心所在。在这套理论里，洪秀全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耶稣之弟，辈分还挺高啊。你想啊，耶稣的兄弟啊。洪秀全说了，我的使命是救苦救难，而且宣称清朝的皇帝是阎罗妖，属于诛杀之列，而世人呢，均为上帝的子女，平等的兄弟。洪秀全还仿照摩西十诫订立了天款十条，其实啊，就是山寨啊，说入会者必须遵守这十条。洪秀全的好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干等人是最早一批入会的，也算是元老了，创始人啊，按咱现在的话说是持有原始股的，成为了该会的骨干分子。话说1847年，洪秀全再次前往广州拜见了美国传教士叫罗孝全，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施洗。但是这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发现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教义那是一知半解呀，甚至有些理解是错误百出，与基督教的教义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罗孝全对于这套无中生有违反教义的篡改当然不能接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话说1847年，洪秀全前往广州拜见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罗孝全对于洪秀全的宗教理解认为是与和基督教教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是洪秀全却不以为意，他认为这些外国传教士太孤陋寡闻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洪秀全面对着外国传教士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我和上帝在梦里面是见过面的，你们谁见过呢？对于这样的大言不惭，西方传教士们是目瞪口呆，他们认为这未免太滑稽了，在基督教的经典和教义中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上帝是灵体，是无形的，不可能被人看见。但洪秀全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洪秀全并非不知道自己的错误。 因为在广州罗孝全那儿，他有机会完整地读到了中文译本的圣经，并且得到了罗孝

0: 孝全的辅导和讲道。但这时洪秀全已经无法更改自己的理论了。为什么呀？因为如果改了，就会使自己的教徒们产生混乱，不利于自己的事业。当然还得维护自己的权威，我不能放弃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的神圣地位。在广州度过三个月的学习时间以后，洪秀全带着遗憾和自己的固执回到了老家。对呀，教义不同，思维方式不一样，人家也没给他洗礼啊。但这并不影响洪秀全的事业发展，因为拜上帝会迅速壮大了。曾经有见过洪秀全的洋人是这么描述的：洪秀全号称太平王，身材颇高，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脸上带着勇敢和自信的神情。他的年纪大约40多岁，胡须和头发已经斑白。据说他有极大的勇气，虽然他的声调带着广州口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生在何处。当时啊，围绕在洪秀全身边的不乏有各种人才，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除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以外，还有相貌奇丑极瘦、肤黑如炭的石达开。虽然石达开是一个文人，太平天国早期的很多文告都是石达开撰写的，但在军事方面，这个石达开的才能一点不比他的文采逊色。因此洪秀全带领了一支优秀的团队，甚至可以说这个团队朝气蓬勃，是充满生机，气吞山河，是摧枯拉朽。他们喊出了成者为王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呀，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万事不易，世所未闻。也就是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恭祝万寿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洪秀全造反了，您听清楚了，再怎么着都是造反，这让满清政府极为震怒。早在起义发生前，有个预言就在民间广泛的流传，说1851年呢是甲子第48年，按照民间的说法，明朝要复国。洪秀全一度把自己伪装成朱明的合法后裔，就是为了赢得人心，使得起义更具权威性。然而拜上帝会他信奉的是上帝，却把这种所谓的证明，也就是复国，完全抵消了。为什么？上帝学说和咱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格格不入，太平天国信奉上帝无异于信奉异端邪说，传统的中国士绅对此是切齿痛恨。这种数典忘祖的乱本之举，在读书人看来那是大逆不道啊，那恶劣程度远远大于谋反。因此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严厉痛斥，有这么一句说：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无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什么意思呀？孔子孟子都要痛哭于九原了，这读书人还能坐得住吗？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许多士大夫和读书人纷纷投袂而起，加入到镇压太平军的行列中。有道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与之相反的是，这洪秀全的举动得到了一些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们的喝彩。 这些传教士是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啊，甚至有人断言，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使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一个伟大的政治和宗教时代在中国降临了。所以啊，这帮传教士们从各方面给太平军声援和支持，就连当初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牧师罗孝全，都专程赶到南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洪秀全。当然了，这位罗孝全后来也被洪秀全封为洋务丞相，甚至帮着太平天国主管外交事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到秋天，肠胃病就爱找上门。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都得跟着调整。而肠胃功能恰好受自主神经影响很大，稍微一乱，胃胀、腹泻、消化不良就来了。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护好脾胃，吃饭规律点儿，荤素搭配好，别拿贴秋膘当借口胡吃海塞。油腻厚重的食物吃多了，肠胃负担一重，反而容易出问题。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3: 胡延丕先把花名册打开一看，王大友。旁边过了个小伙子，粗声粗气的喊：“在！”胡延丕先一看，22、23岁，膀大腰圆，精精神神的瞪着眼珠子。胡延丕先一摇头：“去，不要你。”哟，这王大友一愣，心的话，无论出京城什么好差事，少不了我呀，在花名册上我都在前头啊。哎，不要我，怎么回事呢？挑什么样的呢？再看胡皮显跟后边往前念：“赵小二，在。”嫩声嫩气个小孩声过来了。胡皮显低头一看，哟，是个小孩。这个当兵的好，衣服挺老长，鞋子挺老大，踢了秃了往眼前一站，看年龄有16、17岁，要看那模样也就14、15岁了不得了。哎，我说你多大了？16了。我说你这么小就当兵了呢？这小孩心的话，我比你还大呢。我爹没有了，叫我来顶替的了。
14: 啊，挺好挺好，我带你去，咱们俩到边庭一块去玩去啊。
13: 哟，可把这小孩乐坏了，乐得拔上高，往旁边一闪。胡皮贤往下还点名：张大赖。有。从旁边过个老头，能有50来岁了，胡子拉撒的。钦差大人，
14: 你多大了？
13: 49了。
14: 哟，49还当兵？
13: 我不愿意回去，我愿意在这，我光棍一个人，啥人也没有，我不爱走。
14: 啊，挺好挺好，你也跟我下边庭，我走累的时候你背着我啊。
13: 好好，钦差大人，我背着你。
14: 他挑的不是老的就小的，可把这年轻力壮的兵丁气坏。挺好个美差没谈上，哎，拉倒吧。就这么3天的功夫，这500军兵点齐了，把所有的粮草车、御酒、彩缎、银子都装好了。忽皮显按照册子挨个点数过目，全看到了。告诉军兵，我告诉你们啊，道上注点意，要丢了我可宰你们。大伙也不怕他，一看这小孩不高一点，窜的窜的的。3天一到，要出朝了。佘太君、马太君以及王袍、王彦龄、赵普、吕蒙正等人相送到十里长亭。呼延赞没出来，他藏在府里，怕的是他回京的消息透露出去。马夫人把自己贴身的一个老家人找来了，此人叫胡彦忠，叫你老哥哥跟着你去啊，路上注意。 哎，好了，我老哥哥走吧。
13: 胡彦忠说，少爷可处处小心，你可看着我颜色行事。
14: 没说的，你放心吧，我瞅着了。都回去吧，等着你们到十里长亭再接我。
13: 太君说，是是是，我们在十里长亭接你，望你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
14: 没说的没说的，都走都走。
13: 就这么，呼延皮显带着500老弱残兵直奔边庭。一路之上，州城府县的官员一听说奉旨的钦差代天巡守打死路过，谁不挂着打溜须啊，都想见见钦差什么模样。另外呢，弄到府里吃点喝点，一旦有什么缺什么的，能给他说几句好话。胡皮显一摆手告诉，哎，我是军兵，送信儿，不管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见，就说本钦差身体不爽，一律不见。这好，人家白白准备了。一路之上啊，谁也没见，其中也包括潘仁美派出来探马，探马兰奇。另外州城府县的官员有很多是潘仁美的心腹，都想见见这个奉旨钦差什么模样，到前敌干什么去。可有一样，连个面都看不着，书要剪断，离着边关城已经剩10里了，也就是十里长亭，队伍停起来。胡皮显说，当兵的去告诉潘仁美，就说奉旨钦差到，怎么还不来接呢，快点。
14: 是，
13: 军兵赶紧往里送信儿。你别看人小位置好，这叫奉旨钦差，如朕亲临，就是如同皇上亲自来的。有人急忙到城下一

0: 瞧，四城紧闭，城头上有军兵把守，下边军卒冲着上面喊：“哎，边关的众将听真，往里边给你们家元帅送信儿，就说奉旨钦差到，等候在十里长亭，叫他赶快来接。”哎，好，你等会儿啊！军兵下了城马道，一直够奔帅府给潘仁美送信儿。老贼潘仁美自从害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七郎之后，也是日夜的不安。杀子之仇是报了，但是他也觉得问心有愧呀。京城一旦知道我害了杨家将，我这脑袋又保不住啊。他又和韩昌、韩延寿定好了盟约，倒除幽州城，把退到边关的罪过加在了杨继业身上。他说是金刀令公杨继业私通北国里应外合，倒卖幽州，折本送入国都。潘仁美和韩昌说他想归到北国去，韩昌不让，告诉潘仁美，现在谁也不知道你害老杨家的事儿，你先在这待着，你帮着我们兵进中原，等打到东京汴梁的时候，你再归到我们一起去。潘仁美只可在边关按兵不动，身为三关大帅，如同海外天子啊，兵权在握，那可以说是一支将令调动三关的军马，权势非常大。虽然有权，也是害怕。忽然有人来送信儿，说是京城来个奉旨钦差下边庭，不知道是为什么。潘仁美就是一愣，来了个钦差，我怎么没听说呢？急忙派出远探、近探、流行探和密探来探听这个奉旨的钦差是谁，干什么来的。结果派出人出去之后也没信儿，因为没见着胡培显呢，所以不知道是谁。哎呀，潘仁美就愣了，奉旨钦差出朝，我女儿潘赛花应该知道，怎么也没给我送信儿呢？是不是老杨家在京城把我告了，派人来抓我来了？哼，要是派人抓我，可别说我潘仁美不客气了，这就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钦差一宰，挑起大旗，我潘仁美自立为王，反京城，炸汴梁，杀皇上，我也当两天一国之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潘仁美正合计呢，军卒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奉旨钦差现已在十里长亭，让您赶快迎接。啊，钦差姓字名谁？不知道。你们可曾见着？没见着。怎么知道他来了？有军兵送信。好，我知道了。一摆手，送信人出去。潘仁美这心就滴落到嗓子眼了，不好啊，无故来的哪门子钦差呀？大概是我事儿犯了。常言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大概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要这么说，我也就别客气了。来人呐，元帅，把大将黄龙、潘龙、潘虎给我找来。是。时间不大，坏鬼子大将黄龙进来了。哎，元帅，叫我们有事儿啊，后边跟着潘龙、潘虎和他两个侄子潘昭、潘阳。这五个人往旁边一站，潘仁美说：“黄龙啊，我可没拿你当外人，你是我的学生。你说奉旨钦差到这儿能干什么了？”不用问呐，一定是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了，派人抓你来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要这么说，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把钦差接进来，嘁了咔嚓一宰，人不知鬼不觉，一埋就完了呗。他要不是为抓我呢，嗨，

0: 分尸，记住没有？
1: 知道了，就这么定。
0: 好，
1: 来呀，
0: 迎接钦差。一说迎接钦差呀，潘仁美急忙顶盔挂甲，赵朴书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陈利落。为什么？钦差到了，你这衣服得齐整啊。外边点齐了1000军兵，挑着旗，敲着鼓，打着锣，离开了边关，直奔十里长亭。离着十里长亭越来越近，等来到了切近，潘仁美带住了坐骑，吁，闪目往对面观看。一看对面车水马龙，排得老远老远的。御林兵虽然军装号还整齐，但是年龄长短不齐整，
1: 不像抓我的。
0: 那么钦差是谁呢？满朝文武不管是谁来我都认识，谁都知道我是当朝的国丈，掌朝太师，我女儿是西宫娘娘，她就应该远远的下马来接我。哎呀，这个钦差派头不小啊，我都到这儿了，怎么还没见着面呢？中间是辆车子，上面有棚，撂着帘儿，看不见。
1: 军兵，过去问问钦差在哪呢？
2: 哎，对面的御林兵，钦差大人在哪儿呢？我家元帅来了。
0: 等等啊！然后有人低声的冲着车里说：“哎，钦差大人，元帅到。”
2: 嗯，好，把轿帘撩开，我看看。
0: 潘仁美听得真真的，嗓音又尖又脆，怎么像个小孩说话呢？
2: 哦，大概是钦差带个小孩来的。
0: 这阵有人已经把车帘撩开了，潘仁美望了一看，就愣了。一看里边是个小孩，头戴万字方巾，迎文安块美玉，后边带着飘带，身穿英格绿的袍子，腰系文武双股丝绦，大红中衣，下边薄底的官靴。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太好了，又白又嫩，细眉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好像金童降世，又如鹅扎林凡。这谁家的孩子怎么当上奉旨的钦差呀？年龄太小了。潘仁美有点瞧不起，这是什么官呢？古时候文官看纱帽衬，武将看头盔，可是从这个钦差的服色上看不出品级大小，既是奉旨的钦差，就应该过去施礼来接。潘仁美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我多大岁数了，满把的胡子，当朝国丈，掌朝太师，三官大帅，兵权在握，我拜你个小崽子，你算干什么的？可是不拜还不行啊，所以他冲着对面一柄手，哎呀，对面可是钦差大人吗？
3: 呼延披险听见说话，抬头一看，呀，一看眼前这老贼，头戴三叉，帅似金盔，高挑簪缨，身挂金装甲，外罩红罗袍，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虎头战靴，骑着马，撇着嘴，这张脸面似油粉，八字眉正长着，三揪眼，塌鼻梁，大嘴叉，海下花白胡须，周围众星捧月着一般，无数的战将。胡延皮显看见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耶，今天我来就是你的周年，老东西，你害死了杨家将，又害我爹，今天我要你的狗命。
1: 不行，我要是脸上一露出来，这老贼一生疑心，非把我剁了不可。
2: 不行，我呀还得把火压着，我六哥说了，叫我到边庭这么这么这么办。
0: 嗯，没错。想到这儿，小孩把腰板一绷，对面来者是什么人？
1: 本帅潘宏，潘仁美。
3: 都，潘仁美，我乃是奉旨钦差，你见了钦差大人，为何不下马来拜？
0: 潘仁美想，行啊，这娃娃他懂得这些礼节呀。
1: 哎呀呀呀，还小瞧不得呢，
0: 赶紧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躬身施礼。哎呀呀呀，钦差大人，老夫这两天腰受风了，所以腰发硬，没能下马，望钦差多多的原谅。说完，一踢于大伟，分战群，刚想磕头，

0: 小孩一摆手，罢了，看你偌大的年龄，不拜就不拜吧。哎，我是潘元帅呀，一路上把我累得够呛，快扶我下车。潘仁美一听这个别扭啊，叫我扶你下车，哎呀，这个娃娃你这个派头也太大了，有心不服吧。一合计这是奉旨钦差，他干什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先忍一会儿让一会儿，只要你进了城，把圣旨往上一供，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再宰你，这叫忍气吞声。好好，我扶钦差下车。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呀，他伺候过谁呀，今天没办法，只可扶着呼延佩显下了车。有人给带过马，又周呼延皮简上了战马。元帅呀，走吧，进城，军兵走。哎呦，军兵还真听的，呼噜呼噜呼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大车小辆奔边关。潘仁美和呼延皮简并马而行，呼延皮简往群山眺望，潘仁美也不敢言语。不管怎么地，奉旨钦差，别看人不大，还得叫大人。等进了城之后，把车辆都圈在一旁，军兵休息，有人招待不提。单说潘仁美陪着呼延皮简直奔帅府，到了帅府之后，够奔帅虎堂。到了帅虎堂，潘仁美吩咐：“来啊，中军官，设摆香案，宣读诏书。钦差大人，请来上。”坐，你不让不行啊。呼延皮简连客气都没客气，叫上座，我就往上一坐。一直来到帅案的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往这儿一坐，弄得潘仁美没地方了，只可在旁边吹手立战。大将黄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气得咕咕的，心的话，哪来这么个小崽子，哎呀，跑上边装模作样的一坐，连元帅都在旁边站着。嘿嘿，爹爷，元帅爷，你怎么还不下令把他剁了就完了呗。再看边关的众将，什么郎前郎万、岑林、柴干等人，一看奉旨的钦差到，心里都高兴，不用问，一定是杨六郎、攒玉状准本了。行了，我们给你帮忙抓潘仁美。此时双王胡皮简看看两旁边众将，唰，把诏书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一下。哟，嗓音清脆，字迹清晰，潘仁美也是肃然起敬啊，急忙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胡皮简把诏书往上提了提，从底下看了看老贼潘仁美，哼，老贼哎，这回你就死期到了，先叫你乐呵乐呵。潘太师，圣上旨一下，只因当朝太师三官大帅果仗潘仁美镇守边关，参封引路，为国有功，本应招入京都受其荒封，怎奈边关不可一日无帅，特派奉旨钦差呼延皮简到边关犒赏三军，随送去白银50000两，粮食2000担，牛500头，羊1000只，猪500口，酒1000坛，另赏潘元帅薄币2双，黄金1000两，御制各色弓绸50匹，望旨谢恩。臣谢主隆恩。潘仁美听完乐的，恨不能自己掐自己两下子。哎呀，昏君哪，你可真魂透顶了，老杨家被我害死了，幽州城失守了，哼哼，我还闹个劳苦功高受荒风，哎呀呀呀，这么多的东西，看来这个胡皮简还是我个贵人呐。想到这儿，他站身刚想要谢钦差，再找钦差呀，没了。他刚一愣神儿，哪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胡皮简到他近前了。嘿嘿嘿，潘老伯父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钦差大人，你这是为何？ 潘老伯父，你别看刚才我往当中一坐，装模作样的，因为我是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如同皇上到了，所以我不得不如此。诏书宣读完了，桌上一放，您是元帅，帅不离位，请来上座。哎呀，就这几句话，潘仁美简直都晕了。哎呀，这娃娃可了不得呀，他这么懂事啊。请问钦差大人是哪家之后啊？
1: 哟，潘老伯伯，你不知道啊，我父亲和你同殿成臣，年兄年弟，官拜铁鞭王，我数个字说叫呼延赞，我是他喜前不孝之子，叫呼延丕显呢。
0: 啊，你是呼延赞之子？不错，对呀、啊。原来是贤侄到了。怎么？他一听说是呼延赞之子，魂都吓飞了。他知道呼杨两家交情过命，尤其是呼延赞，我派我的两个侄子杀他，没杀死，跑了。我叫郎前郎万去宰。郎前郎万回来说，把呼延赞杀了。我也验过血迹，在刀上确实有血迹，可是我可没见着是真是假呀。这个娃娃今天到这来可了不得，这是仇人，我还得把他杀了。所以他看着胡皮显两眼发直。胡皮显多聪明啊，那是精灵鬼透冷风，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毛都能当哨吹的主。他两只小眼珠盯着潘仁美的大眼珠子眨巴眨巴的，心的话你合计什么呢？哼啊，你又防备我是不是？哼，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潘仁美，我一会儿就把你说糊涂了。
2: 潘伯父，请坐。谢坐，谢坐。
3: 不好！
0: 潘仁美心的话，满朝文武官员多少啊？谁当钦差不能来呀、啊？另外这钦差谁都能当啊，你就派个太监来就可以了，怎么单单派着老胡家的孩子呢？待我仔细的盘查。
4: 钦差大人，
0: 哎，潘伯伯，您这就向远了。我算什么钦差呀、啊？我是个小孩，您就管我叫贤侄，那就是高抬我了。
4: 哦，对对对，贤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12岁呀、啊。
4: 哦，你12岁出京城当钦差，难道说你娘放心吗？万岁怎么偏偏派你来的呢？
0: 啊，潘伯伯，你不明说我也明白，你是不是嫌我小啊？
4: 对，我娘也这么说，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到边关当钦差，谁服你呀？
0: 我说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那玩意不能论大小，对不对？我就不兴到外边闯荡闯荡啊，我非闹着哭着喊着要到边关来，因为我听说了犒赏三军，这是个好事儿。我要去吧，我娘不让，我就偷偷的撩出来了。正好我截住了八王爷的大轿，我跟八王爷一说，八王爷不带，我连哭带喊的，逼得他没法了，他就领我到了皇宫，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要下边庭犒赏三军。”他说：“你下边庭干什么？你是个小孩，又头上没有功名。”我说：“奉旨钦差本来就是临时个官，那也用不着什么官。我到边庭有两件事我得办。”皇上问我什么事儿啊？我说：“第一，我要看看我的潘老伯父。听说三官大帅，掌朝代师，就是你老人家治军有法，带兵有方，边关治理的有条有理，外患不敢侵占。我来学学。第二，潘伯父，我还要看看我爹呢。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爹了。 哎，潘伯父，我爹呢？”一提呼延赞，潘仁美的心先是一揪，后来把心又放肚子里了。怎么？他已经派人把呼延赞给杀了，他不知道没杀死，跑京城去了。他就听郎前郎万说已经把人给宰了。
2: 哦，这孩子找呼延赞，
0: 想必是呼延赞真死了，要不然这孩子不能问呢。
4: 对，小孩嘴里掏实话，待我仔细的追查。
0: 贤侄，你想你爹了？
1: 可不是怎么的？
0: 你没看见他？我上哪
1: 看着他？不是他奉万岁的旨意在您这当监军吗？先是潘阳两家，到现在我没看着啊。
4: 对对对对，你父亲呢？催粮草去了，边关粮食太缺乏了，所以到各个关城前去

0: 借粮，几天后就回来。哟，那我白来了，我看不着了。不要紧，我派人送信把他调回来，召集你们父子团圆。
1: 哎，这才是我好伯父呢，我就知道你心眼好嘛。
0: 伯父心眼不坏。哎，老杨家人我怎么没看着呢？嗯，怎么一个没有呢？你没听说？我听说什么？老杨家人反了啊？老杨家反了？可不是这么的。我怎么没听说？哎呀，你是孩子，你哪里知道？想那金刀令公杨继业吃国家俸禄，不报军恩，私通北国，倒卖幽州城。如今他父子三人已经逃到大辽国去了。哟，胡人皮显听这话，心里暗骂：老贼耶，你倒卖中原，还把罪过加在老杨家身上，太可恨了。老东西，当我把你抓住那天，狠狠地揍一顿。
1: 小孩脸上不带，故意地装着吃惊。
0: 啊，潘伯父，
1: 老杨家不是挂爵的将军，干国的忠良，大宋朝青天伯玉住驾还紫金梁吗？怎么能造反呢？
0: 哎呀呀呀呀，这些个都是别人替他出一户，其实老杨家，哎呀，实乃可恨。嗯，我早知道老杨家不是东西。
2: 啊，娃娃，
1: 你何出此言？都知道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
0: 嗨，行了，伯父，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杨两家像一家，
1: 那就是好听呗。我们老胡家怎么和老杨家比？人家老杨家入都的时候，皇上怎么带的？先修天伯府，后请杨家将。人家又修什么武宁楼的，又是佘太君，人家儿子闺女里都有官，咱家敬谁呀？不就是我爹那一个一辈子王就完了吗？
0: 他这番话，潘仁美倒生疑心了，因为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这孩子无故的把两家的交情说掰了。老头一想啊，可不能拿这个娃娃当作无知的孩子。哎呀，真是胡杨两家还有隔膜，还这孩子故意的显着和我近边插圈网套套我呢。不行，我得仔细的追问。贤侄啊，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你父亲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啊，怎么能说有格呢？
1: 哎呀，你别提我爹了，我说这话可能是我不够孝子，其实我爹啥也不是。你说一天呼号的就喊，我可怕他了。我娘对我好，他见着我就瞪眼珠子。我爹没心眼儿，叫杨继业糊弄着。你听我给你讲个事儿，有一年八王南庆宫的寿诞之日，老杨家大人孩子大车小辆都去祝寿去了，我们家也去了。也挺巧，没过几天就是我娘的生日，我父亲就给天不阳府送信了，叫他们来过府里乐呵乐呵。其实我们家也不是图他那点寿礼，哪知道啊，给他送了三次信儿，他们谁也没来，派个老杨红来了。还别说，东西拿不老少，其实我们家是图点东西啊，我们缺什么呢？不就是人都凑齐了，大家乐呵乐呵吗？结果老杨红一来，我爹一合计他是个奴才，就没让他到主席来坐。结果老杨红急了，夸一下子就把那桌席给周了，骂着就出去了。你等事后你才怎么的，老杨家还说杨红办得对。你说气人不气人？老杨家一个奴才到我们家，我们就得打板供起来呀。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没把我气死，我跟我娘说咱干脆和老杨家画地绝交就完了呗。我娘说不行啊，咱家太孤了，没有靠头不行，还得靠着老杨家呢。我就不服，我们家就得靠啊。其实我一看潘伯伯你这人呢真不错，还不如我们家当初靠着你呢，你和皇上有亲戚，对不对啊？潘仁美一听哈哈大笑，小孩嘴里掏实话，要这么说，胡杨两家表面好，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可能两家有了隔膜。要这么说，当初我不应该把胡延赞害死啊，我就应该把胡延赞这个大草包捞过来，也是我的力量。可是事情已经晚了，不过这个娃娃聪明绝顶，比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好。如果这小子在我手底下不用多转等三年，那就可以是我的左膀右

0: 他现在是奉旨的钦差，我好好的对待他，把他拉过来，即使他回朝，一来在皇上面前说我的好话，二来也算是我在朝中安了一条腿，安了一个眼睛。潘仁美打定了主意，哈哈大笑，娃娃不要说这些了，你是男孩子，哪能计较这些呢？来来来，准备酒宴，请钦差入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双王胡皮显来到了边关，见了三关大帅潘仁美。老贼领着胡延皮显往后去，你不能在帅堂上吃吃喝喝了，一直奔到后边宅院的大厅里边排摆酒宴。盘龙、盘虎、盘昭、盘祥、黄龙等人都在这儿。因为潘仁美对胡延皮显这一好，盘龙、盘虎、盘昭、盘祥也就都老实了。可是黄龙可不这么看，黄龙上眼下眼就打量着胡延皮显，一看这孩子聪明绝顶，可了不得。这小子嘴上说的可都好听啊，说是犒赏三军呢、能不能有别的事儿？我得提醒着元帅。想到这儿，他把潘仁美落到一边。元帅呀、你看这孩子怎么样？哎呀，黄龙啊，这孩子太好了，我挺喜欢。哎呀，老恩师，你喜欢他干什么？他是你仇人之子，别忘了，他到这儿来，我们闹不清怎么回事。哎，怎么闹不清呢？他不是犒赏三军吗？哎呀呀呀，名下犒赏三军，是不是他还有别的事儿呢？如果他名以犒赏三军，暗地里来抓你，可得怎么办呢？哎，黄龙，你不要想的太多了，他是个娃娃，12岁，他12岁旮旯生下那天就学念书学练武，到现在不才12年吗？他到底是个孩子，尤其是小孩嘴里掏实话，经我察言观色，料也无妨。不不不，老恩师，你看错了，这孩子眨巴眨巴眼儿就是一个道啊。那么说得多加注意。好，你帮我仔细的追查。好，俩人回来了，挑开了桌案，吃吃喝喝，这屋里面都摆开了肉山酒海，杯盘罗列。胡培显会来事儿啊，一伸手抄起酒壶，老伯父，我得先敬您一杯呀。不不不不，你远道而来，又是奉旨的钦差，我应该敬你一杯。哎，老伯父，咱别提钦差这个茬，那算个什么官啊？我离开你这回京城任麻不是，对不对？我得长大了才能当官，还不得在您的手下听令吗？老人家，将来你多拉吧拉吧我就行了。哎，好好好，给老夫倒上一杯。随后他又给潘龙、潘虎、潘昭、潘祥每人倒了一杯。我说，四位哥哥，你们可都比我大啊，我是小孩，有什么事儿你们可多加指教。哎，没说的，钦差大人，来来喝酒。等他给黄龙倒酒的时候，黄龙两个黑眼珠子死死的盯住了胡延皮显。胡延皮显的眼神急忙刷就闪过去了，脑子一转呀，这个家伙啊对我有怀疑，不好。就这小子不是东西，他叫黄龙，你等着，姓黄的，我先把你除掉了再说。边关的众将一看胡皮显和潘仁美好的跟一个人一样，肺子都气爆了，开始认为胡皮显是来抓潘仁美来了，大伙都想帮忙。后来一看他脖腹长脖腹短，脖腹鼻子脖腹眼，这通叫的杠口甜，大伙气坏，老杨家愁没个包，看来真是好人不得地，祸害一千年呢。哎呀，气死我们了。可是外边怎么地屋里不知道。胡延皮显端着酒壶，左一杯右一盏的来敬潘仁美，下午摆的席一直喝到掌灯时分。潘仁美有点喝多了，哎呀，贤侄啊，我太喜欢你了，可惜呀，我有两个儿子两个侄子，他们都在这儿呢，哪个也比不了你呀，有你这么个孩子可以说是祖上有德，祖坟都冒青气了，可叹我命薄福浅，哎，没有啊。潘仁美说这话是为了奉承讨好，可是没想到胡延皮显乐了，老伯父，您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当朝国丈，掌朝太师，权力大的都没边了，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个爹，那不是平生族怨吗？您没听人说吗，有个好爹，嘿嘿，比有多大能耐都行。哎，伯父，你要是不嫌弃我，我就认你个干爹，别的我也不图，只要将来在您的手下学点本领，当个官就行了。爹，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我给你磕头了。说完，胡延皮显帮就磕了一个头。哎呦，潘仁美乐坏了。哎呀呀呀，孩子，免礼免礼，快坐快坐快坐，来啊，传我的令。把各位战将叫来，来见一见，这是少帅。时间不大， 边关的众将也都过来了，前来道喜。大家一听怎么着还认上干爹了，都气得扭头全出去了。天已经定更了，潘仁美说该休息了，都走吧。皮显呐，我给你找好了屋子，你跟他们去吧。
1: 不，爹，我不去。
0: 怎么？
1: 我害怕，在家的时候我都跟我娘在一个床上睡，这回我一出来一道上我就跟我的老家人在一块睡了的。今天晚上我哪也不去，我就在您爸哪睡就得了。您要是喝个茶端个水什么的，我好伺候您。
0: 哎呀，还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睡觉打呼噜你不嫌我？
1: 我不怕，我爹也打呼噜。
0: 好，那咱俩就一块睡。
1: 哎，就怎么地，来，我搀着你。
0: 盘龙盘虎一想啊，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啊，我们两个对我爹也不含糊了，一个好都没落着，就这么个小崽子把我爹哄个低着转。哎，看来还得学呀。这伙人全走了，黄龙本来不乐意叫胡皮贤和潘仁美在一块睡，但是说不出口，人家是干爹干儿子。这个时候胡皮贤搀着潘仁美家人领道往后宅去。后宅的卧室一拉溜五间，中间开门东西两面，西边屋空着是待客的，东边屋那就是老贼潘仁美的寝室。你的胡皮贤把潘仁美搀到里边，潘仁美喝的太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红了，脚下边打绊，晃晃荡荡的扑通往床上一坐就起不来。胡皮贤并不怠慢，给他摘帽子脱衣服，随后把靴子给他扒下来了，又打了盆热水给他烫烫脚。潘仁美可乐坏了，哎呀，娃娃，看来我真还离不了你呀。你回京城交旨之后，我一定向皇上说把你再要回来。
1: 哎，干爹，要那阵儿啊，我就老不离开你了，老伺候你。
0: 哎，好，
1: 来，干爹，快上炕睡觉。
0: 说完给他往上一周，被子给他盖上，往旁边一坐。虽然天不太热，但是潘仁美喝酒喝太多了，受不了啊，烧得慌啊。小孩拿过扇子来呼哒呼哒给扇着。干爹您睡啊，我给您扇着帘，等您睡着了我就不扇了。
2: 哎，好，
0: 敞着胸脯呼延皮剪在这扇着。老贼把眼睛一闭，出气特别粗。胡皮剪看着他这张脸，心里恨啊，老贼呀，我管你叫爹，哼，没办法，我要不这么办恐怕抓你不好抓，现在兵权在握，我只可先对付着，等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把人都联络好了再杀你。他心里合计，这个扇子就停了，就冲着老贼来那点货点货的，这一点的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你干什么？
1: 没干啥呀。
0: 潘仁美你别看喝的已经醉了，可是心里挺明白，喝酒喝自己肚里了，也没喝别人肚子里，他能糊涂吗？另外也不能不防，所以金陵打个冷战。娃娃你
1: 爹，我刚才看这个小虫子不长一点儿，从你鼻子窟窿里钻出来，不怎么事滋噜钻进去了，我刚想用扇子去拍它又没了。
0: 爹，那什么玩意儿，你有什么病啊？
1: 真的吗？
0: 那还假吗？
1: 有多大？
0: 不长，就这么长，一扎呆茬一个小虫子，精细精细的。
1: 哦，
0: 你大真看见了？我真看见了。
2: 哎呀，孩啊，别跟别人说，这叫龙钻奇窍，为父大概有九五之尊呐。
1: 哟，九五之尊要当皇上？
2: 娃娃不许胡说。
1: 哎，太好了，干爹您要当了皇上，
0: 那我就皇太子喽。
2: 对，
1: 爹您快睡，我给你扇。
0: 呼哒呼哒，一会儿老贼把眼睛闭上了，呼声如雷。
1: 干爹，
0: 爹，醒醒，翻个身。要水不？
1: 爹，醒醒！
0: 再看老贼跟死猪一样，一声不吭。胡延皮贤站起身来，
2: 行了，睡着了，我也不能老守着你这么块臭肉。我六哥跟我说了，现在边关上有他几个好朋友，什么岑林、柴干、狼千、狼万，我找着，叫他们帮我忙，把你给抓住。想到这儿。离开了屋子，蒋门倒带好了，除了后院直奔前宅。此时外边静悄悄的，
0: 满天的星斗，一钩的斜月，万泪无声。桥楼之上只有更梆之声，并无其他寂静。值班的将校来回的巡逻，但是谁敢拦奉旨的钦差呢？胡延披锦穿过大厅，到了前院，此时已经有晚上十点多钟。他往东西两旁瞧了瞧，哎，东边的一间耳房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胡披锦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来到了近前，趴在了窗前摘耳细听。就听里边有人在说话，嗓门挺大，憨声憨气的，啪地拍桌子：
3: 哥呀，这口气我受不了了，你愿受你在这受，我可要走了。
0: 紧跟又有个人在安慰他：别吵吵，兄弟，你小点声不行吗？
3: 我就这个嗓门，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天天盼，天天盼，盼着个奉旨钦差能把咱们心里话抖了出来，没成想盼了这么个小崽子。
0: 你看他是人不是人？哎，复仇不报，认贼作父，一口一个爹，叫的这个甜呐！我恨不能把他抓住撕碎了。兄弟，你别吵吵，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偷听，路上说话，草壳有人偷听啊！
3: 我不怕，你怕你去。这阵儿啊，那个小崽子早和老贼死了。
0: 呀，胡皮显听得真耳气真，这是骂我呢？太好了。看来边关战将里向着杨家人的不少。这俩是谁？想到这儿，舌尖军师窗棂直，捅开窗棂，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观瞧。一看屋里头两个人，一高一矮，一瘦一壮。说话的是那个大个子黑大汉，喝的脸都紫了，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脚在地下，拳头搁在磕膝盖上，大发雷霆。旁边那个人长得稍微瘦弱，黄白镜子正在劝呢。这俩人是谁呢？太好了，我进去何不跟他说明真情实话，叫他帮助我抓潘仁美。想到这儿，他轻轻一推门，哪知道门滑了，他梆梆梆敲几下，哎，开门啊！屋里这两人吓坏，噗，一口把灯吹灭了，谁也不言语了。胡皮贤好笑，哎，开门开门，谁呀？我都睡了，睡了还说话？好，你等会儿啊。时间不大，把灯点着了，门栓撤开，双身门一开，胡延披险一进来，把屋里人吓坏了。啊，是钦差大人。
1: 嗯，是我呀。
0: 胡披险一看，说话的是那个白脸的瘦子，大个子躺在床上已经装睡了。胡延披险随手把门哗啷就插上了。二位，刚才你们说话我都听见了，骂得好，难得你们侠肝义胆替老杨家暴打不平，我替杨家人谢谢你们呐。郎秦郎万都吓呆了，钦差大人，我们没说什么呢。二位哥哥别管我叫大人，临来的时候我六哥和我讲，你们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也和六哥磕头，就叫我小兄弟好了。我这次下边庭，名义上是叩上三军，实际是来抓潘仁美，还给你们帮忙呢。啊，你说什么？我们不明白。嗨，你别让我着急了，你看这是什么？说完，胡延披锦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圣旨，两人吓得连忙磕头。胡披锦说：我也别念了，你们看看吧。两个人哆里哆嗦的把诏书打开一看，这才一块石头放下了。哟，原来双王千岁呀！哎呀，我们失敬失敬了，刚才把话说错了，您别生气呀。狼外说：他也不怪我们呢，你和潘仁美那个近乎劲儿，一个劲儿叫爹，那谁知道啊？不怪你们。你想，我要不这么做，潘仁美不早就把我宰了吗？我要不这么办，咱们连面也见不着啊。临出京，我爹爹还告诉我，二位哥哥救了他的命，我能忘吗？哥俩一听这个乐呀，哎呀，少王爷，这回我们明白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吧？我们都快憋死了。潘仁美兵权在手，就我们三个人可抓不了他。
4: 对，先得联络边关的众将，叫他们也知道我的来意，一旦我把兵权弄到手，咱就抓潘仁美，怎么样？
0: 行。郎谦说：兄弟，你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人，有人你咳嗽一声，我有几句话说。
3: 哎，
0: 郎万转身出来到外边熏风，
4: 郎谦说：“少王爷呀，别人都好办，边关的这些众将，就是黄龙最坏。这小子阴损毒辣，叫他占全了，专门冒坏水给潘仁美出主意。要想抓潘仁美，先得制服黄龙，这叫撤水拿鱼。他们两个在一块狼狈为奸，不好办呐。”“嗯，我早就看这小子够坏的，怎么办呢？”胡平显眼珠一转，“哎，有了，我问问边关的众将有几个能和你一心一意帮老杨家忙的。除了黄龙，可都挺恨潘仁美的，不过咱们互相可没通气儿。”胡平显说：“我还知道俩人呢，陈林柴干和我六哥也磕头啊，他们俩可以帮忙。”“哦，陈林柴干也能帮忙，那就行了。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叫郑氏张干，你记住这两个人，等到用他的时候，你喊这两个人准能给你帮忙。”“行啊，就这么地，明天我想办法叫潘仁美犒赏三军，在犒赏三军的时候，你们如此这般，这么办。胡皮显趴在郎谦耳朵边上说了几，郎谦点点头，心中赞着，别看人小，主意可不少，我这辈子也没人这两下子。少王爷你可得注意呀。”“没事儿。”胡延皮显把圣旨藏在贴身的衣服里，出了前院直接够奔后宅。刚到的门口，就听到潘仁美在里边喊：“皮显呐，皮显，你上哪儿去了？”“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4: 潘仁美连忙睁开眼睛：“嗯，你上哪儿去了？”“
1: 嗯，干爹，我肚子疼接手去了。”“
4: 哎，我喊了半天你没回来，我可要喝水。”“
1: 哎，这有水正好可口。”
4: 说完伺候他喝了水，潘仁美又睡着了。胡延皮显可一宿没睡呀，他琢磨明天怎么能够把兵权弄到手，抓住潘仁美。天刚蒙蒙亮，潘仁美就起来了，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转身要走，胡皮显连忙把他拉住：“干爹，这么早你干什么去啊？”“
1: 嗯，今天是点兵的日子，我要到小教场前去点兵。”“
4: 那你把我带着呗。”“
1: 嗯，赶紧把皇上拿的东西给大伙分下去，也能收住军心，我也好回京哦。”“
4: 哦，那么今天咱们就犒赏三军。”“
1: 对了。”“
4: 好。”潘仁美更高兴，心里也反复琢磨：“皇上给我带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一定不知道我的底细。再说一有风吹草动，我女儿也能给我送信儿啊。既然是什么信儿也没送来，大概是犒赏三军是真的了。这回老贼可放心了。儿啊，待为父传令，在小教场升帐犒赏三军。”说完把将令传出去，中京官往下告诉军卒。这阵儿，胡延皮显潘仁美吃完饭骑马直奔小教场。小教场啊，离城七里，在一个大山的前边肃静的地带，周围都插着各色的小旗儿。军兵早来了，军卒先到，元帅后到，就看坐北向南是点将台，两边是战将待的地方，军兵在远处站立。潘仁美故意的要在披显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威风：“儿啊，待为父点兵派将，叫你看看老夫我怎样操练人马，回京后你转告圣上，就说由俺潘仁美镇守此地，将帅核心，边关稳如磐石。”
1: 胡延皮显满脸堆笑，点点头：“对对对对，你老人家为国讲心都操。”

0: 遭罪了。不过这么多兵马，我看着都眼晕呐，都能听你的吗？
1: 哎，哪个不听，地斩不饶。
0: 哦，怎么，爹呀，还带杀人的？
1: 哎呀呀呀，娃娃，军中不斩不齐，哪个能拿脑袋当儿戏呢？
0: 哦，我头回听说，这我可得好好跟您学学。您快升帐吧。
1: 嗯，中军官在，击鼓升帐，扎。
0: 中军官下去，手擎着兵器令箭，冲着下边高喊：“元帅升帐喽！”就听着咚到到，咚咚咚，炮响三声。鼓响三通，再看三军儿郎并不敢怠慢，各刀各地位置站好，紧跟着什么削刀手、捆绑手、弓箭手、刽子手分在左右，旗牌官、辕门官、中军官、传令官列立两厢，一个个龙腾虎跃，杀气腾腾。再看兵将，盔分五色，甲分五色，脸分五色，这是盔明甲亮，刀矛齐整。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潘仁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点将台前，掌盔倒甲，一转身坐在虎皮金角椅上。两厢的众将见过元帅之后，慌往两旁站立。胡延皮简搭了个旁座在旁边看着。中军官把花名册往上一递，潘仁美啪打开了，要点名过卯。第一个就是他儿子潘龙。潘龙在，潘虎到，潘昭到，潘翔有。紧跟着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郑氏、张盖、苗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龙。点到黄龙这没人答应，潘仁美就是一愣，他停住了往下看看，旁边有人告诉报黄龙没到。嗯，潘仁美觉得不得劲，心道话黄龙啊，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今天有钦差在这，你怎么误卯呢？他正合计呢，忽然皮简乐了。爹啊，我才明白，军中也像我们念书一样啊，谁爱来就来，谁不爱来就不来呀，是吗？他这句话潘仁美可受不了了。
1: 这和念书可不一样，误头卯重打四十军棍。
0: 什么？哦，来晚了还打棍了？
1: 得打。
0: 嗯，潘仁美生气，黄龙哎，你是我徒弟，今天有钦差，我升帐，你该早来捧场啊，这不是叫我丢人吗？一会儿得怎么办呢？
1: 嗯，在胡延皮显的面前，我还得装着点儿。如果叫他传入京城，说是有人误卯，我都不管。嘿嘿，我这老脸往哪儿搞啊？来啊，把头道误卯牌给我挂出去！扎！
0: 有人把黄龙的误卯牌挂出去了。潘仁美夸夸夸都点完了，摸过头来点二卯，黄龙何在？报黄龙没到。
1: 嗯，还没来。
0: 胡延皮简一合计，嗯，我再烧把火，黄龙就该死了。爹呀，黄龙可误两卯了，还打四十啊？
1: 不，误两卯要重打八十
0: 啊。那不打死了吗？
1: 那也得打。
0: 老贼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误三卯，来呀，把他抓来见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袁世海在舞台上塑造了各类性格的人物形象，他的表演质朴豪放，刚劲有力，以情传神，撼人心魄。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玉果园》。

才与金殿，我知家风官职，而奸王一旁走道，蛇谋细念，福报刘州，日一枪我国三关，也夺八寨，耗费多少兵马千两，封不得国公之位，你到哪儿是不能？

王，他带我的儿女住日山，将马打死了我宋，今日宋金刚他也把我接，下了院这一天翻过那一朵八寨，那我才买一辆穿天箭，对过边三边两前的头迷得直，端阳天秋家半日过远

到我前，臣那也是数九郎，月的天，吃着那茶那马那一，叫我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玉果园》，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张君秋在京剧《西厢记》一戏中演唱的两个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西厢记》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炸包棉》选段。

楼梯要写分明，上是白山多白山，白山少年无魂妙剑，到边传达的记住了嘴，我走开蒙。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炸包棉》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选段。

张三儿啊，老太好，我真好笑啊！今儿不必活活笑，又被故人请恩了。金太公成全了襄阳市里在西桥，为人走得出东京，脱下了蓝衫，还字。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选段。接下来请欣赏荀慧生在京剧《红娘》一戏中的两段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荀慧生演唱的京剧《红娘》。京剧名家李玉福的嗓音甜润清脆，表演洒脱大方。接下来为您播放几个他在京剧《雏凤凌空》中的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玉甫演唱的京剧《雏凤临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在大唐万国来朝的盛世荣光之下，暗流早已悄然涌动。唐玄宗晚年沉溺于盛世幻梦，疏于朝政，时人不明，让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悄然壮大，一场颠覆盛世的叛乱蓄势待发。那么为何大运河会成为安史之乱的决胜关键？永济渠、通济渠这两条核心渠道分别承载着怎样的战略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曹记大唐，讲述人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
12: 广运坛盛会是大唐国力的巅峰写照，大运河上千帆竞发，长安城里万国来朝。然而在盛世的光环之下，早已暗流涌动。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华清宫里，经常有一个特殊的客人的身影，安禄山。这个体重300余斤的胡人将领

0: 正以不可思议的轻盈脚步跳着胡旋舞。史书记载，安禄山体态肥胖，膀大腰圆，腹部赘肉横生，甚至垂至膝盖，走路颇为费劲，需要旁人帮助，两个肩膀向上提起身子才能缓慢前行。然而安禄山却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舞蹈家，尤其善于跳胡旋舞，动作灵活而矫健，观者无不啧啧称奇。《资治通鉴》记载，上长戏子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对曰：“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这句话的意思是，等安禄山跳完胡旋舞，唐玄宗开玩笑地问道：“你这大肚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呀？”安禄山立即回答道：“臣的肚子里啊，别无他物，唯有一片赤胆忠心而已。”唐玄宗听得龙颜大悦，是君臣相欢。历史的讽刺往往在于啊，最真诚的表白往往藏匿着最狠毒的谎言，最华丽的舞步常常走向最血腥的战场。《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唐玄宗命太子李亨与安禄山相见，结果安禄山故意不拜，侍从催促安禄山行礼，安禄山却装傻充愣，拱手站着反问说：“臣是胡人，不懂朝廷的礼仪，不知道太子是个什么官啊。”唐玄宗告诉他：“太子就是储君，待我百年之后，他就是你们的君主。”安禄山这才假装恍然大悟，回答道：“臣愚蠢至极，以前只知道有陛下，还不知道有太子呢。”这才给太子下拜。安禄山的这一套说辞并非单纯的失礼，而是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向唐玄宗表示忠心，通过目中无太子的姿态强调自己的心中只有陛下，算是精准的戳中了唐玄宗晚年对于权力的独占欲。安禄山的崛起本身就是唐玄宗时期政治失衡的缩影，
1: 他靠着贿赂权贵，巴结杨贵妃，
0: 通过短短的几年的时间，身经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管辖今天的辽宁、北京、河北、山东和山西一带，掌控着大唐近三分之一的精兵，成为唐朝东北边境上说一不二的土皇帝。满朝文武都在议论安禄山必反，宰相杨国忠也多次进言，太子李亨也提出警示，要早做防备，可唐玄宗就是不信。晚年的唐玄宗早已沉醉在盛世的梦幻之中，失去了对危险最基本的嗅觉。与此同时，安禄山却在范阳的军政里悄悄地进行着他的布局，他囤积粮草，铸造兵器，蓄养战马，更关键的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大运河的战略价值。
1: 天宝十四载，
0: 也就是755年11月，安禄山以忧国之威奉密诏讨奸相杨国忠为名，起兵150,000，号称200,000，挥师南下。
1: 攻占洛阳后，运河就成了他南下江淮、截断唐廷漕运生命线的关键支撑。
0: 安禄山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沐浴温泉，初闻奏报竟以为是谣传。安禄山叛军的进军路线直指两个核心，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安禄山的战略布局中有一个关键点往往容易被后人所忽略，那就是他对大运河的控制与利用。
1: 安禄山起兵前曾命令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率平原、博平两郡合军7,000人防河津，保障漕运通道。然而颜真卿早已暗中备战，非但不从，反而趁机招募10,000人，成了安禄山的心腹大患。
0: 平原郡呢，在今天山东德州一带，
1: 所谓防河津就是所谓永济渠上的关键渡口，永济渠也成了他向南方前线输送粮草的大动脉。
0: 与此同时呢，叛军兵分一路直扑陈留，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意图控制大运河通济渠中的汴河入黄河口这一部分。这一招更为狠毒，若得陈留，就等于扼住了唐朝江淮物资北运的咽喉，所以反

0: 他一开始就成为对两条生命线的争夺，永济渠是叛军的动脉，而通济渠是朝廷的静脉。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隋唐大运河如同一个巨大的人字，北段永济渠连接北京和洛阳，南段通济渠连接洛阳与扬州，而洛阳正是这个人字形的交汇点，也是整个运河系统的中枢。安禄山要的就是夺取洛阳，控制整个运河网络，彻底的切断唐朝的经济命脉。755年12月，安禄山的叛军攻下陈留和荥阳，荥阳是洛阳的东部门户，荥阳失陷，洛阳门户大开。唐朝大将封常清赶到洛阳，在洛阳招募了大量的士兵，但是这些士兵啊多为市井之徒，毫无战斗力。等安禄山的叛军冲击过来，唐军立刻溃散，叛军攻占了洛阳。这个时候啊，离安禄山起兵不过34天。天宝十五载，也就是756年的正月初一，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
1: 烽烟骤起，盛唐繁华骤然落幕。安禄山叛军挥师南下，以雷霆之势横扫河北大地，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唐军平叛，除却沙场兵马厮杀，大运河漕运命脉的争夺更是决定战局走向的关键。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枢，永济渠北通燕赵，源源不断为叛军输送粮草兵甲，化作叛军扩张的战争动脉。通济渠南连江淮，聚拢天下钱粮赋税，是支撑大唐朝廷坚守的生命线。王朝国运仅仅系于漕运得失之间，叛军一路攻城克地，攻陷东都洛阳后，中原腹地彻底陷入动荡。面对叛军把持中原运河步步紧逼的危局，谁能逆势而起，力挽狂澜，保全大唐呢？
0: 当叛军的铁蹄踏破河北各郡守，或降或逃时，平原君的城头上却升起了一面不屈的旗帜。太守颜真卿，这位后来以颜体书法名垂千古的文化巨人，此刻首先展示的却是一位政治家的敏锐和忠诚的胆魄。他原本是一名京官，因为为人耿直，得罪了当时的宰相杨国忠，被贬到平原郡担任太守，属当时安禄山的管辖范围。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颜真卿就觉察到了危险。他表面上每日与文人雅士泛舟饮酒吟诗作对，以此来麻痹安禄山，暗地里呢，颜真卿却加高城墙，深挖壕沟，招募勇士，囤积粮草。有人向安禄山报告颜真卿的异常，结果安禄山听了哈哈大笑，颜真卿不过一介书生，能成什么气候？我们发现啊，轻视文人往往是武将最大的失误。安禄山不知道的是，这位书生胸中的韬略与胆气足以撼动山河。
2: 叛乱刚爆发，安禄山传令颜真卿，命他率士兵7000人防守渡口，
0: 保障永济渠漕运的通畅。颜真卿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部署，当众撕毁叛军的文书，宣称自己世受国恩，岂能从嘴？他迅速派出亲信，怀揣密奏，穿越烽火线，直奔长安报信。与此同时，他还将讨贼的檄文传遍河北各郡，号召忠义之士共举义旗。颜真卿的义举如黑暗中的火炬，点燃了河北各地的反抗怒火。常山太守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兄，辖区是今天的河北正定一带，他率先响应，斩杀叛将，举郡反正。随后饶阳、济南、邺郡等郡相继起兵，共推颜真卿为盟主，联军一度达到了20万人。17郡的义军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就是他们控制永济渠的沿线，切断安禄山从范阳老巢向洛阳前线输送物资的漕运线。尤其是颜真卿和颜杲卿两郡互为犄角，如同一把利刃，直接插在了叛军的脊背之上。安禄山此时已经攻占了洛阳，正与西晋潼关直取长安，听到后方漕运线被

方，你反而要造反。安禄山怒不可遏，把颜杲卿绑在天津桥的柱子上，直到临死前，颜杲卿呢仍然是骂不绝口，判决用铁钩割断了他的舌头，说我看你还能不能再骂。颜杲卿含糊不清的仍然骂，直到断气身亡，时年65岁。就在河北义军浴血奋战时，长安的最高决策者却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潼关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镇守此地的是年迈暴病的老将哥舒翰。哥舒翰这位曾经让吐蕃人闻风丧胆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叶带刀的名将，此刻手中虽然有号称20万大军，但他心里清楚，这些仓促招募的部队大部分缺乏训练，根本不是安禄山的对手。哥舒翰的战略很明确，就是凭险固守，拖垮叛军。因为叛军劳师远征，粮草不济，唐军可以以逸待劳，等待各地勤王军队的集结。这本是当时最稳妥的策略，但唐玄宗却年下多道圣旨，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最终在一天之内，20万大军土崩瓦解，哥舒翰也被部将挟持投降了安禄山。潼关失守后，唐玄宗仓皇出逃四川，太子李亨则北上今天的宁夏地区的宁武。七月，李亨在宁武即位，是为唐肃宗，他改元至德。潼关失守之后，安禄山呢就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北方的义军，各境纷纷的沦陷。颜真卿经与众人商议，于至德元载，也就是756年10月放弃平原郡。758年2月，唐肃宗改年号至德为乾元，这时安禄山的军队依旧四处作乱，平定这场叛乱仿佛遥遥无期。这一年，颜真卿派人前往河北访求实弹者的遗骨，结果仅得颜杲卿一族与颜季民一头颅。想到在战争中折损多位至亲，颜真卿悲从中来，国恨家仇，无数情绪汹涌澎湃，用行书提笔写下了《祭侄文稿》。这篇文稿追溯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献子死，朝清暖父，取义成人之事。颜真卿悲愤交加，情不自禁，一口气完成此稿。《祭侄文稿》全篇有230多个字，却仅仅蘸墨7次，悲愤之下写到后面，颜真卿甚至无法刻意经营笔墨章法，而是肆意挥笔，直至墨枯。《祭侄文稿》是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篇，被称为是王羲之《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贤书，也是安史之乱时大运河畔流淌的人间悲剧的真实写照。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但安禄山很快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统帅劲旅攻睢阳。睢阳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古称宋州，地处大运河的要冲，是叛军南下江淮的必经之路。江淮是唐朝的粮仓，朝廷的钱袋子。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凋敝，天下大计养于东南。江淮的赋税粮米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的北运，是唐朝维持战争、延续国脉的唯一希望。至德二载，也就是757年正月，叛军大将尹子奇率13万精兵，后来增加至20万人，将睢阳城围得水泄不通。那么此时睢阳城内有多少守军呢？6800人。守将是谁？是一个名叫张巡的县令。张巡原本是增援县，也就是今天河南鹿邑县的县令。叛军南下时，他率领青云民兵转战雍丘，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杞县，以少胜多，屡创敌军。睢阳太守徐远自知军事才能不及张巡，就慨然让贤，将指挥权全盘托付给张巡，自己则专心地负责粮草后勤。这种将相和的局面在危机存亡之秋显得尤为珍贵。张巡战

0: 在睢阳城头对将士们说，睢阳江淮宝藏也，若弃之，贼乘胜鼓而来，江淮必亡。意思是啊，睢阳是江淮的屏障，如果丢掉了睢阳，江淮必亡，江淮丢掉了则事无大唐。6800人对阵20万人，这是一场绝望的较量，但张巡用他的智慧将这场绝望的防守战打成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1: 一次交战中，张巡致使尹子奇命神箭手南霁云一箭射中其左眼，
0: 把叛军吓得不轻。尹子奇呢决定长期的围困睢阳城，他们挖了3道壕沟，搭起了高高的木楼，紧盯着城内的一举一动。睢阳成为一个孤岛，外面的救兵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叛军架起云梯来攻城，张巡呢命人在城墙上凿出孔洞，伸出长钩，勾住云梯后使其无法后退，再浇油纵火烧死云梯上的叛军。张巡的坚守充满了智慧与勇气，但再多的智慧也无法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粮食。睢阳被围数月后，城内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然后是战马被吃光，麻雀老鼠也被抓光，树皮草根茶叶纸张等等等等，凡是一切能入口的东西都被搜寻殆尽。饥饿使得城中的百姓士兵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但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投降。10个月400余战，睢阳城如同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了叛军南下的咽喉上。城破之日，守军仅存400余人，个个是瘦骨嶙峋，连举起武器的力量都没有。尹子奇抓到张巡后问他为什么每次打仗时都是龇牙咧嘴，张巡答道，吾欲气吞利嘴，故利屈耳。意思是啊，我要想一口吞掉你们这些反贼，可惜力量达不到啊。尹子奇呢就撬开了张巡的嘴巴，惊恐地发现张巡满口的牙齿几乎全都被咬碎了。即便如此，张巡仍是怒骂不止，最终和南霁云、雷万春等36位将士一同遇害。睢阳陷落了，但他的坚守却为唐朝赢得了最宝贵的10个月时间。在这10个月的时间里，唐肃宗得以整顿军队，郭子仪得以集结兵力，更重要的是江淮的粮食物资得以通过尚在控制中的运河不断地接济朝廷。安史之乱后，唐朝廷给了张巡极高的荣誉，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还立庙祭祀。
1: 大文豪韩愈
0: 在《张仲成传后续》中评价，守一城撼天下，以千百就近之卒战百万日之之师，必遮江淮，举恶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意思是啊，张巡守睢阳这一座城保住了整个大唐的江山，凭千百的士兵抵挡了百万的叛军，保护江淮，阻挡了叛军的攻击势头。天下之所以没有灭亡，都是张巡的功劳。睢阳的悲壮是大运河防御史上最血色的丰碑，它告诉我们，有些城池的陷落不是失败，而是以自身的毁灭来为文明的延续争取时间。500多年后，南宋名臣文天祥抗击元军失败，沿运河北上，被押解至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被囚禁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土牢中。他在狱中写下了5言古诗《正气歌》，其中有为张睢阳耻，为沿长山舍，意思是啊，浩然正气就是张巡怒嚼而碎的牙齿，是颜杲卿骂贼被断的舌头，他要以这些人为榜样，即便是面临断舌碎齿的酷刑，也要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正气歌》是一位即将赴死的诗人在暗无天日的土牢中写下的精神自白，也是对大运河畔忠贞烈魂的崇高致敬。他超越了对某一王朝的忠诚，而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一个人若内心有浩然正气，便足以抗衡世间的一切污浊与磨难。
2: 严氏一族举家抗敌，满门忠烈。张巡固守睢阳孤城，死死扼住江淮漕运咽喉。吴蜀人志士奔走运河两岸，舍身赴死，以一腔忠义苦苦支撑破碎的大唐江山。只是连年战火绵延不休，隋唐大运河还是遭到空前重创。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堤岸溃决，河道淤塞，运河漕运多处受阻，致使关中粮运补给艰难，长安爆发粮荒，大唐国力急速下滑。安史之乱给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留下了哪些难以快速修复的损伤？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又是谁挺身而出，疏浚河道，重整漕运，重新盘活这条王朝经济命脉，挽救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呢？
0: 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但大唐王朝已是遍体鳞伤。长达八年的战争，北方经济彻底崩溃，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更致命的是，大运河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漕运几近断绝。这时的长安城是什么景象？米价飙升至每斗1000钱，连皇宫都经常断粮。唐代宗继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时唐朝又出现了一位能够
1: 妙手回春
0: 的神医，来疏通这条堵塞的动脉，他就是刘晏。刘晏是潮州南华人，今天的山东菏泽人，开元年间有名的神童。8岁的时候啊，唐玄宗封禅泰山，小刘晏献上了东风书。唐玄宗对刘晏这么小就擅长写文章感到非常的惊讶，特意命宰相张悦前去考察，以探明真相。结果张悦考察后说刘晏是国之祥瑞，所以唐玄宗当即封刘晏为太子正治。太子正治是个官名，类似于教书郎，负责书籍的校对之事。刘晏的神童之名轰动一时，入京城学习的刘晏更加勤奋地苦读，博览群书，四处求教，这对他后来的施政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763年，刘晏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升东都河南江淮转运使、朱庸盐铁长平使，全面负责国家的财政和漕运。刘晏做的第一件事，他不是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亲自踏上了考察之路。他从扬州出发，乘船沿运河北上，经淮河、汴河入黄河，过山门峡天险，一路考察河道淤塞、漕船损毁、仓廪空虚的情况，从而掌握了大量的实情。我们可见啊，真正的改革家脚上总是沾着泥土，心中永远沾着名声。考察归来，刘晏开始了他的系统性的漕运改革。第一是改进运输组织。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啊，规定江南各地的船只需移植经汴河驶往郑州，在那里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刘晏鉴于长江和运河的水利不同，就以扬州为转运的中心，把这一段的路程细分为两节，江南各地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并可卸下，再由另外的船经汴河运到郑州的黄河边，黄河的船只运到潼关的渭河口，渭河口的船只再将漕粮运到长安。也就是说，他在裴耀卿分段转输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细化了分工，实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不同河段使用不同的船只，其中扬州的转输地位进一步的凸显。第二是创新运输方式。刘晏变无偿的劳役为雇佣专业的船工，以严厉的收入来支付运费，同时他还创立了钢运法。所谓的钢是十船为一钢，每钢呢配撑船的高工50人，另有武官押运，军事护卫。刘晏改革的第三点是改善运输条件。他督造坚固耐用的专用漕船，针对不同河段设计不同的船型，同时从四川、湖广等地定制优质的竹篾来编制纤绳， 减少纤夫的伤亡。他还疏浚河道，修建水闸，提高通航的能力。第四点是建立信息网络体系。刘晏在各主要的城市设立巡院，招募人手，以接力的方式传递各地的物价、粮情、天灾等信息。四方物价几天就能汇总到刘晏的案头，使他能及时做出政策的调整，平抑市场。这些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不到一年，中断多年的漕运重新开通。当第一批江淮漕粮运抵长安时，天子就是代宗了，大悦，遣卫士以鼓吹亚东魏桥，此使劳曰：“卿正战侯也。”战侯呢，就是萧何，意思是啊，漕粮送达之后，唐高宗非常的高兴，派士兵昼夜在东魏桥头迎接，又派使臣慰劳说：“刘晏啊，你就是我的萧何呀。”在刘晏主持漕运的20多年间，林军漕运量达到了110万担，最少的年份也有50万担。关中地区即使遭遇灾荒，粮价也能保持平稳。刘晏本人呢，也是廉洁奉公的典范。他身居高位，手握天下的财富，但家中却只有2车书、几斗粮。他常常是工作到深夜，五更即起，五更呢，就是现在的凌晨3点到5点钟起床。骑马上朝的时候，还在马背上用鞭子比划着算账。公事无论紧急与否，刘晏都是当天处理完。疏通一段河道，计算一粒米粮，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是支撑大厦最坚实的基石。刘晏的故事告诉我们啊，国家的复兴往往始于最基础、最平凡的工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臣干吏，最终却倒在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刘晏的悲剧也是中晚唐政治生态的缩影。他任吏部尚书时，与同为理财能臣的杨炎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刘晏曾奉命审讯宰相袁湃，杨炎作为袁湃的党羽受到了牵连，被贬官。这笔旧债呢，杨炎就一直记在心中。唐德宗继位之后，杨炎当上了宰相，就开始罗织罪名来报复刘晏。他抓住唐德宗当年做太子时，曾有人提议改立韩王为储君的旧事，诬陷刘晏参与其中。唐德宗听信了谗言，将刘晏贬为中州刺史。不久，杨炎呢又指使人诬告刘晏谋反。建中元年，也就是780年7月，65岁的刘晏被秘密处死。死后，刘晏被抄家，结果人们发现这位执掌天下财富20年的重臣，家无余财，清贫如洗。消息传出之后，天下以为冤。刘晏虽死，他重建的漕运体系却又支撑了唐朝，延续了100余年。杨炎当权之后，推行了著名的两税法。所谓的两税法，就是根据国家征收田赋的情况和农业收成的情况，分为夏税和秋税两次征收。征收的截止时间分为农历的6月底和11月底。此外，杨炎呢还规定官员、贵族和商人都得交税，以扩大国家的税源基础。两税法是中国财税史上的重要改革。讽刺的是啊，杨炎在推行两税法不到2年，自己呢也因为党争被贬刺史。所以中晚唐时期的党争如同一台无情的绞肉机，无论是中间咸鱼，最终都被碾得粉碎。这是制度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哀。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进入了藩镇割据的时期，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军阀做大，大运河这条经济命脉成了各方势力反复争夺的一个焦点。中晚唐的大多数斗争都发生在运河沿线。唐德宗时期，由于朝廷没有处理好与藩镇势力的关系，藩镇割据的是愈演愈烈，引发了漕粮断绝的危机。建中二年，也就是781年，由于北方的知青、魏博藩镇叛乱，
1: 徐州等地被围攻。2年后，
0: 位于运河咽喉之地的汴州，也就是今天河南

0: 那开封被叛军攻陷，叛乱接连发生，唐德宗被迫移驻陕南的凉州，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南郑。江淮的物资因为运河被切断，不能运抵关中，关中地区经常发生粮荒，皇帝的禁军也因为粮食缺乏而怨声载道，甚至引发哗变。贞元二年，也就是786年，当唐德宗为粮食问题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喜讯，江淮转运使韩晃送来了江南的漕粮30,000担。唐德宗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急忙跑到东宫告诉太子，民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许久庆贺，又遣人欲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那一国之君为几船粮食的到来而欣喜若狂，听起来心酸，却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大运河对唐朝生死攸关的意义。这些危机啊，让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据点，才能够确保运河的通畅。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汴州也就是开封的军事力量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加强，唐朝在这里驻扎重兵，使其实力远超一般的藩镇。同时呢，徐州的战略地位也被空前的提升。徐州呢是地处汴河与泗水的交汇处，北控齐鲁，南平江淮，是天然的军事要冲。贞元四年，也就是788年，宰相李弼的建议设立徐世豪节度使，将周边几个州的土地和人口划归徐州来管辖，使其成为保卫漕运的坚强堡垒。汴州与徐州一东一西互为犄角，共同守护住漕运的咽喉。然而啊，再坚固的防御也无力阻挡整个制度的腐朽。晚唐时期，藩镇势大，运河时断时通，凝运量呢从刘晏时期的100,000担锐减至不足到10,000担。最终给予唐朝致命一击的还是运河的彻底的断裂。唐末军阀朱温以汴州为根据地控制了中原，为了夺取江淮的财富，他屡次发兵南下，企图呢打通运河。而当时割据淮南的杨行密则采取了更加极端的手段，
1: 他掘开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堤坝，
0: 以水带兵大败朱温的军队，紧密连接中国南北的政治和经济大动脉被彻底的斩断。朱温虽然随后是篡唐建梁，开启了五代十国时期，但由于无法有效的控制运河，国力始终不振，北方政权失去了南方的经济支撑，南方诸国呢也脱离了北方的政治控制，中国进入了又一个的分裂时期。从安禄山的叛旗到刘晏的漕船，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到张巡的睢阳睡耻，从汴州的烽火到徐州的屯兵，到最后阻断千军的决堤之水，沿着运河的波涛，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条水道的兴衰，更是一个文明的韧性、智慧和局限。大运河是王朝的咽喉，这句话在安史之乱及其后的岁月得到了最残酷也最生动的诠释。当它畅通时，财富奔流，文明交融，盛世可期；当它被扼住时，粮食告急，经济崩溃，国本动摇；当它被争夺时，中间对决，智勇搏杀，英雄辈出；当它被断裂时，南北阻隔，山河破碎，时代更迭。运河不语，却见证了一切。地理的纽带固然重要，但比河道更重要的是治理的智慧，比漕运更关键的是制度的健全，比财富更根本的是人性的凝聚。无论是颜真卿的忠贞，张巡的坚守，刘晏的实干，还是无数无名船夫的汗水与生命，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一条运河可以成为一个王朝的命脉，但真正决定文明走向的永远是那些在关键时刻做出重要抉择的人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 曹

0: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俄罗斯不久前向乌克兰基辅州基辅以南地区发射了一枚针束中程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证实了这次发射行动，并称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乌方防空系统击落电子压制共计604个空中目标。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针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2: 那么俄罗斯这款弹道导弹为什么叫做针束？针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先生。
3: 根据俄罗斯方面披露的信息呢，针束是它的研制单位给它起的一个名字。针束呢，它的这个果实的这个特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果实中间有若干个小的果实，那么恰恰反映出来针束这一型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也就是它可以装多个战斗部，那么每个战斗部中间呢又有若干个子弹，所以它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用针束来形容它的战斗部中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点。另外一个这个原因呢，就是它体现出来的一种惩罚的这个特征，因为在俄罗斯的这个文化中间，他认为这个针束啊，它的这个树枝可以编成一种抽打罪犯呢、啊，或者惩罚一些罪犯的一种手段
2: 啊，就用于鞭笞。
3: 对、
2: 啊、
3: 对，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显然呢，他把这种针束的这个特征放到这个导弹上来，给他起这样的这个名字，意味着它是一种威慑、惩罚。第三一个人，强突防。按照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有点类似于像萨尔马特那样的这种导弹，亚轨道飞行。那么亚轨道飞行呢，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避开传统的这种反导武器的拦截的这种区域，加上它又可以进行末端的机动，所以它的强突防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一个特点。第四一个特点，核常兼备。核常兼备决定它的这个使用强度来讲比较灵活，所以这四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这一型这个武器是俄罗斯非常看重的一型武器。因此呢，设计人员用针束来体现出来它的特点，把它的这个几个方面的这种特点浓缩在针束这样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形象的名称中。
2: 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呢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呢，有针束等导弹参与，另外还有600架无人机，还有90枚导弹参与。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空袭行动到底有何用意？它又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请魏先生来分析一下。
4: 俄罗斯此次使用针束导弹针对乌克兰进行打击，按照俄方的表述，它是一种报复性的行动。因为不久之前啊，卢甘斯克区域内一所职业学校是遭到了乌方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对外公布的信息显示，这所学校内部啊，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学生，那么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情况，所以呢，俄罗斯非常的愤怒，要用最先进的导弹针对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报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指挥体系，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这个指令下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所以呢，要强化这个火力的突防能力，使用的是3种导弹，包括针束、匕首以及锆石。其中啊，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就是针束，因为乌克兰它所使用的爱国者系统无法针对针束进行拦截，所以使用针束可以确保 命中目标、摧毁目标，达到这种反击和报复的效果，检验了它的实战能力。
2: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官方通报，这次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打击是俄军第三次把最新型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投入实战。而我们注意到，前两次使用的时间呢，分别为2024年11月21日以及2026年1月9日。
5: 俄罗斯真数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是2024年11月21日，当天俄罗斯从阿斯特拉罕州第四发射试验场发射了一枚未携带核战斗部的真数导弹，袭击了位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市的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使用美英远程武器袭击俄本土的回应。第二次使用是2026年1月9日，俄军用该弹打击利沃夫州的利沃夫国家飞机修理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此前袭击俄总统官邸的反制。而5月24日的这次打击是真数的第三次实战亮相。这次导弹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塔普斯金亚尔靶场升空，击中基辅以南约80千米处的比拉策尔科瓦市近郊工业区。该区有公路与铁路干线与基辅相连，是基辅州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从真数弹道导弹三次实战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均为具有明确坐标的大型固定设施、国防工业厂房、飞机修理厂和空军基地。
2: 真数弹道导弹三次亮相的背景，我们注意到俄军三次动用真数导弹打击的目标呢，都是有明确坐标的固定工业以及军事设施。那么俄罗斯是否有意把真数定位为一款专门针对高价值固定目标打击的精确打击武器呢？王先生，
3: 从这个真数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带6个弹头，每个弹头呢又可以带6个子弹头，因此在常规打击的模式之下，它的子弹头的总数是6636个，因此它对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应该说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从它的功能上来讲，当采用常规模式对对手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通常有这几类目标会成为它的主要的打击目标。第一个，防空反导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体系，法国叫做强突防，首先在这个军事行动的初期就利用真数导弹对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进行集中的打击，重点的压制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塑造一个有利的态势，夺取相应的这种制空权。第二类呢，就是对手的高价值的这种目标，对手的比较重要的战争潜力目标、重要的工业基地，因为他在进行打击的时候，6636个这样的子弹分布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在进行打击的过程中，你发挥的这样点和面的这个结合，某种程度上可能一发这个真数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摧毁相应的整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工业的这种基地，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重要的一些电力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防军工的生产制造设施，都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摧毁。
2: 俄罗斯三次使用真数导弹的时机呢，我们注意到非常的微妙啊，背后呢都涉及到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对俄本土打击。那么真数的出现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乌冲突乃至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形势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4: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真数当时立项研发的时候，肯定不是针对乌克兰危机，也就是俄罗斯正在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它应该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威慑、进行制衡的一种新式武器。因为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欧洲的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它研制成功之后，这些北约成员国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对它进行拦截。这种通过实战演示出来的这种战略的威慑能力和战略的打击效果，针对北约尤其是很多的欧洲国家，它所产生的这种震慑的效果是非常直接也是非常明显的。
2: 通过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那让我们对俄罗斯真数弹道导弹的威力有了直观的认识。不过呢，这样的一款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研发脉络以及技术特点又是什么呢？
5: 真数导弹的正式编号为 RS-26 边界，北约将其编号为 SS-X31，是俄罗斯2008年研发的公路机动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2024年11月首次发射真数导弹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公开声明中亲自确认了这款武器的存在，并将其定性为新型中程弹道导弹，称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0到13马赫。乌克兰和北约现役的所有防空反导系统目前均无法拦截。真数导弹的最大技术亮点是其可以搭载分导式多弹头，即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个独立制导的战斗部，分别攻击不同目标。2024年11月打击第聂伯罗时，现场视频记录了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的画面，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2: 好，2024年打击第聂伯罗的视频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那么这种多弹头分导技术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它对于防御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3: 对于防御方来说，拦截的难度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我们可以看到，真数弹头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飞行的时候，对方的防空反导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它的这种弹道做一个相应的这个预测。但是它在进入末端机动的这个时候，轨道就具有无法预测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拦截的难度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分导式的多弹头就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它的突防成功率，因为它有一个整体释放出多个战斗部的这个时候，对手拦截的计算的这种复杂性呈指数级的增加，而且在提升突防能力的同时，对广阔区域内的多个目标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打击能力。因此采用这种技术，突防能力增强，毁伤效果增大。
2: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啊，叫兵贵神速，是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它这个真数弹道导弹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两位嘉宾也讲到，很快啊。有多快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提到过，真数弹道导弹它的速度呢可以达到10到13马赫，这就意味着从它发射到它命中目标呢只有极短的时间可以留给对方来反应。那么目前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可以拦截它的防空系统呢？这个问题，魏先生，您的观点？
6: 真数弹道导弹它的飞行的轨迹和传统的弹道导弹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那如果说它在突防阶段，也就是在飞行的末段，最大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或者是13马赫，那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确实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首先呢，就是想找到一个精准的拦截点，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速度很快，再加上弹道轨迹会出现一些这个变化，所以呢，现有的反导系统啊，无论是预警雷达，还是综合的这种指挥控制系统，包括反导拦截弹，可能都会出现瞄不准、跟不上、拦不住的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战略威慑武器，通过大批量的列装部队，能够让对方所有的防空反导手段都时灵失效，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突防能力、精准打击能力进行了验证之后，那相信呢，这也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和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尖端的武器。
2: 好，刚才通过两位嘉宾的分析呢，我们知道了真数在俄军打击体系当中它有一个独特的定位。那么放眼全球，在中程导弹这个赛道上，目前呢真正亮相的选手呢并不太多啊。你比如说美国岸鹰，它是其中之一。
5: 1987年，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双方同意销毁全部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条约，俄罗斯随即跟进，中导条约正式成为历史。两国在这片沉寂了30年的射程区间里，几乎同时按下了重启键。俄罗斯选择的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 RS-26 边界洲际导弹早在2015年就完成了研发测试。

0: 试。射程原本超过5500公里，不属于中导条约限制范围，但受到针对洲际导弹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一直压在库里。俄方在 RS-26 基础上缩短弹体，换装部分系统，真数由此诞生。美国给出的答案是以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开辟新赛道。暗鹰导弹搭载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由美国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制，由洛克希德马丁主承包。其核心逻辑是不走传统弹道弹头的固定抛物线，而是让弹头在大气层边缘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持续滑翔机动，轨迹难以预测，理论上大幅提升突防能力。2025年8月4日，美国陆军将其首次部署至澳大利亚，参加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就在美军把暗鹰运抵澳大利亚的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不再维持中导条约框架下单方面暂停部署中程导弹的自我限制，并宣布真数将作为第一种完成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
1: 俄罗斯选择在成熟平台上做减法，但是美国呢，选择用全新的技术开辟新赛道。美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国和俄罗斯在发展同类武器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异，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特点。从真数和这个暗鹰这两型武器比较上来看的话呢，他们的共同的特点都是公路机动，同时强突防，这是他们的共有的这个特点。通过这种形式呢，他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它的生存力和它的威慑力。显然它的威慑可能是两国发展这一型武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但是他们的差异实际上也是非常这个明显的。真数强调的是核常兼备，既可以核弹头也可以常规弹头，而暗鹰呢就是常规弹头。所以美国发展这一型的武器，想提高以常规的手段快速的对对手的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第二，射程，俄罗斯的真数导弹其他的射程的5000千米左右，你基本上覆盖整个欧洲的这个区域，这就形成了对欧洲的一种强大的这个威慑能力。而美国的这个暗鹰阵型的这个武器不到3000千米的这个射程，射程上某种程度上满足达到战役乃至战略纵深就可以了，两者的这个对于射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达成的威慑效果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在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发展上共同点就是增强它的这种威慑能力，但是在具体的这种技术路径上两者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它的背后的主要的战略目的还是强调的这个威慑。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6: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花草凋零，落叶增多，很多人觉得过敏季过去了，其实不然。秋季的过敏源从花粉变成了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还有大量霉菌孢子。过敏性鼻炎、哮喘在秋天照样高发，尤其是有过敏史的朋友，出门还是要戴口罩，回家后及时洗脸、清洗鼻腔，家里注意防潮，减少霉菌滋生。别以为秋天就能放松警惕，过敏这件事儿，防着点儿总没错。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上文曾经讲到过，这个郭松龄相当的任性，有一回啊，犯了错，把这个曾国荃给气坏了，扬言我这回我绝不轻饶你郭松龄。大伙儿都知道，曾老九是个有名的二杆子脾气，那火头上什么事干不出来呀？郭松龄呢，吓坏了，万一把我砍了呢？干脆36计走为上，脚底一抹油，一走了之。哟，曾国荃这来更火了，你还敢跑？你郭松龄躲得过初一，你能躲得过15吗？我除非你不回来了。真让曾国荃说着了，这郭松龄还真不回来了。那您说他跑哪儿去了？这郭松龄就跑到上海去找李鸿章了。李鸿章一见郭松龄，那是喜不自禁，这是一个送上门的宝贝啊，这种宝贝我李鸿章打着灯笼都难找，这送上门来岂有拒之不收之理？但是要收这个郭松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曾国荃正通缉他呢。不过李鸿章心里有底儿，他摸透曾国荃的脾气了。对呀，吃软不吃硬，顺毛驴啊，准没事儿。于是接着忽悠，李鸿章提笔给曾老九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郭松龄来上海，正值战事紧张，用人之际，纵他千错万错，姑且暂缓处置。恭请明公赏脸相借，勿以苛责。当然了，对这个郭松龄的错误，李鸿章也表示那是绝不姑息，一定要加强批评，加强教育。原文是时时甄贬其过，人我用，人我教育，但是用完再说。对，这么一忽悠，加上他的这种技巧，什么赏脸呢，相借呀，哎，这一下事情的性质给变了。不是郭松龄违法乱纪私逃，我是向您借调郭松龄，这属于什么呀？对，正常程序工作范围。事情到了这一步，那曾国荃还能说什么呀？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不同意吧，那郭松龄他也回不来了呀。况且李鸿章也给了自己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老九不追究了，郭松龄从此顺理成章的当上了淮军。 李鸿章立刻从上海的部队里面抽出500多人，这支军马就交给了郭松林，编成了松字营。真争气呀！此后没多久，这个松字营在四江口战役是一战成名。据说在战斗中，郭松林是威风八面，不可阻挡。有个军官后来就回忆啊，说这个郭松林是骑着大白马纵横驰骋，出尽了风头。到了1865年，松字营已经扩展到了8个营，成为淮军的绝对主力之一。话再说到李鸿章，眼光独到，胃口很大。在淮军建立之初，为了扩展实力，壮大自己，李鸿章是不择手段，网络人才，四处招兵买马。淮军开进上海以后，回乡招募淮勇路太远了，又耗时费力。李鸿章就向曾国藩叫苦说，这眼下呀，部队急需补充，不如就近在苏北招募。但是清代招兵啊，有个严格的规定，规定地点、时间和人数不能随意改变。但是曾国藩也考虑到李鸿章的难处，立刻就同意了。于是李鸿章派手下张家瑜等人到江北高邮一带进行征兵。高邮一带驻扎的是都兴阿的防军，这是江北江南大营垮了之后残存下来的部队。淮军一来招兵以后，当地的防军便纷纷脱下了军装，化名前来应招。您会说了，都是部队上的，干嘛要改旗换帜？原来啊，防军月薪3两，而且到点还不一定能够发得了薪水。这淮军进了上海，那是有钱的地方，掌握了税赋，发的饷银高得多呀。这淮军一招兵不要紧，高邮一带的整个防军就给乱套了。防军的头，也就是那个都兴阿，是大为恼怒，接连提出抗议。那李鸿章阳奉阴违，于是告状不行，我告到北京去。这都兴阿一告，朝廷也觉得不对，而且下旨要进行制止。原文我不读了，大概的意思是说，李鸿章极力皖北，而且卢凤民风强悍，你要招兵啊，回你老家招去。这李鸿章接旨以后马上做出回应，首先得给自己开脱，说啊，我招的是李下河一带的皖北客民，不是都大帅手下的散卒游勇。再其次，我李鸿章保证马上停止，不再招募。此后啊，他又向都兴阿发了一份公文，表示既然已经招了，不能退回，但是请都帅放心，必部只招一营，仅此而已。这一营刚才说了500人，但您知道实际上李鸿章招了多少？招了5营。就是这么阳奉阴违的，淮军不断扩大了。李鸿章啊，当然叫李府，有一道名菜叫李鸿章大杂烩。这菜怎么来的呢？据说有一次李鸿章请客，菜吃到后来不够了，说啊，厨子呀，你把所有的剩菜倒到锅里给我烩出来。没想到，没错，就是咱北方人说的折罗，没想到这菜味道鲜美，成了一道名菜。您说了，蒋淮军说什么大杂烩呀？淮军创建之初，就跟这李鸿章大杂烩一个道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你愿意来的，多多益善，我李鸿章是统统欢迎。虽然说人杂了点，但用人之际顾不了那么多了，更何况这大杂烩的口味还是不错的嘛。实际上，光能招人不算本事，李鸿章真正的能耐是用人。凡是投奔李鸿章的，不管是招来的、借来的、跑来的、挖来的，他都能够拢得住、留得下、用得好。话说淮军起步的时候有13营，半数以上是湘军， 所以历来有怀游相出、怀军出起、半楚勇的说法。但这些湘军进了淮军的部队，很快就被人家老李给消化了，甚至很多人成了李鸿章的死党和嫡系，死心塌地地跟定了他，赶都赶不走。给您讲几位。黄义升，黄义升是曾国藩最初创办湘军的老干部，那也算是开国元勋了。曾国藩对黄义升是极为信任，举个例子，曾国藩把手里的宝贝水师交给他统带。您会说了，不就是带个海军吗？哎，这得跟您讲一下，水师跟陆军不同，技术兵种，别的不说，光是那些船呢、炮啊，就是这些硬件装备，那得花多少银子才能置办起来。李鸿章到了上海，就以助战为名，把黄义升的水师从曾国藩那儿给借走了。等到仗打完了，曾国藩说，黄义升的水师你得给我还回来吧。做不到了。为什么？首先李鸿章不想还，而赖着不还。其次最要命的是，黄义升乐不思蜀，我不想回了。那曾国藩相当恼火呀，水师啊，那是我花了大把银子打造的海军呐、再三催返，前后韩商打十，那曾国藩能干吗？上奏弹劾黄义升。没想到李鸿章也上奏袒护黄义升。不仅如此，这李鸿章后来还和曾国藩打起了痞子枪，说什么黄义升和我是患难之交啊，四载以来是欢洽无间，实在不忍分离，这我们就是把兄弟啊，如果老师一定要参办的话，您就把我李鸿章一起参办了吧。整得跟桃园三结义似的，得弄得曾国藩一点辙都没有。其实要说李鸿章用人留人没什么高明的手段，说白了，物质刺激以利益为驱动，我给钱，用他的话说叫做志在利禄，凡是跟着我干的，我给钱给官给权。当然了，不能光给你这些，我同时给你充分施展才华的平台，你得把你的能耐给我用得出来。比如刚才我们提过的程学启、郭松龄这种人，只有到了淮军才能脱颖而出，是绽放异彩。至于你们的品行不好，有毛病有缺点，可以宽容，甚至可以包庇你们，袒护你们。哎，所以不管你是湖南人也好，是其他的地方人也罢，这些人都对李鸿章是甘心臣服，乐为所用。用句现在的话来说，英雄不问出处啊。您可以翻翻淮军的档案，除了皖籍之外，还有湘籍、川籍、黔籍、闽籍、苏籍等等，那是来自五湖四海，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跟湘军差异很大。正是因为如此，李鸿章在短短的时间内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并东援上海，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2年4月5日，这是新组建的淮军正式开拔的日子。天刚刚放亮，李鸿章陪着曾国藩早早来到了安庆码头。早春的江风是迎面吹拂，带着阵阵寒意。第一批前往上海的淮军将士这时已经列队完毕，整装待发。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划，东援上海的行动就要拉开序幕了。据说那天曾国藩身披黑色斗篷，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来到队列前，向将士们挥手致意。薄雾笼罩着，慢慢向四处飘散，细微的晨光透过薄雾泛着淡淡的乳白色的光芒。李鸿章显得有些兴奋，仅仅2个多月，这支后来被称作淮军的武装迅速组建完成，其总兵力13营6500余人。虽然组建的时间有些匆忙，人数也十分有限，但毕竟从无到有，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呢。曾国藩的表情不一样，曾国藩的表情始终十分严峻，眉头紧锁，似乎透着一丝忧虑。淮军建军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增援上海。人是凑齐了，但如何把这批人安全地送到上海，是个大难题。首先，安庆和上海千里之遥，路途遥远。其次，从安庆到上海必须穿越江苏省境，而那个时候苏南基本上是太平军的地盘，要想穿越太平军的占领区，把这13营的人安全开赴上海，绝非易事。当然了，有一条进军路线可以作为首选，就是由河州天长六合穿行到扬州镇江，然后抵达上海。这条进军路线的基本要点呢，就是避开苏南，绕道苏北。当时江苏的全境苏南是太平军掌控，而苏北仍然是在清军控制之下。曾国藩倾向走这条路线，为什么呢？安全系数大呀。年初曾国藩向朝廷报告的实施方案就是主张走这条线。但是这条线路的不足之处是路程较长，太费时间，太费力气。人家上海的官绅们等不及了，3个多月一晃过去了，人家太平军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是高高悬起，随时可以砍下来，就在脖子旁边了。如果说年初的那场大雪阻碍了太平军的行动，那么现在冰雪都融化了，天气已经暖和了，太平军的攻势随时可能发起。如果援军再这么慢吞吞地绕到苏北，等他们赶到上海来的时候，黄花菜都凉喽。于是上海方面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走水路，利用轮船沿长江而上，直奔上海。时间需要多长呢？只需3日，3天就到了。各位都有常识，兵贵神速，这个方案啊，速度加快了，危险程度增加了。当时呢，长江沿岸几乎都是太平军的营垒，其中还有太平军的水师穿梭巡游，随时都有可能抓住你。用这个办法能把这13营的部队安全送到上海吗？人家上海的官绅们的回答是相当肯定的，因为他们早已经对这个可行性进行过论证啊。关键之处就是在于他们租用的是外国的货轮船， 话说太平军占领

0: 从江苏大部分地区以后，长江水道是被严密封锁。有学者曾经考证过，当时长江上是遍翻南航。然而洋商却享有特权，不仅洋人的船只可以自由往来，而且凡是挂着外国旗的船都可以安全通过。所以啊，一面洋旗就相当于一张通行证，一把保护伞。所以上海官绅们据此认为，我只要租用洋人的船，再把军队藏到船里，就可以秘密运往上海。但曾国藩对这个水陆运兵的方案也是顾虑重重，而且湘军的高层并不看好。为什么担心呢？洋人，靠洋人靠得住吗？这军队到了船上，上不着天下不落地，要是被太平军发现了，那就只能坐以待毙呀。但是有个人认为可以试一试，这个人就是李鸿章。因为太平军虽然控制着长江沿岸，李鸿章琢磨着他不大可能敢冒险向外国人宣战。当然了，租船的费用相当惊人，咱们可以算一下，当时啊，从上海到汉口的一张普通的客船的船票700两，货物每吨的运费相当于从中国到英国的同等价格。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上海到武汉啊，这个距离的运费相当于国际标准，甚至比这还得高。更何况你运的不是普通人呐，军队呀。但是上海方面认为钱不是问题，命要紧呢。曾国藩还是有顾虑，但是走水路毕竟快，兵贵神速嘛，于是勉强同意，得，这就算个预备方案吧，可以纳入讨论计划中。上海方面动作真快，很快他们通过英国领事馆找到了一家英国洋行，叫麦里洋行，来商讨租船的事儿。没想到对方一张口18万两，而且对不起，没法打折，不讲价，一口价。18万，这事儿报到江苏巡抚那儿，把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给吓了一跳。我的娘啊，这么高的费用无法承受，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嘛。当时的上海道台吴锡也这么认为，太离谱了。但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顾文斌等人却不肯放弃。上文书给您介绍过，顾文斌是湖北阎良道，官职并不高，但是这个顾文斌在上海却是一个能人，特别是擅长跟洋人打交道，也是吴旭班底的重要成员。顾同志认为除了这条没别的好办法，他对吴旭就说了，您想想，是钱重要还是上海的安全更重要呢？这一句话立刻点醒了吴旭，说服了，赶紧去找薛焕请示。薛焕说可以，钱从哪儿来啊？顾文斌有办法。顾文斌他有什么办法啊？吴旭说，顾文斌已经向洋人带到了。哎呦，这个回答让这个薛焕是满脸不高兴啊。他知道吴旭这位道台手下的人是个个手眼通天，本事大得很。事到如今，薛焕也不能不同意了。尽管向洋人贷款数额惊人，尽管用洋人的火轮船运送兵俑，因为薛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经过了江苏巡抚薛焕的批准，顾文斌等人很快和英国的麦里洋行达成了协议，就是由该洋行提供火轮船，将所有安庆的援兵以及骡马和军用物资运至上海，总运费18万两。作为附加条件，麦里洋行还提出，如果途中发生意外，火轮船也由上海方面包赔。就在上海忙于租船之时，朝廷催促发兵的谕旨也如同催命符似的，一道接着一道，5日之中严谕4下。什么意思？5天内下了4道圣旨。曾国藩是如坐针毡，倍感压力。他写信给上海道台吴绪，催问租船之事能否定下来，如果定不下来，他就要实施陆路进兵计划。然而这时租船的事没谈妥呢，吴绪没法立刻回答他，时间紧迫，已经不能再等了。曾国藩本来就对水路计划存有疑虑，算了，你那儿没定啊，我也不考虑了。于是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决定实施陆路的进兵计划，并令李鸿章率部向镇江进发。没成想，命令刚下达，1862年的3月28日，上海官绅雇用的第一批外国火轮船就抵达了安庆，跟船来的是钱鼎铭和潘富。他们向曾国藩报告说，这次行动一共租了洋船7艘，第一批到达3艘，可搭乘3000人，分3批就可以把全部援军送到上海。俗话说得好，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这一下曾国藩倒作难了，因为军令已经下了，如果变动恐有服兵勇之心。可不改吧，人家船都到安庆了，又恐大服江苏绅民之心。所以在当天的日记里面，曾国藩写道，执烛久之不能自觉。这天晚上曾国藩无法入睡，可能是焦虑的缘故，日记是这样记的，2更5点睡，腹痛不甚能寐，肚子疼的睡不着了。第二天早晨，曾国藩和上海方面的代表钱鼎铭、潘富还有厉学潮等人一起吃早饭。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曾国藩有在早餐中谈工作的习惯，可到这点儿，曾国藩仍然没定主意。早饭以后，李鸿章来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商量，咱要不要改计划呢？李鸿章说，大人，江浙绅民身陷水火，急盼救援，这次雇洋船花费18万两巨款，如果老师不允，这笔钱可就白花了，而且江苏

0: 官身，权臣属望，万不可服，只能因势利导。听了这劝，曾国藩觉得有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少权来，与之言江苏官身殷殷请援之意，决计由水陆东下，进赴上海。第一批援军开拔的时间定在1862年的4月5日，人数是2600多人，分三条船进发。亲兵营韩正国率800人乘第一船，周良才率500人乘第二船，程学启的开字营1300人坐第三艘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援军都是李鸿章借来的湘军。为什么都是湘军呢？这样的安排难免引起猜测。有人就说了，李鸿章可能有点私心，他想让湘军打头阵，而把自己的泸州的子弟兵放在后边，这样减少风险，可以保存实力。当然了，这种猜测呀，没什么根据。或许呢，李鸿章这样安排是考虑到这三艘的搭乘的湘军经验丰富，作战能力强。哎，说不定人家李鸿章是这么想的，咱也别拿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然而对曾国藩来讲，甭管是湘军还是泸州怀勇，都是我曾国藩的家底儿啊，这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轮船起锚前，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亲自检阅部队，为将士们壮行。士兵们依次登上洋轮，曾国藩凝神伫立于寒风之中，目送着他们。直到这时，曾国藩真有些舍不得自己的家当，对即将开始的远行是忐忑不安。不过，在即将出征的官兵们面前，曾国藩的担心并没有流露出来。当程学启走过来时，曾国藩还拍打了一下程学启的肩膀，给他打气说：好好干，到了江南，你又是一个张国良。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上午九点多钟，汽笛呜呜地拉响了，三艘火轮船缓缓驶离了码头。在春寒料峭的寒风中，刚刚创建的淮军就此踏上了进军上海的征途。这是一个危险的旅程。长江沿岸到处都是太平军的炮台，经过南京的时候，情况更为险恶。展眼望去，太平军的屯兵是遍布江岸，这太平军的战船就在洋轮周围是驶来驶去。据李鸿章的亲信周馥后来回忆说，他和600多名将士一起挤在船舱中，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呢。船舱中人满为患，空气污浊，整个航程他们都躲在舱内不敢露面。途经采石矶时出事了，开字营乘坐的最大的一艘火轮船不慎搁

0: 这下引起了一片惊慌啊。为什么？采石矶在哪儿啊？对呀，南京啊。这金陵北岸和河州正是太平军重兵驻扎之地，枪炮林立，虎视眈眈，搂搂相望，近在眼前呢。这程学启和钱鼎铭是相顾失色，紧张不已。为什么？因为岸边的太平军已经注意到了这艘搁浅的洋轮，他们朝这边是指指点点，聚拢而来。洋船的船长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也还算沉着。他一边要求船上所有的人必须待在舱内，谁都不许出来，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岸上的动静。当他看见岸上的太平军越聚越多的时候，不禁心跳加速。其实大伙的紧张是多余的，的确太平军是越聚越多，但只是出于好奇。张望了一阵之后，太平军陆续散去。后来又有几艘巡逻的太平军战船从江上开过来，船上的人再次紧张，好在都是虚惊一场。因为太平军的战船似乎对这艘搁浅的洋船没什么兴趣，离得老远就开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江水开始涨潮，搁浅的火轮船终于脱离了险境，船上的人是松了一口气。程学启笑称：“吾命大矣。”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话说从四月初到六月上旬，整整两个多月，淮军的全部人马6500多人就是这样分批次陆续抵达了上海。据说两个多月除了闷死一个人以外，整个行程是有惊无险，真是天助李鸿章。这一切似乎来得太顺利了。如此大规模的运兵，就在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没有引起对方的丝毫警觉和注意，不可思议呀。但真实情况就是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太平军怎么了？难道李秀成睡着了？还得说1862年的战局，这一年对太平军和清军来说充满了变数。湘军攻占安庆，天津陷于危殆之中，而太平军夺取江浙同样给清军以严重的打击。眼下的焦点是上海，谁拿下上海便意味着抢得了先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李秀成的大军包围上海数月之久，却迟迟没有发动进攻。之前提过的像大雪这样恶劣的天气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最大的麻烦却不在这里。为什么？上海华阳杂处，环境复杂，按太平军的说法轻妖好对付，但这租界里的洋人不好对付呀。因为早在李秀成的大军刚到上海时，洋人就发出了警告，坚决反对太平军入上海。话说1862年元旦这天，英国驻华参赞巴夏里就来到了南京，向太平天国外交官递交了照会，告诉你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而且吴淞周围百里之内也不行。这为什么？这是我们英国在华友邦的利益。但是巴夏里的要求遭到了太平天国当局的拒绝。干王洪仁玕接见巴夏里时就指出，我们太平军是对清妖作战，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而且我还告诉你巴夏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太平天国不会让步。当然了，洪仁玕也表示，虽然这个问题不让步，但是我们会尽力保护外国人的利益， 这次会谈也就不欢而散了。虽然太平天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但是从这一点上也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想和洋人撕破脸。至少在1862年，也就是1862年元旦前后，他们还把洋人看作自己崇拜上帝的兄弟。为什么？西方洋人信奉上帝，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也信奉上帝。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子亲，天下和尚是一家。在太平军看来，咱们都是上帝的信徒啊，所以啊，我们是兄弟，一个道上的。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是1843年至1847年之间，这一段正是他的宗教思想逐渐形成的时期。这还得说一说洪秀全的人生成长。他的人生道路的形成呢，也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因素，某个契机的出现往往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因素。就像咱们常说这细胞裂变，那有时候取决于偶然的变异。洪秀全就是这样，如果不是科甲考试连连落地，他的人生道路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遗憾的是，洪秀全太不走运了。尽管他不断的努力拼搏，科举的大门始终对他是无情紧紧关闭。当时的广东开放比较早，人文荟萃，众所周知的像康有为啊、梁启超啊，这些大才子都是从广东考出去的，所以要想在广东取得功名，那比其他地区的难度更大。对，跟咱们那个高考有些地区的分数线高是一个道理。话说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落榜，一病不起，他连续高烧40多天。在昏迷中，洪秀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升了天，还梦见了一个奇怪的老人。这个老人长什么样子呢？后来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告诉信徒们说，此人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垂于腹上，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双手放在膝上，坐姿甚为严肃。这就是洪秀全心目中的天父上主皇上帝。这真是巧合呀。哎呀，这事业竟然源自一个梦。咱再话说，6年后洪秀全再次参加了科考，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但等待洪秀全的依然是落榜。也就是在连续的挫败之后，洪秀全找到了新的补偿途径，他开始热心的研读起宗教著作。其实严格的来谈呢，那个年代谈不上是著作，也就是小册子。9本的小册子是怎么发现的呢？洪秀全第三次参加科考，在广州大街上遛弯，无意中拿到的。当时啊，有人在免费散发这本书，洪秀全一看，反正不要钱，也就拿了一套。 这套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大家很熟悉，劝世良言。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育的通俗读物，作者呢叫梁发，这个人是一个华人牧师。其实这个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英文水平也有限，所以啊，当时这本书编得很成问题，因为他对基督教的解释不是很准确，而且还存在着很多误读，当然了，也加入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对此啊，传教士马里逊不无遗憾地指出，此书虽然是根据自己的圣经译本编著的，但书中用语不免然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尽管如此，这本劝世良言还是给了在失败中走投无路的洪秀全以极大的精神抚慰。读了这本书，洪秀全开始大彻大悟，决定皈依上帝。当然，他的上帝就是六年前在梦中和他相遇的那个穿黑龙袍的老头。找到了精神支柱，洪秀全就开始为自己神圣的目标而奋斗了。于是洪秀全著书立说，是传教布道。在这期间，洪秀全也写了一系列的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道，也就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这三道啊，是后来洪氏宗教理论的核心所在。在这套理论里，洪秀全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耶稣之弟，辈分还挺高啊。你想啊，耶稣的兄弟啊。洪秀全说了，我的使命是救苦救难，而且宣称清朝的皇帝是阎罗妖，属于诛杀之列，而世人呢，均为上帝的子女，平等的兄弟。洪秀全还仿照摩西十诫订立了天款十条，其实啊，就是山寨啊，说入会者必须遵守这十条。洪秀全的好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干等人是最早一批入会的，也算是元老了，创始人啊，按咱现在的话说是持有原始股的，成为了该会的骨干分子。话说1847年，洪秀全再次前往广州拜见了美国传教士叫罗孝全，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施洗。但是这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发现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教义那是一知半解呀，甚至有些理解是错误百出，与基督教的教义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罗孝全对于这套无中生有、违反教义的篡改当然不能接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话说1847年，洪秀全前往广州拜见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罗孝全对于洪秀全的宗教理解认为是与和基督教教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是洪秀全却不以为意，他认为这些外国传教士太孤陋寡闻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洪秀全面对着外国传教士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我和上帝在梦里面是见过面的，你们谁见过呢？对于这样的大言不惭，西方传教士们是目瞪口呆，他们认为这未免太滑稽了。在基督教的经典和教义中，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上帝是灵体，是无形的，不可能被人看见。但洪秀全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洪秀全并非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因为在广州罗孝全那儿，他有机会完整地读到了中文译本的圣经，并且得到了罗孝全的辅导和讲道。但这时洪秀全已经无法更改自己的理论了。为什么呀？因为如果改了，就会使自己的教徒们产生混乱，不利于自己的事业，当然还得维护自己的权威。我不能放弃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的神圣地位。在广州度过三个月的学习时间以后，洪秀全带着遗憾和自己的固执回到了老家。对呀，教义不同，思维方式不一样，人家也没给他洗礼啊。但这并不影响洪秀全的事业发展，因为拜上帝会迅速壮大了。曾经有见过洪秀全的洋人是这么描述的：洪秀全号称太平王，身材颇高，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脸上带着勇敢和自信的神情。他的年纪大约40多岁，胡须和头发已经斑白，据说他有极大的勇气，虽然他的声调带着广州口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生在何处。当时啊，围绕在洪秀全身边的不乏有各种人才，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除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以外，还有相貌奇丑极瘦、肤黑如炭的石达开。虽然石达开是一个文人，太平天国早期的很多文告都是石达开撰写的，但在军事方面，这个石达开的才能一点不比他的文采逊色。因此洪秀全带领了一支优秀的团队，甚至可以说这个团队朝气蓬勃，是充满生机，气吞山河，是摧枯拉朽。他们喊出了成者为王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呀，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万事不易，世所未闻。也就是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恭祝万寿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洪秀全造反了，您听清楚了，再怎么着都是造反，这让满清政府极为震怒。早在起义发生前，有个预言就在民间广泛的流传，说1851年呢是甲子第48年，按照民间的说法，明朝要复国，洪秀全一度把自己伪装成朱明的合法后裔，就是为了赢得人心，使得起义更具权威性。然而拜上帝会他信奉的是上帝，却把这种所谓的证明，也就是复国，完全抵消了。为什么？上帝学说和咱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格格不入，太平天国信奉上帝无异于信奉异端邪说，传统的中国士绅对此是切齿痛恨。这种数典忘祖的乱本之举，在读书人看来那是大逆不道啊，那恶劣程度远远大于谋反。因此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严厉痛斥，有这么一句说：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无可袖手安坐，不思以为之所也。什么意思呀？孔子孟子都要痛哭于九原了，这读书人还能坐得住吗？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许多士大夫和读书人纷纷投袂而起，加入到镇压太平军。

0: 军的行列中。有道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与之相反的是，这洪秀全的举动得到了一些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们的喝彩。这些传教士是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啊，甚至有人断言，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使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一个伟大的政治和宗教时代在中国降临了。所以啊，这帮传教士们从各方面给太平军声援和支持，就连当初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牧师罗孝全，都专程赶到南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洪秀全。当然了，这位罗孝全后来也被洪秀全封为洋务丞相，甚至帮着太平天国主管外交事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00。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饮食以润燥为原则，常见的润燥食物如百合、银耳、芝麻、核桃、甘蔗、牛奶等都可以安排起来了。避免多吃辛辣、油炸、肥腻的食物，饮食清淡，尽量吃新鲜果蔬，多喝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视力好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随着年龄增长，视力逐步下降，您是会发现苗头及时检查，还是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眼部检查的意义，增强防病意识，及早发现疾病。散瞳太伤眼，很多眼部检查宁愿不做，这里有误区告诉您，这种认知要不得。
8: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2: 健康专家号，
11: 眼睛作为我们接收外界信息的窗口，它的好坏也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我们也常说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足见我们的眼睛有多娇贵。可是这么娇贵的眼睛，您真的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了吗？比如您有定期给眼睛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吗？先来听几位随机问询的路人对眼睛体检的看法。
13: 您会去主动进行一次全面的眼部体检吗？
14: 不会，一般体检的时候顺便查一下。
15: 没必要吧，年纪大了，谁眼睛还不出点问题？
16: 目前为止没做过，就是眼睛哪儿实在不舒服了，可能去医院看一下。
13: 您知道眼科体检一般都查些什么吗？
14: 视力要查的吧，还有那种扑的一下，机器对你的眼睛吹气，哇，能把人吓一跳，也不知道是个啥。
15: 我眼睛是黄斑有问题，医生让我查过眼底，这个算吧？
16: 就是捂着眼睛看那个E的方向，经常查这个。
11: 确实，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多数朋友不会想到去专门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甚至有的中老年朋友的视力都已经开始下降了，也没想到要去给眼睛进行一次体检。还有朋友会认为没什么大不了，这是器官退化的正常表现，即便去检查了也没有修复的机会，索性顺其自然。而对于眼部体检具体都查什么就更不清楚了。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邀请眼科专家带大家共同关注我们的眼睛，带您了解视力下降可能的原因，为您详细介绍眼部的相关检查，告诉您他们具体能查出什么眼部疾病，我们如何早发现这些疾病。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7: 本期嘉宾严玉杰，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底病、黄斑病的药物、激光及微创手术治疗，以及白内障的个性化手术治疗。
11: 严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严玉杰医生。
11: 好的，非常欢迎严主任。很多老年朋友出现了视力下降，他会认为，哎，我年龄大了，这不是一正常的表现吗？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可能在视力下降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及时的去就诊。那我们想请严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视力下降到底有可能预示着哪些问题，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赶紧去就诊呢？
18: 咱们视力下降啊，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呢我们叫急性的视力下降，就是突然看不见了，另外一种呢是一个慢性的视力下降。那么其实更加紧急和严重的呢是这种突然的视力下降。我其实比较建议老年朋友们啊，时不时的咱们遮盖一个眼睛啊，看一看，分别比较一下两个眼睛的视力，您觉得有没有差别。如果您一旦发现有一个眼睛突然的视力下降，那个这个情况下呢是一定要到医院进行就诊的。我们有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叫视网膜动脉阻塞，那么它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无痛性的，您可能没有任何感觉的突然的视力的下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需要紧急的救治的。那么其实我们可能给它一个俗称就叫眼梗，就像我们心梗脑梗一样，它其实是眼动脉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缺血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不仔细呢可能也发现不了，但是呢由于他这个视力下降的程度往往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们能感觉得到，就是一个眼睛哎，突然的我就看不见了。那么一旦您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甚至是在急诊来就诊。我们在短期内呢是可以通过很多的抢救措施来尽可能的挽回您的视力的，但是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救治期，那么这个视力下降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的，就像咱们平时对这个心梗一样，我们一旦发现有这个早期的症状之后呢，要赶紧去看。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视力检查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我就是年纪大了，因为有的时候呢，突然的这种视力下降呢，往往预示着一些很严重疾病的发生。
11: 就是无痛的抑制眼睛突然 严重的视力下降。
18: 对，这个其实在门诊遇到很多单眼无痛性的突然的视力下降。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哎，晚上看不见了，算了，第二天起来再去看吧，或者是过两天再去看吧。那么往往在这个时间内，因为这个眼动脉的阻塞，眼睛没有血供，那么整个的这个视力呢，就出现了完全不可逆的损害。那么即使我们发现的很及时，对于眼动脉阻塞，其实能够挽救回来的患者呢，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这个黄金治疗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11: 那我能了解一下这个可能有什么诱因吗？
18: 一般来说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全身的，比如说房颤啊，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有这种全身疾病的患者，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颈动脉的斑块，有这些疾病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下呢，可能我们更要引起重视。
11: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警觉，特别像严主任说到的，哎，我晚上都已经很晚了，然后突然觉得一个眼睛视力下降，我休息一下，睡醒觉，明天再说吧，那可能就耽误了这个黄金救治期。
18: 对，还有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急性比较性青光眼的发作，也是突然的视力下降，但是这个时候患者往往他会有疼痛的感觉，那么可能更多的会督促这个患者我们去就诊，去医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因为有时候疼得很难受，甚至恶心呕吐啊什么的。但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这种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就是这种动脉阻塞它引起的视力下降，它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更要引起重视。
11: 虽然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视力有可能会下降，但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眼部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进一步发展。而要想早点发现眼部疾病，体检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了。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我想问问，会有患者朋友每年专门来进行眼部体检吗？
18: 对，体检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很多患者可能单位啊或者什么的都会有专门的一个体检套餐，然后在这个体检套餐里面呢，可能会包含一些眼科的这个项目。但是呢，每年专门来到眼科就是挂号就诊来体检的患者呢，我觉得并不是很多。那么大部分呢，都是可能在咱们常规体检里边可能发现了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呢才会再进一步到眼科来进行专科的详细的检查，来除外到底是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所以体检总体上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可能最最最重要的第一关还是在咱们这个体检的这个范围内进行。
11: 那可不可以先给我们讲一些病例故事，就是比如说我在体检当中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体检的大夫会建议您去就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眼部的体检可能让患者提早发现了一些疾病，然后我们可以提早治疗，避免给后面造成很多损失的。
18: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其实最常见的可能体检完了之后体检医生会来眼科再除外青光眼，那么比如说可能在体检的过程中发现有眼压高啊，那么或者发现有杯盘比大，那么发现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患者来到眼科门诊就诊，那么详细的除外一下青光眼。有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比如说正常的杯盘比增大，那么这个可能不是青光眼，但是真真确确确实有很多的患者是通过体检发现杯盘比大，然后进而到眼科门诊就诊，一系列检查完善之后明确诊断青光眼的，其实这个还是很常见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些黄斑变性的患者，那么可能他平时自己感觉不到，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两个眼睛来看，那么有一个眼睛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视力的下降啊，还有一些视觉质量的异常，往往就是不是特别敏感的患者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呢，我们体检医生会仔细的来进行这个眼底的检查，那么发现有一些异常的情况下呢，也会让患者朋友们到门诊来进行检查。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检查，可能我们发现，可能是一些早期的黄斑变性，那么或者甚至是到了一些这种需要及时干预、需要早期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病变的程度，其实这个还是挺多的。那么还有一些糖尿病，比如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在眼科查完之后发现视力有所下降，那么一到门诊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呢，可能发现是这种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就是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多的，所以体检还是非常非常关键。那么尤其是在体检中发现一些小小的，就我们说小小的异常，还是要来门诊进行除外和筛查。
19: 就是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早期的一些病变，患者朋友自己未必知道，或者因为症状不明显，他根本就感觉不到。
18: 对对。
19: 但是通过体检呢，可能能发现一些，这时候我们再到眼科的专门的门诊，那就有可能帮我们发现一些问题。举个具体的病例啊，
18: 你比如说，我觉得青光眼还是在体检中发现比较常见的，因为比如像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黄斑变性啊，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真的是进行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病变的程度，它可能会有视力的下降，那么患者也好啊，就是他有的时候他可能自己能感觉得到。但是像青光眼这个疾病呢，我们通常叫它是叫小偷，它偷走我们的视力，就是可能一般来说患者朋友们感觉不到，尤其是中心视力，它可能是在很晚期很晚期的时候才会受损。那么大多数早期病变呢，都是从周边视野开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去通过体检，可能往往是发现不了的。有一个患者吧，就是挺长时间了，那么他自己的视力一直都非常好，一个年轻人，也是正当年，就是单位的这个主力，那平时呢也是就是常规的来进行体检，那么偶然就发现他的杯盘比大，他自己呢没有任何的症状，眼睛不疼不胀，没有视力下降，也没有家族史，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这个青光眼这个概念在他脑海里根本就不存在。那么通过体检，哎，发现这个杯盘比增大。那杯盘比呢，其实是咱们眼睛上在我们就是眼科医生来判断的一个体征。那么如果发现这个体征增大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会来建议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杯盘比大于 0.6， 那么通常认为他发生青光眼的概率呢就比普通人要明显增加。那么这个患者呢，体检发现杯盘比大，那么来到门诊就诊呢，哎，一看杯盘比确实是大，同时呢伴有盘眼，就是视盘周围神经显微层的缺损，那么对应的进行功能学的检查呢，发现有视野的缺损，那么青光眼的诊断呢其实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这个患者呢还比较奇怪的，就是他的眼压并不高，我们叫做一个正常眼压性的青光眼，就是他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如果通过这个体检我们发现了他这个病变呢，我们可以及早的进行干预。那么这个病呢，其实总体上来说治愈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抑制在疾病的早期，让它不进展，那么控制住咱们病情的进展，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也是控制住了，也就我们也就治病了，是吧？因为有些病确实就现有的这个医疗条件它可能是治不好的，我们真真正正要做到的就是控制它的这个进展。
19: 对，我接着想问，就是这个患者如果他没有在体检中发现了他的早期的青光眼，那么一直因为他眼压也不高，那就没什么症状，那他如果一直没有发现到很晚了才发现会怎么样呢？
18: 那么一直都没有发现到很晚了才发现了之后，咱们这个青光眼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它的视野呢会逐渐的缩小，那么最后呢可能表现为这种管状视野，那么还有可能呢就是中心视力受损，那么如果到那个时候他才发现，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治疗，就是说所有通过这个疾病所损害的这个神经节细胞它就已经完全的不可逆的损害了。所以如果是到了晚期才发现这个疾病的话，那真的咱们可以说是回天无力了。所以体检尤其是早期发现疾病非常非常重要。

0: 基础而且必须的一个检查。那么比如说我们查视力，哎，发现视力下降，那么可能呢我们要进行眼科的专科的检查，发现我们是什么原因引起视力下降。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有些患者在体检的过程中呢是眼压比我们正常来说高，一般来说咱们眼压呢是21毫米汞柱以下，我们认为是正常的。那么高于这个上限了之后呢，可能医生呢会让来进行眼科的检查。那么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眼压的检查，眼压高可能是一次测量的误差，可能很多患者朋友他就是比较紧张或者从来没有进行过这个检查，那么在测量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是测量到眼皮上了呀，或者什么有一些测量的误差。但是如果反复的进行眼压的检查都发现眼压高的话呢，那一定说明这个确实是高有问题的。
1: 这个眼压的检查好像和青光眼有关系。
0: 对，眼压检查呢其实是就是一定要做的这么一个检查，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青光眼它都会伴有眼压高，所以一旦发现眼压高了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提示一个很好的一个筛查的信号。那么眼压检查其实我们现在在体检中更常用的我们叫非接触眼压计，那么就是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会在一个专门的仪器上，那么双眼睁开，平视正前方，然后呢这个仪器呢它会吹气儿，这个气儿呢弹到我们的眼表，然后通过这种压力的感应呢来测出咱们的眼压。那么很多患者朋友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他可能眼睛睁得不是很大或者老眨眼睛，那么这样就会存在着测量的误差。所以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去到这个体检中心我们进行眼压检查的话，其实您不用害怕，就是双眼睁开，平视正前方，然后测量很短很短的时间，咱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眼压测量的值。那么如果说当您比较紧张，眼睛一直睁得不大或者是一直老眨眼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仪器不能够很好的就是探测来进行测量，那么可能要进行多次的反复的测量，这样反倒会更加的增加大家的这个紧张的程度。所以其实这个检查是非常常见而且没有任何的创伤的一个检查，所以大家大可不必的这个有任何的顾虑，就是放心的大胆的然后听从我们这个就是医生的这个指导来进行眼压的测量。眼压测量正常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除外青光眼，那么可能我们还要根据其他一些客观的检查，但是眼压测量如果发现眼压升高，那是一定要到医院来除外青光眼的。
1: 那除了跟青光眼有关，眼压检查还能查出我们眼部的一些什么问题吗？
0: 其实我们青光眼呢是最常见的引起眼压升高的一类疾病。那么青光眼呢我们也可以分为原发性青光眼和继发性青光眼。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糖尿病的患者他常年不进行眼科的任何的检查，那么这个糖尿病呢引起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到了很晚期很晚期的程度呢，它会产生这种虹膜的新生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出现我们叫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那么这时候可能一测量眼压也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是由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了晚期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眼压的数值。那么还有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患者他的角膜本来就长得很厚，那么在进行眼压测量的时候呢会查出眼压高，可能也会很紧张，那么实际上呢可能是由于我们这个角膜厚所引起的这么一个眼压。其实它眼压高是确实是眼压高，但是呢并不是一个病理性的眼压高，所以它其实是评估眼睛很多疾病的一个窗口。所以眼压的测量呢是在我们体检里面是必须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医生在进行诊断的时候，如果没有眼压计，我们可能都会用手来指触眼压，来摸一摸这个眼球的这个压力的感觉，然后来评判。那么有的时候还会有眼压低，那么什么时候用眼压低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外伤，我们这个眼球啊相当于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球体，那么是它外面呢有眼球壁，那么眼球壁的这个压力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眼压。那么当我们的眼球壁不完整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眼压呢就会变低。什么情况下不完整？最常见的就是眼外伤。我们有的时候在晚上出急诊的时候啊，比如说出去喝酒打了一下架，那么可能酒瓶子直接就把眼睛给划伤了，划伤了之后这个时候视力下降了，一摸眼压低，那么很有可能提示我们整个的这个眼球壁发生了破裂。那么所以说眼压的测量呢可以给我们提示有很多很多的疾病。那么对于体检我们正常人来说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筛查。
1: 严主任，我想多问一句，这个眼压不正常我们患者自己有感觉吗？有症状吗？
0: 一般来说呢，如果眼压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胀痛的感觉，一些敏感的患者，那么比如说咱们就是比较常见的

0: 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那么突然一下我们眼压升高，那么这个患者呢会觉得眼睛胀疼，那么同时呢伴有半侧的头疼，甚至恶心呕吐。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半夜急诊恶心呕吐，吐得一塌糊涂，以为是胃肠道的炎症呢，那么实际上一检查胃肠道呢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病变，那么一看眼科，哦，发现哦，原来是因为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的发作导致的眼压高而恶心呕吐。所以眼压有感觉是比较好的，因为它可以提示我们来尽早的进行就诊。但往往很多时候呢，比如说眼压高，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这种隐匿性的这种青光眼，比如说开导型青光眼，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胀痛的感觉，那么可能就容易被忽视掉。
1: 其实眼睛胀痛其实也是一个报警症状，
0: 对，是一个报警症状，但是不是每一个青光眼的患者他都会有眼睛胀痛的这种表现。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可能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是会看到一些科普的一些宣传呐，就是眼睛胀痛，哦，就是青光眼。我门诊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患者，其实就是视疲劳。咱们长期看书啊，近距离用眼，它会引起这种视疲劳。那么视疲劳呢，它也会表现为这个眼睛的这个胀痛。那么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较紧张，来到门诊进行检查。那么一查眼压，哎，正常。我们一看这个整个的眼部结构，就可以除外青光眼了。所以就是胀痛的情况下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到医院或者是体检的时候来特别的关注一下的。
1: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刷手机刷久了，我眼睛也会胀痛。
0: 对，这可能大概率是个视疲劳。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晚上啊，特别建议大家不要黑灯的刷手机，因为尤其是在黑暗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瞳孔其实它是扩大的，然后一刷手机一兴奋，这个眼睛瞳孔它可能更加重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有可能会诱发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那么可能刷着刷着眼睛就突然一下感觉疼，那么视力下降，这个还真的就是把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给诱发出来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玉杰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眼睛酸胀都意味着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是视疲劳，但是既然酸胀了，其实就是眼睛对我们发出的报警信号，我们也应该注意用眼卫生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叫裂隙灯检查。
0: 哦，对，裂隙灯检查其实是眼科也是特别特别，就是我们叫眼科大夫的这个最最最最常用的工具。因为可能大家一般来找眼科大夫说，大夫你帮我看一下，其实我们通过肉眼是不能够看到很多细微的病变的。那么裂隙灯呢，其实理解来说它就是一个放大镜，那么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眼部的各个结构呢进行放大，那么在这种放大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细微的病变。那么比如说我们结膜的病变呀，角膜的病变啊，前房的一些异常啊，瞳孔啊，虹膜呀，还有晶状体呀。那么我们在裂隙灯上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这个眼底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90D的镜子或者是什么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眼底。所以裂隙灯检查在眼科是特别特别常见，特别特别基础的一个检查。我们在体检中呢，可能大夫也会通过裂隙灯检查来大概的看一下眼部有没有其他的异常啊。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体检的时候，可能大多数都会听到说我有白内障了。对对对，这个也是就是通过裂隙灯检查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那么还有很多眼部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可以通过裂隙灯检查来进行发现。
1: 这个是我们平常看到眼科大夫兜里揣的那小手电吗？
0: 那个小手电呢其实是手电。裂隙灯检查呢，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眼科大夫会坐在一个机器上，然后会让大家把这个下巴颏放在那个机器上，那个仪器我们叫裂隙灯。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筛查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手持的裂隙灯啊，它其实是这么一个仪器。那么有的时候眼科大夫放在口袋里那个小手电呢，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亮光粗测来看看眼睛，比如我们看眼位呀，看眼球的运动啊，然后大概看一看眼睛表面有没有一些异常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眼科大夫可能兜里还会揣一个就是像笔一样的这个东西啊，那那个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直接检眼镜检查，那么它可以通过瞳孔我们看到眼底会发现一些病变。
4: 嗯，好，那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就是裂隙灯检查能查出我们这些主要的疾病。
0: 我们基本上所有眼科能发现的疾病我们都可以通过裂隙灯检查能发现。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可能是我们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我们一般来说呢，通过裂隙灯检查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的白内障，比如说我们晶体核的一些改变呐，皮脂的一些浑浊呀，那么还可以发现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哈，大家可能你自己看，哎，我不觉得他眼睛那个有白呀，怎么就白内障了呢？那么通过裂隙灯检查呢，可以发现。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患者，你可能有一些朋友可以看到，有一些患者他眼睛他瞳孔区他就变白了，那个是真真正正的全白了，完全成熟了的白内障。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裂隙灯检查都能发现。但是如果我们要发现一些早期的这个白内障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一定要通过裂隙灯来进行检查的。那么这里也是给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对白内障有个误区。那么总觉得白内障可能一定等到成熟了时期再来做手术什么的，其实呢是大可不必的，因为咱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技术呢是非常成熟的，那么创伤呢也非常的小，那么操作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么尤其是在适合做手术的时候，那么整体上来说呢，可以说我们很快的解决我们这个视力下降，因为白内障而引起的视力下降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是等到完全熟了，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再来做的话呢，反倒手术的难度会增加，那么手术的风险呢也会增加。嗯，
4: 因为可能尤其是老年朋友早期对白内障手术的印象就是好像白内障
0: 要等
4: 成
0: 熟了再来做，
4: 成熟了才能做。
0: 对，
4: 但现在和原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适当的时间，那么是什么时间和原来的那种要成熟了做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其实更多的从现在的这个观点来说呢，白内障呢已经从一个复明性的手术变成了一个屈光性的手术。咱们以前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技术手段的一些限制，我们白内障呢还处于一个复明手术的过程中，就是可能啊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我们来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那么现在呢，因为咱们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人工晶体的这种材料啊，还有整个的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操作的这个简便性，其实白内障手术呢，我们已经从这个复明性的手术变成了一种屈光性手术时代了。就很多可能我们现在大家有听过，就是哦，做白内障还能矫正老花眼，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实际上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在白内障手术过程中植入的人工晶体，它会有很多这种多功能的一些成分在里边，所以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白内障手术呢已经从一个这个叫复明手术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屈光手术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白内障呢都是采用这个超声乳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那么超声乳化的这个手术呢，它的这个切口非常的小，那么一般来说呢，可能我们微切口有 1.8 毫米，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切口。那么通过这个超声乳化的一个手术方式呢，将浑浊的晶状体给它吸除，然后呢再进行一个人工晶体的植入。那么这里人工晶体植入过程中呢，我们就提到了这种屈光时代的白内障手术，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些多焦点的人工晶体，那么它可以既能看远，那么又能看近。那么同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哎，我竟然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甚至老花眼都解决了。那么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晶体的这种多功能的这个晶体的植入。那么所以其实白内障手术呢，我们现在在这种屈光性白内障手术的时代呢，真的不用等到完全成熟了再来做。那么通常来说呢，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视觉质量。那比如说有些患者朋友可能平时觉得哎视力下降了可能视力下降到 0.6 啊 0.5 啊，那么其实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一个比较适合做白内障手术的一个时机了。那么通常我们现在可能认为视力小于 0.6 其实就具有手术指征了，但是呢目前其实在临床中呢，我们会有一些患者可能愿意相对来说视力比如还有 0.8 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考虑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因为在手术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会进行一些这种人工晶体，就是一些高端人工晶体的选择。那么可能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们这个朋友的远视力也得到了改善，那么同时他老花就是看书看报可能也不用戴眼镜了， 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屈光性白内障手术时代所带来的一个福利吧，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更好的提高生活质量的选择。
4: 对呀，我怎么听起来好像这个人工晶体它已经可以取代眼镜的作用了呢？
0: 我们可以这样打比喻，这个人工晶体呢，其实就是在眼睛里的这么一个镜片，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呢，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解剖的结构，那么它其实是具有这个屈光功能的。那么在我们没有完全到达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呢，我们屈光这个晶状体它是有一定调节力的，你比如说它看远的时候呢，它会变得扁平，那么看近的时候呢，它为了增加这个屈光力，它会变得凸起，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保证看远看近那么都能够不用戴眼镜。那么近视是怎么回事呢？近视我们就是说平行光通过这个基状体的折射，那么我们不能够对焦在视网膜上而落在了视网膜前，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近视了。那么远视呢，就是我们落在了视网膜后，那么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外加的一个眼镜来矫正我们这样的一个屈光的状态，让平行光就是外界的物体通过投射，通过晶状体的一个投射可以落到视网膜上。那么晶状体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它的功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凸透镜啊，那么我们做的这个人工晶体呢，其实是取代了晶状体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功能，它也是一个凸透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近视眼的患者，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可能大夫会跟您商量，就是还要不要留近视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近视呢，通过人工晶体的这样一个度数的选择，把您这个外边戴的这个眼镜呢，就装到眼睛里。那么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晶体来进行这个计算和矫正的啊。其实是可以。
4: 那我想多问一句，为什么我们现在比如说近视矫正手术，大家还是首选去切那个角膜，而是不用这个人工晶体呢？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晶状体它是有调节力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高端人工晶体也不是每一个患者都适合，它需要我们眼部的这个条件呢非常的适合这样的一个晶体的植入，我们才选择。那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眼底问题的患者，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植入高端人工晶体的。那么还有呢，年轻人，那比如说我们才30岁、20岁，这个晶状体是完全透明的，那么是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去为了就是矫正我们的近视去把人工晶体植入。因为我们可以提到，就是手术呢也是有风险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来选择手术呢，其实就是一个风险和获益的一个平衡。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获益明显要大于风险，那可能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来进行这个手术的选择。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年轻人，那我们手术的风险和手术的获益可能并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悬殊，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选择这种晶状体的手术来改善他这个近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那我们回到眼部体检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叫做眼底。
0: 对，眼底的检查也非常重要。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是小瞳孔下的眼底检查。那么小瞳孔下的眼底检查呢，最常见的我们可以看到视盘，可以看到黄斑，那么可以看到一些视网膜的血管啊，你比如说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杯盘比大，我们是通过这个视盘的检查，可能体检医生会发现一些异常，进而让患者呢到眼科门诊进行检查。那么还有呢，就是黄斑啊，我们可以看到黄斑区呢有一些异常的病变，比如说黄斑前膜呀、黄斑变性啊、黄斑的水肿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眼底的检查，小瞳孔下呢能够粗略的发现。那么如果发现这些异常的情况下呢，也会让我们的患者到眼科门诊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所以眼底的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眼底呢，其实它是我们全身唯一能看到血管的地方，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血管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压我们可能会有动脉硬化，我们在眼底能够看到有动脉硬化。那么糖尿病，我们在眼底呢也可以看到一些糖尿病的表现。所以，眼科的眼底的检查在体检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就是眼底是我们从外面唯一能看到血管
0: 的地方。对，
4: 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0: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心血管还有我们全身的血管你是看不到的，那它的血管好不好，那么可能大家会说哎呀这个有动脉硬化，那么可能不太好。但是眼底的血管呢，我们可以真真切切的看到我们的动脉， 我们的静脉，那么到底有没有动脉硬化，我们眼底一看就能看得出来。那么如果我们发现眼底的血管有动脉硬化了，那可能很大程度上会提示您全身的这个血管可能也会

0: 有动脉硬化了，所以我们对全身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们这些整个全身病变的控制就非常非常重要。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真正的眼睛也可以发现很多疾病的早期。
1: 我听说很多人的糖尿病最早是通过眼部的体检发现，能给我们讲讲这样的病例吗？
0: 完全通过眼部发现，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它可能是通过眼部的体检，我们发现，哎，眼底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糖尿病的一些视网膜性的改变。这时候呢，让患者去到内分泌科进行相应的这种检查，那么最终确诊糖尿病。那么其实在眼底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特征的。其实咱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可以分为这个非增殖期和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两种。那么一般到了增殖期，我们就说比较就是疾病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了。那么非增殖期呢，一般可能对于患者自己来说他感觉不到。那么我们在体检过程中呢，可能会发现，哎，比如说视网膜上有一些微血管瘤的出现，有一些小片状的出血，或者呢有一些这种黄白色的硬性渗出或者是棉绒斑。那么这些都是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眼底的一个表现。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哎，这个患者只是通过一个眼底的检查发现了有一些眼底的早期的这些微小的病变，然后再到内分泌科就诊会发现糖尿病，这个还是挺常见的。但其实更多的还是糖尿病已经确诊了之后啊，大家不知道，哦，原来糖尿病还会影响眼睛，那么可能没有注意。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定期的进行这个眼底的检查，那么突然来了，哎，发现，哎，视力就下降了。所以体检的时候其实也是帮我们进行一个把关，就是如果我们有糖尿病的话呢，体检医生会仔细的检查视网膜，如果我发现有异常的话呢，那么及早的到眼科的专科门诊来进行相应的更加完善的检查，来发现病变。
1: 看来眼部体检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哈。
0: 对
1: 对，但是我突然很好奇，我们的眼底在哪儿呢？
0: 我们的眼底呢，其实我们眼睛啊是一个眼球，是一个球形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分为眼球壁和眼球的内容物。那么眼球壁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边，平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黑眼珠。那么黑眼珠表面我们其实覆盖了一层是这个透明的角膜。那外边看到了这个白眼珠，大家平时会说的这个白眼珠呢，其实是我们的巩膜。那么大家所能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眼睑所露出来的只是眼睛前表面很小的一部分啊。那么其实我们眼睛在眼睛里边往后延伸是一个球体，那么外边的这层巩膜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一直延伸到眼后。那么在这个巩膜里边呢，我们还有脉络膜。脉络膜呢，就是也是眼球壁的一部分结构，它更多的呢是由血管来组成。那么在这个脉络膜前面，我们会背负一层视网膜。这个通常所说的眼底呢，就是通过大家的这个瞳孔，就相当于我们直接拿一个设备从咱们瞳孔里这么直接横着看进去，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眼底。那么眼底呢，就是整个眼睛后部的一个结构，我们眼科医生呢需要通过特殊的仪器才能看得到。一般来说大家平时看到我们眼睛上的出血，大家会很害怕说，哎，我的这个眼底出血了，那这个真的不是眼底，这个是眼表。眼底的出血您是一点都看不到的，只有医生通过特殊的仪器我们才能看到。所以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眼底的时候呢，我们要一般来说医生会建议做散瞳眼底检查。为什么要散瞳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瞳孔是比较小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瞳孔。那么随着这个光线的瞳孔也是会变大变小的。那么在小瞳孔下呢，我们可能不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眼底的结构。就像我们平时八门缝你看一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小瞳孔下的眼底检查。那么真真正正呢，眼科大夫特别想进到您的眼睛里边去看，但是如果您小瞳孔下，我们只能是八门缝。所以一般呢，我们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瞳孔散开，那么这个等于这个门呢就会变得大一点，那么整体呢，我们眼科医生会更加全面的看到眼底的情况。
1: 三个主要的检查就是裂隙灯检查、查眼底还查眼压，
0: 还有视力。
1: 还有视力。
0: 对，四个。
1: 视力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因为我们平常都会查视力。那视力检查有什么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平常老百姓不太了解的特殊的意义吗？
0: 视力检查我们其实平常老百姓基本上能看见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大家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是一个眼睛一个眼睛的查。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哎，您平时能看见，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一个眼睛的视力已经掉得很差了，那么可能真的是有一些眼病。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很早的发现一些眼部的疾病，那么这个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0: 们查视力一定是一个眼睛一个眼睛的查、那么另外呢，查视力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覆盖严实了，我们争取就是一个眼睛，那么就是查这个眼睛的视力，我们获得一个很客观很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视力标准，那么也有助于医生的评判。
1: 但是还有比如说那个近视眼的小朋友，一个眼睛查视力的时候，如果眯着眼可能能看得稍微清楚一点，这个有意义吗？
0: 对，就比如说有一些散光的情况下，眯着眼可能确实是看得稍微清楚一点，但是也请大家在查视力的时候呢，不要做这些小小的这个小 tricky 哈，我们就是正常的按照咱们平时客观的能看见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哪些人群是特别需要去做这个眼部的体检的？
0: 我觉得老年人啊，因为我们很多的眼部的疾病呢可能都会在老年的时期会发生。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眼科的这个定期的体检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其实现在也是我觉得越来越受到重视了，就是孩子们。因为现在大家会发现近视特别特别的普遍，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可能有的时候忽略了一些视力的检查，那么一来的时候发现，哎，竟然近视已经两三百度了。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体检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很早的发现的。那么近视早发现，我们说早防控早控制，这样让它不会发展成为高度的近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里可能多问一句，就是我们会觉得近视了有啥关系啊，戴个眼镜不就行了吗？顶多可能没那么好看。但是我想问一下严主任，就是真的近视对我们的眼部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影响？
0: 对，其实是大家以前也不觉得近视是很那什么的一件事儿哈，我们就戴个眼镜儿。有的小朋友们甚至觉得，哎，我可以去戴一副眼镜儿更有学问，会觉得酷酷的。那么实际上近视我们其实分为低度近视和高度近视。我们通常认为大于600度以上的近视呢就是高度近视了。那么高度近视呢往往是由于这个眼轴的增长，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往往会伴发很多我们叫眼底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视网膜的变性、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还有一些黄斑区的病变，你比如说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劈裂，还有那些高度近视相关的这种黄斑的出血，我们叫脉络膜的新生血管。那么这些疾病呢都是会严重影响咱们的视力的，那么并且这种损伤呢是不可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非常非常强调近视的防控特别特别重要。我们可能低度的近视比如说两三百度，它对眼底的损伤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一旦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很好的控制住这个近视的增长，就是我们任由它发展，尤其是在这个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还有呢尤其是比如说初高中学业压力也非常大的时候，还有现在大家很多时候咱们都在看电子产品，那么一旦不注意，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么一旦发展成为高度近视了，那么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我们很多的高度近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眼底病变它就会出现。那么除了眼底病变呢，高度近视呢也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高度近视呢也会并发这种白内障的发生，那么可能一般我们说白内障都是老年人得的，那么高度近视的患者他可能到青壮年时期甚至中年他就发生了白内障了。所以说这个近视是非常非常要注意防控的。我们说这个真的是近视了你也没法治，因为有现有的这个手段近视我们是不可能说治好的，但是呢我们以现有的手段呢是可以将近视防控好，我们尽量不让这个近视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么以后呢也可以避免很多眼部疾病的发生。
1: 这个确实也是对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可能有些朋友以前会忽略这个问题。
0: 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想提醒各位，就是我们有文献报道啊，每天阳光下户外活动2小时对咱们控制近视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也是提醒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能够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一定要让咱们的孩子们啊每天争取在阳光下户外活动2到3个小时，这样对咱们延缓近视的发展，那么控制近视的发生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而且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经济的方法，因为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干预，我们就带着娃娃我们到外边去进行体育运动就可以了。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 带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眼部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们很多朋友知道保护眼睛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往往没有建立起定期体检眼睛的意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提个醒。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下面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1: 不知道您在眼科就诊时是不是也经常听到医生说先散瞳吧。的确，在进行眼部检查时，比如眼底检查，就需要散瞳。散瞳后，我们的瞳孔会变大，近处的东西也会看不清，还会出现畏光等情况。因此，有些朋友就对这种人为的瞳孔放大产生担忧，认为散瞳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伤害，于是很多眼部检查宁愿不做。接下来这里有误区，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玉杰告诉您，这种认知要不得。
0: 其实我在门诊啊看病的时候，会很多患者朋友们都会很顾虑散瞳这件事儿啊，一说要散瞳了，不管是孩子们的这个散瞳验光，还是老年人的这个散瞳眼底检查，大家都会觉得，哎，散瞳会不会对我眼睛有什么损害？那么其实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明确的说，散瞳呢对我们的这个眼部其实是没有任何损害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呢，也会有一些禁忌，比如说我们前方浅的患者，那么有一些散瞳的禁忌，我们医生呢其实会告知您，比如说前方浅，那么瞳孔散大了之后呢，有可能会诱发眼压高。但是呢，并不是说散瞳对我们的眼睛有损害，而是因为我们眼睛的一些特殊的结构可能不太适合散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呢也不会建议您去进行散瞳的眼底检查。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患者朋友们来说，或者是我们常规体检的朋友们来说呢，散开瞳孔的检查呢，其实对咱们是大有裨益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瞳孔比较小的情况下呢，相当于医生扒门缝去看您的眼底。那么如果我们当瞳孔散大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瞳孔散大的情况下，就是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很仔细的观察到，其实对我们发现疾病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完全不必顾虑散瞳对咱们的眼睛有什么损害。那么还有小朋友们，我们散完瞳孔之后呢，其实我们是同时也是麻痹了睫状肌。那么有的时候呢，散瞳验光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除一些假性近视的成分，而获得一些就是更加准确的一个屈光状态。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大家不用特别顾虑这个散瞳对我们的眼睛有没有损害，因为我们在进行散瞳检查之前呢，医生都是对您会有一个评估。那么如果真的是很适合散瞳，并且这个散瞳对您没有一些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禁忌症的情况下呢，散瞳对咱们的眼睛是没有任何损害的。那么也跟大家说哈，就是散瞳的时候呢，因为瞳孔散开了，可能眼睛会比较畏光。那么如果说咱们要到医院进行这个散瞳眼底检查的情况下呢，也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携带一副墨镜啊，这样呢可以就是让咱们的眼部更加舒服一点。那么还有呢，因为散开瞳孔之后，我们大概需要6个小时才能够恢复。那么在6个小时恢复期呢，我们可能平时一些近距离用眼会有一些受限。所以也是大家比如说我们确实我们要进行散瞳眼底检查的时候呢，提前安排好一些工作。
1: 严主任其实特别强调的就是，只要不是有禁忌症，散瞳对我们的眼睛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0: 对，
1: 但是其实我还是挺好奇的，那我们这个瞳孔本身它是自己会调节吗？那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能够把它散开呢？因为我们看到的散瞳好像就是医生给眼睛里点点药水，
0: 点一滴药。目前咱们非常常用的这个散瞳药物呢，就是这个复方托比卡胺，它是一个就是很安全的这么一个药物。我们往眼睛里点了一滴眼药水之后呢，它是作用在我们的这个神经上。那么神经呢，通过咱们一系列的药理的一个作用哈，我们的瞳孔就会被散大。那么散大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呢，瞳孔这个药效慢慢慢慢代谢了之后，这个瞳孔呢又会恢复到我们以前的情况，就会缩小。
1: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检查方式，就好像帮我们把眼睛的门打开，医生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0: 对，
1: 然后这个门，因为平常我们对光有反应嘛，所以我们平常自己是关着的，或者只留一条缝的。
0: 对，就是正常的瞳孔，它有一个保护机制。
1: 所以说，那如果医生要是告诉您您需要做一个散瞳检查的话，那我们老年朋友完全可以没有顾虑的。
0: 对，就是医生呢会在进行散瞳检查之前，会先通过眼部的评估来评估您这个是否适合散瞳。那么一旦评估适合散瞳了，医生的这个建议散瞳眼底检查呢，对您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就是大家完全可以不用顾虑。
1: 还有就是严主任说到现在的散瞳检查可能6个小时就可以恢复，因为我印象中早些年我小的时候听说的散瞳检查好像需要3天5天才能恢复。
0: 哦，对，可能小的时候呢，咱们小孩哈，我们用的这个叫阿托品的散瞳，那么这个是一个强力的麻痹睫状肌的一个散瞳的药物，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需要3个礼拜才能恢复。而我们现在常用的用于眼底检查的这个散瞳药物呢，它是一个就是短效的一个药物，它基本上呢我们就说6个小时基本上完全能够恢复好了。一般来说我自己给自己散过一次，我觉得大概3-4个小时之后，其实基本上也能看见小字儿，就根据大家不同的情况吧。一般来说，咱们大部分人基本6个小时就完全恢复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积极进行眼部体检、预防眼部疾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玉杰做客我们的节目。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可以发现很多疾病的窗口，所以眼部的体检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查视力，您也不要放弃，多关爱自己一些，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很多朋友已经出现牙洞了，但是没有疼就懒得管它，明天和您说说别等牙疼了才急着看牙。西子请大家设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养老护理员有了机器人搭档，会交出怎样的人机协同新答卷？养老新观察，探索智慧时代对养老人的新要求。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北京市第三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上周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行。本届大赛首次将 AI 智能护理机器人融入实操考核，设置了人机协同考核环节。选手不光要照料老年人的日常起居，还得掌握读取智能健康数据、操作辅助康复设备、落地智慧照护方案等。理论考试也不再是纸笔答题，全部改为平板电脑线上操作。同时比赛还运用智能系统辅助评分。从动手到动脑，从一对一到人机配合，一场比赛照见了养老行业的新变化。那么智慧时代对养老人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养老护理员又是如何作答人机协同这道题的呢？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走进比赛现场，一起寻找答案。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8: 一大早，来自北京市各区的31名养老护理员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体育馆内开始检录抽签。他们经过初赛、复赛层层选拔，最终脱颖而出，在北京市第三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的赛场上同台竞技。
9: 119报警，你好，这边是解放路6605号2层20房间，老人因打火机点燃纸巾引起床铺着火，目前老人意识混乱，转移困难，目前没有受伤，我已转移至门外，请求支援。
8: 正在进行消防安全应急处置专项服务模块考核的选手是陈凯，今年24岁，从事养老服务行业4年，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北京市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在本届比赛中，陈凯一路沉着冷静，发挥优异，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们来听听陈凯的比赛感受。
10: 这次理论考试我们是实现了一个无纸化的考试，是用咱们这个平板来进行这个操作。那这个改变对您来说有没有什么压力？
11: 我觉得用了这种智能化的平板或者电脑之后啊更好。一个呢就是咱们写完的这个理论的方案和分析的更直观更美观。因为可能我字写的比较丑吧，整个卷面也会不太好看，但这种用了智能化的之后呢，而且操作起来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困难。所以我觉得整体都还挺棒的。
10: 那在这个实操环节今年也是加入了这种跟这个智能终端互动啊，或者是用他们一些操作然后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考核当中，您觉得使用这种智能设备的感觉怎么样？
11: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一方面呢给了我们日常的工作也上也很大的启发。像一些安全防护类的，因为咱们在从事养老行业，对于老人的安全防护肯定是特别重视的，所以这些智能化产品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去保障到老人的一个安全啊。那么实际和咱们的这个比赛相互结合啊，另外呢就是老人的情绪上，因为咱们现在加了很多机器人呀陪伴的这方面的，对于老人的情绪疏导和支持上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和方法。那使用起来的话，因为可能有一些在我们实际的场所上还没有运用到，所以呢在赛前因为会有一个说明会，大概的老师会有讲解，那我们在赛场观摩的时候也会大概去试一试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试下来我觉得整体的过程也都挺流畅的，也都挺棒的这些设备。
10: 那在这个比赛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操作机器人的一些障碍，或者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操作？
11: 我觉得首先一个呢，对这些智能

0: 化的产品，在三件产品上，老师可能都会讲清楚他们的一些规则，和使用方法。那么我们在操作过程中会尽量的把他们融入到我们的操作里边。那么当然会有一些干扰，比如说我们像一个大房间里边可能分几个赛道的时候，那因为环境比较嘈杂嘛，可能会互相受到干扰。那么对于一些 AI 的智能唤醒、语音去唤醒的一些，可能会略微的受到一些影响吧，就不会受到其他的一些声音嘈杂声音的影响。但其他的智能设备比如说像一个智能手杖，我印象很深，因为那个智能手杖的话，它三个功能，一个是手电筒，第二个放歌，第三个是那个手杖只要一横倒它就会报警。然后当时在观摩的时候我也试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都挺棒的，而且也没有出现过有误报呀或者不灵敏啊这种情况都没出现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设备上都挺好的。
1: 所以它是一个对咱们日常工作一个很好的辅助。
0: 对，是的。
1: 那您觉得作为一名年轻的这个养老护理员哈，你觉得自己这代人在面对这种智能的养老设备的时候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学得快，还是学得快，因为一看就能上手。
1: 那有没有哪些经验其实是 AI 替代不了的？
0: 因为 AI 的话它毕竟也是一个机器嘛，我觉得在跟人的老人之间的一个照顾上，或者情绪沟通表达陪伴上，还是没法去替代我们这个人为。
1: 比赛其实也是一个以赛促学的一个过程嘛。您觉得这次咱们比赛中你有哪些收获是可以带到日常工作中的？
0: 首先一个的话，我感觉这次的比赛中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到这个安全防护方面的，也给了我很多的思路和启发。确实相关的这些有一些没想到的风险隐患，可能会给老人造成一些意外和损伤。那么在日常的工作中肯定也会再去重点的关注到这些安全风险隐患上。
1: 比如什么隐患呢？
0: 像我们上一次复赛里边就讲到一个老人的骨折以后卧床，当然得起身吃饭喝水这些。那么对他一个骨折的患处的一个保护对于他的一个疼痛的一个这个身心的健康，这个关注度上我觉得都是对我们平时工作上也会有启发。不光是关注到老人的一日三餐简单的生活照顾，更重要的还有老人的一些安全防护和心理健康上也得同步关注到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比赛也重点加入了消防的一些知识模块，因为我们在为老人做服务中，除了这个生活照护以外，还有他们的心理健康，那么最重要的还有他们的一些安全保护，不光是某一个老人，而是我们的一个整个大家都得关注到的一个问题。
1: 因为这次我们这个比赛也都是全程直播的，在您比赛之后，你有观察其他的选手的一些比赛的状态，还有他们的一些临场的一些发挥吗？
0: 有，因为我当时的话，我出的签比较后边了，我出来之后呢，我把后面的一些选手的操作我也全都看完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实力都确实特别的强，也反映出了北京市的这个养老这个行业的整体素质和实力都确实特别的硬。那么在他们身上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所以也能看到他们有很多方面是我值得学习的可能有的呢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可能不只是通过语言，会通过他们的表情肢体动作等等的给老人能够有更好的感受。第二个呢，可能也是他们安全的一些把控上，他们会做得更加的细节，什么样的一些动作能够让老人更加的舒服和安全。那第三个呢，就是照顾的专业性上，那可能某一个操作的一个专业维度到底怎么样是最正确最适合当前一个案例老人的情况，这是都让我学到了很多。
2: 本届大赛严格对标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要求，决赛融入了消防应急处置与认知症照护两大专项服务模块。
3: 哦，好的，我了解了。爷爷还是担心康复情况是不是啊？那爷爷您看康复啊，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再配合上我们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诊疗，然后护士的陪伴，然后相信爷爷呢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2: 正在进行康复服务基础核心模块考核的选手是乔丽，今年33岁，已经在养老护理行当里摸爬滚打了14年。乔丽多次参加全国性赛事，赛场经验丰富。在本届比赛中，乔丽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出色的表现， 最终斩获决赛。

0: 第二名。那么赛场老将面对今年的技能要求的新变化又有什么感受呢？
1: 这一次的比赛相对于之前您参加的这些比赛来讲，哪些新的考核项目是您觉得是比较创新的，是之前没有参加过的？
2: 北京这次第三届的职业技能大赛呢，我觉得它在这次的赛事当中的亮点，首先是从理论方面，就是应用了这个数字设备，然后呢供选手进行这个理论答题。之前呢我们采用的都是这种笔答的方式，今年呢是发放了这个就是用电脑和或者是这个 iPad 然后进行这个理论的考试，这是首先第一个亮点。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他在这个实操环节的时候为选手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智能产品，然后 AI 机器人，然后比如我们现在赛场里面出现的这个智能手杖啊，还有我们这个科技公司提供的终端，包括机器人，都可以为老人进行这个心理陪伴，然后安全巡护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还是很有这个创新一点的。而且据我了解，今年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技能大赛当中也是会应用这些科技产品为老人提供照护服务。
1: 嗯，您刚提到了这个理论考试是采用了一个无纸化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形式，是用平板和电脑去进行作答。
2: 对，我会个人利用这个智能平板，然后平常学习一些这个理论知识，而且会看一些视频。平时像我的这个办公一般会用到这个办公软件，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新的考核方式其实我是比较能够接纳的。
1: 对您来说其实是更顺手了。
2: 对，可以这么讲，但是也是需要就是再去自己适应然后设计，包括这个打字的速度或者说是电脑上面的排版插入表格，这些可能还是需要自己私下去下一些功夫的。
1: 嗯，这个您在考试之前有用平板去练什么打字速度啊？
2: 对对，
1: 去控制这个时间，然后自己去计时长这种。
2: 对，是的，然后我会分段计时，比如给自己卡个一分钟，然后我看一下我大概时间一分钟的时间内我能大概打多少个字啊，然后呢用不同的段落然后去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打字速度，然后这样在赛场的时候遇到突发情况心里才不会慌。
1: 嗯，那您觉得您这次的这个理论考试的发挥怎么样？
2: 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啊，但是也要看最后的这个就是裁判的这个打分啊，看一下我的还有多大的差距跟一些优秀的选手来比。
1: 那在咱们这个实操环节啊，之前您刚刚也提到过了，是需要使用咱们这种AI 机器人啊，还有这种智能的一些终端设备。您之前在这个复赛的时候，就是在赛场中遇到过哪些突发的情况，或者是您觉得需要您去随机应变的一些处理？
2: 确实是有的，而且还是我没有练到的内容。因为我记得当时在居家场景里，这个家属然后表现就是对这个专业知识是比较缺乏的，他问我说我们家昨天燃气报警了，说我应该如何去处置。这个内容确实是当时我没有复习到的，但是呢我运用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技能和知识然后进行了回答。但是确实当时因为由于有点紧张，忽略了现场的这个数字设备，后来当裁判长点评的时候我们才了解到说这个数字设备也是可以代替我的人脑去回答他的问题的。 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就是一种双重选择吧。
1: 那我们赛场上运用到的这些智能设备，就是有没有涵盖了它这种种类更多，但是我们可能工作中没有接触过这种设备？
2: 是的，其实还是这样，就是可能现在还是目前来讲就是传统的服务理念更多一些，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去开发这个智慧化养老的这个服务模式，然后现在赛场呢提供的一些设备呢很多都是我们之前在实际的照护服务当中是没有遇见过的，就是需要就是那个我们去学习。而且这次呢劳动保障学院这边做的也特别好，在赛前说明会的时候把这些比较好的这些高精端的这些设备已经提前告诉大家都如何去使用了，而且看赛场的时候我们可以实地的去操控这些设备的。
1: 所以就是说之前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次的考核中会运用到哪些设备，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提前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准备。那其实咱们比赛也是以赛促学，您参加过这么多比赛，肯定也是会吸取更多的这种比赛中的经验，然后来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当中。那这一次咱们这个养老护理职业大赛对您来说有没有哪些经验可以拿到我们工作中去使用？
2: 我觉得还是有的，还有很多。

0: 服。我觉得这些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帮助老人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吧，对我来讲。
1: 嗯，您觉得对于咱们这个养老护理员这个职业来说，机器人的这种设备的加入，这种应用会对我们这个行业，对我们这个职业有什么冲击，或者是带来什么改变吗？
0: 我觉得冲击算不上，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会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好，因为它可以去辅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人力达不到的事情。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赛场看到的，说有这个棋盘对弈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包括说这个还有这个就是陪伴心理照护，帮助老人来唱歌啊跳舞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在我们不会跳舞的时候，然后陪着老人，然后一起干一些他喜欢的事情，而且呢他的这个棋艺呢肯定在我之上。
1: 嗯嗯，所以它也是一个人力的一个延伸。
0: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我
0: 觉得它是在辅助我们的工作。那比如说像我的棋艺不如机器人高的时候，可能用机器人在这儿陪老人下棋，我在旁边然后跟他一块陪着他，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就是首先它是从情感上来讲它是无法替代人力的，但是它从它的智慧性上来讲，我觉得它肯定是优于我们的这个人力照护的。
1: 所以就是
0: 相辅相成。
1: 对，就是让更擅长的人去做更擅长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刚才两位选手，一个是初出茅庐但沉稳冷静的年轻小将，一个是身经百战依然在不断学习新事物的赛场老将。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本届比赛将 AI 智能护理机器人融入实操考核。那么面对 AI 设备，对于选手来说，难的其实不是操作，而是想不到去用它。智能机器人就在手边，通过语音互动问一句就能得到答案，但是很多选手还是习惯性的绕了过去，继续沿用自己以前的老办法。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副教授王文焕在组织本届大赛的过程当中也有更深的感触，很多选手还没有习惯人机协同的思维方式。人工智能进入养老不是为了替代人，而是为了给护理员赋能，让他变成护理员的眼睛、耳朵甚至大脑。可是理念上的转变往往要比操作上的学习更难。那么在决赛赛场之外，我们也采访到了王文焕副教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王文焕。
6: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7: 那这一次我们的比赛首次融入了很多 AI 的技术哈，我们整个决赛阶段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这个 AI 技术的融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从两个方面体现了 AI 的融入，一个是形式方面，包括咱们赛场的布置，无论是从背景设计啊，还是从实体的一些产品方面呀，都有大量的智能产品的融入。比如说机器人，咱们就有三款，一个是陪伴机器人，一个是巡护机器人，还有陪伴老人休闲娱乐的下棋机器人。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智能产品，像一些智能的手杖、智能的手环、智能药盒，还有智慧化的平台等等，融入了大量的这种智慧化的产品。这是从形式上，最主要的呢是从内容上，咱们赛题的设计、大赛场景的设计里面都会将科技照护的内容、 AI 照护的内容融进去。比如说我们在赛题里头就会有智慧化平台报警了啊，或者说在智慧化的平台上显示了老人的一些异常的指标啊，你会怎么办，或者是说老人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你可能解决不了，你需要借助 AI 设备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从评分标准里头，咱们专门把科技照护拉出来作为一级指标，它有5分的赋分，然后来看

0: 看选手能否在他的照护当中将这些科技的元素融进去，来体现他这个人机协同照护的一种模式。
1: 您刚才提到有哪些智能设备是我们现在可能在实际应用当中也比较常见的？
0: 现在在咱们行业里头吧，或者是说服务的实体的场景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其实是陪伴的这个功能，陪伴啊、监测呀、这样的机器人或者一些设备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现场我刚才说有三类的机器人啊，一个是桌面上的陪伴机器人，这一类的机器人呢，一般它不会有动作，它就会跟你对话，比如说老人可以问他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它也可以有一些提醒功能，你提前设置好之后，它会提醒你该吃药了呀，或者今天我们预约了去看医生啊，或者你可以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有点头疼，我应该怎么办，它可能会智能化好的话，它可能会告诉你你要监测一下血压，或者说你有没有发烧，我这样，这是陪伴机器人，它还有音乐播放或者简单的跳个舞，会有这样方面的一些功能。还有就是寻护机器人，寻护机器人呢适用于一些机构场景当中。那比如说这一层楼住了三四十个老人，那咱们护理员不可能时时刻刻关注到每一个人，那这样的寻护机器人它就可以变成我们护理员的眼睛，变成护理员的腿，它就时刻的去关注老人的情况，并且它能识别出风险，比如哪个老人跌倒了呀，或者情绪不太对，它可以扫描你的面部表情，发现情绪不太对，它就能够提前去预警这个风险，咱们护理员就可以及时的去处理，避免一些危险情况的发生。还有就是一些休闲娱乐类的，我们现场放的是一个下棋机器人，那比如说咱护理员不会下棋，或者你没空陪着老人下棋，那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陪着老人去下棋，还有一些简单的对话，它有一个情绪安抚的作用。那机构当中也会有一些机器人呢是带着老人做操，他有一些简单动作，因为社工每天带着老人做操是他的固定动作，每天都会有，上午下午都会有。那这个社工如果带着这一群老人做操，他可能就没法去顾及到那些躺在床上的出不了门的老人。那这时候我们用一个机器人每天固定9点来带着老人做手指操啊，或者是轮椅操啊，那这时候咱们社工就可以腾出手来去关注那些个性化的一些需求。这三个机器人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赛场有所体现。另外还有智能化设备，智能手环咱们用的比较多了，是吧，它可以监测心率啊、体温啊、血压呀、等等吧，包括睡眠监测、呼吸监测，还有就是智能药盒，可以随时提醒老人吃药的。智能药盒一般会应用在居家的场景当中，因为在机构里头吃药的事儿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做的，
1: 是的，
0: 就不存在误服药物的情况。但是如果老人在家独居，对吧，这个智能药盒就很有必要了。还有一些智能拐杖，智能拐杖就是老人跌倒的时候他会往外报警。同时呢，它可能还会有一些音乐播放功能啊、定位功能啊、手电筒啊功能啊，还有就是信息化智能平台，我想这个将来可能在机构里包括社区居家的场景当中啊，会大量应用，因为像居家的老人，他有这种比较分散性，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你这个照护人员，你不可能天天跑到他家里去，那样人力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弄一个智慧平台在咱们的社区中心里头，那你就能够关注到你服务的这周边的100个也好，200个也好，这些老人他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发现了异常，比如说他血压高了、心率快了，你就可以提前给他打一电话问，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所以说这些设备我们把它放到赛场里头，实际上就是在引领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就选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产品，让这些行业里头拔尖的人才，应该说到决赛的这个程度应该是比较拔尖的人才，让他们先体验到这些产品可以在什么场景里头使用，那他回到行业当中，这些人也都是行业的管理者呀，起码是组长、楼层长甚至是院长，那他就可以把它应用到行业里头，所以大赛它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引领，一个给大家绘制蓝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那我们这回从场景设置上来讲，是聚焦到机构的养老场景，还是居家的养老，还是有所兼顾？
0: 咱们这次的场景设计三个场景都有。养老护理员常见的工作场景就三个。一个是居家，一个是机构，一个是社区。所以呢，咱们的考题是三个模块都有的。今年在这三个模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专项服务模块，今年这三个社区、居家、机构这三个场景我们统称叫基础核心模块。基础核心模块也就是说这三个场景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养老护理员最基础的工作内容了，最应该掌握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一个模块叫专项服务模块，就是说随着我们人口老龄化一些新出现的情况， 些特色的服务，我们今年增加为专项服务模块。那专项服务模块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消防安全应急处置，一个是认知障碍的照护。
1: 哦，
0: 这两个应该说是今年的特色模块。
1: 嗯，
0: 那特色模块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场景，
1: 是，
0: 可能是机构，也可能是居家，也可能是社区。那我们今天的赛题呢？抽到的这个题呢，消防是在机构场景下，就是在养老机构里头。
1: 哦，
0: 老人认知症的老人自个儿把那个纸点燃了，然后点燃之后呢，纸又把床单烧着了，你怎么办？这是在机构的场景下。
1: 嗯，
0: 那认知障碍照护这个专项模块今天抽到也是在机构场景。
1: 嗯，
0: 机构场景这个老人出现了一些幻觉，可能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人跟他去对话，然后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常行为，比如说他在那儿徘徊，然后想吃一些不能该吃的东西。
1: 嗯，
0: 反正认知障碍模块难度还是很高的啊，在15分钟的时间里头，他要解决这个老人出现的3个异常的行为。其实咱们照顾认知障碍老人最难的，我们专业叫 BPSD， 叫精神行为症状。
1: 嗯，
0: 他如果不出现精神行为症状，照顾者没有太大负担。
1: 嗯，
0: 负担最重的就是出现精神行为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在赛场里头布置3个异常的精神行为症状。
1: 嗯，
0: 意识，然后呢幻觉，然后徘徊，那你怎么去应对，这个考察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这也代表着行业未来的，也就是说你在基础的，你掌握基础技能的基础上，
1: 嗯，
0: 那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你也要能会解决。
1: 嗯
0: 啊，所以对选手要求非常高，
1: 体现专业度了哈。
0: 专业度，对
1: 对
0: 对
1: 啊。因为其实确实从这个养老护理来讲，基础的照护服务这应该是所有人掌握的技能。
0: 是的，
1: 但是
0: 你吃个饭呀，
1: 对
0: 啊，这些你可能不需要科班出身，对吧？
1: 对，
0: 你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你
1: 都
0: 能做。
1: 都能做 对，
0: 对。那咱们说现在养老护理员要弄8级工，要弄养老服务师，
1: 嗯，
0: 他的技术壁垒在哪儿，
1: 是
0: 吧？最体现专业度的地方在哪儿？
1: 对，
0: 其实从我们的理论考题，和这个专项服务模块都有所体现。
1: 然后这次我们也会用 AI 来辅助进行评分吗？
0: 对，其实咱们评分不能说是 AI 评分啊，
1: 嗯，
0: AI 说实话，它现在还没有达到很精准的那种程度。
1: 嗯，
0: 咱们今天的评分是叫信息化的。
1: 嗯，
0: 我们专门为本次大赛开发了这个信息化的平台。如果按照以往是纸质打分的话，一方面效率太低，
1: 嗯，
0: 再一个呢，人为打分就会限制，比如说这个分数你就不能弄得太多太细，评分表不能太长。
1: 嗯， 嗯，
0: 但是今年我们采用信息化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评分标准细化到0.5分一条，0.5分一条。
1: 嗯，
0: 今年的评分标准如果我们打印出来的话，可能得有8-9页。
1: 嗯，
0: 这样呢
1: 就
0: 会让我们打分非常客观。
1: 嗯，
0: 3个裁判也好，5个裁判也好，如果你是2分1个或者甚至5分一条的话，那裁判就会衡量，那我给3分，他给2分，这个差别就会很大。
1: 嗯，
0: 咱们细化到0.5分，基本上裁判就是去看这条做了没有，做了就有，
1: 嗯，
0: 没做就没有，他只是有和无。
1: 嗯，
0: 这会让我们打分更加的客观。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人为去打分的话，那就涉及到人为算分。
1: 嗯，
0: 人为算分它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啊，那咱们用信息化呢，他打完分实时的后台就收到他的分了，他不用自己去手动算分，他打完了自动就出分啊，后台就出分。
1: 哦，
0: 所以
1: 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通过信息化的办法，
0: 嗯，
1: 把这个评价标准已经拆分的特别细化了。
0: 嗯，对，更加公平，
1: 更
0: 加
1: 客观。然后从裁判的角度来讲，
0: 嗯，
1: 他只要判断这个评分标准当中这一项
0: 是的，
1: 这个选手是否有所体现，是否做到了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其实都是每一个很细的细节。
0: 嗯，是的是的。
1: 啊，
0: 所以呢其实对裁判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嗯，
0: 就你首先你要能理解他怎么着算是做到，怎么着是没做到。
1: 嗯，
0: 另外很细，你要在这10几分钟打出来100多条分数。所以你就要看，你要严密的关注他。
1: 因为每个选手可能安排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0: 他可能这句话就代表了一个知识点，
1: 对，
0: 你就要仔细的去听。
1: 嗯，
0: 所以呢裁判的主观因素就减少了。
1: 嗯，
0: 你不用去想我给他多少分，给他多少分。
1: 嗯，你只要判断他做没做这一条就行了。
0: 是的。
1: 嗯，
0: 包括咱们的理论原来也是纸笔作答。
1: 嗯，
0: 今年我们也是全面的采用线上作答。
1: 嗯，
0: 客观题的话实时就出成绩。
1: 嗯，
0: 减少了很多的人为因素。
1: 主观题呢，
0: 主观题他在电脑上答
1: 他是要打字了。
0: 打字。主观题是因为咱们要写方案和案例分析。
1: 嗯，是的。
0: 为什么我们要在电脑上打？因为现在养老机构做方案，没有一个机构是用纸笔去写方案的，都是在电脑上做方案，
1: 嗯，
0: 也是更加符合行业的一个现实情况和行业对人才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这个人他不会打字，不会用电脑，那你可想而知，他没法去做管理者。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方案的制定也是在电脑上，而且它更好的来发挥，它可以画图，可以画表，比在纸质上效率就会高很多。所以说这个主观题我们也采用线上的方式，客观题也采用线上的方式，这样呢更加客观，更加符合行业需求，而且更加高效。所以今年我们可以实时公布成绩。
1: 嗯，
0: 他们在平台上一方面可以实时的看到咱们的成绩，一方面呢可以实时的看到大赛的直播。
1: 嗯，
0: 这个直播很重要。
1: 嗯，
0: 因为这个选手他都是蒙着眼睛在做，他做完自己他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样，所以他错了就错了，他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也不知道他该提升在哪儿。但是呢咱们有了这个直播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只要做完了自己的操作，出了赛场拿起手机就能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
1: 哦，
0: 哪怕他看了一个人他也知道，哦，原来是可以这么做。
1: 嗯，
0: 他收获就会很大。
1: 嗯，
0: 所以这个，
1: 当然他在没考的时候他是看不到的，
0: 没考的时候不能看，
1: 但是在备场区是没有手机的哈。
0: 现在咱们全封闭的，
1: 对，
0: 备考的和考完的是两条道，
1: 对，
0: 他们不允许碰面。
1: 嗯，
0: 但是考完之后他就能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能够促进他提升。嗯，包括我们场外很多没来比赛的人，指导老师啊，养老机构的其他同事啊，
1: 是
0: 全国的同行们都可以看。
1: 嗯，
0: 所以今年咱们北京市的比赛全国都在关注。
1: 嗯，因为我们在直播。
0: 对，都在直播。其实看似赛场很安静，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行业里都很热闹，
1: 热闹，
0: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儿。
1: 但是这样的话也给我们组织带来了很多挑战和压力。
0: 所以我们对就是
1: 有新的技术的应用，新的模块的加入，还有这种直播啊，这种 AI 打分的这种辅助打分的这种配合。
0: 所以我们前期准备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像裁判长裁判们他们，我们复赛的时候他们是晚上3点才睡，第二天5点就要起来准备赛场。决赛因为选手少嘛，昨天他们忙到12点，今天早上也是5点多开始起来准备，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做到。嗯，当然我们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咱们有这个首都的胸怀和格局。我也会跟同行们去交流，就是您看我们哪儿做的不好可以提出来的。
1: 嗯，
0: 其实比赛没有说哪个省就做的完美或者哪个选手就做的完美，咱们都是有问题的，不怕暴露问题。
1: 嗯，
0: 大家就是通过发现问题然后一起去交流，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整个全国都在进步，这就是通过比赛来促进大家进步和提升嘛。
1: 对，其实比赛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或者引领。
0: 嗯，哈，是的是的，
1: 促进了我们整个具体的服务的水平和能力的这个提升。
0: 是的。
1: 当然因为我们这次还是说会打分哈，因为是信息化打分。
0: 嗯，
1: 我们把这个标准进行了很细化的拆分。
0: 嗯，
1: 对于这个裁判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
0: 嗯，
1: 其实对于选手来讲，
0: 嗯，
1: 对于我们参加比赛的护理员来讲，
0: 嗯，
1: 这个可能对他的能力要求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这个标准也好还是要求也好。
0: 在大�赛之前呢我们把题库就是3套题都公布出去了。
1: 嗯，
0: 其实今年我们同步公布出去的除了题还有评分标准。
1: 嗯，
0: 我们把评分标准也公布出去了，但是咱们公布的这个标准是粗化版的标准，没有特别细，
1: 实际给到系统里那么细的标准。
0: 对。
1: 嗯，
0: 如果你把最终标准都给的那大家就是比谁背的好了。
1: 是，
0: 咱们之所以给一个粗的标准就是为了让选手们带队老师们去发挥去研究。
1: 嗯，
0: 给他一些原则性的事儿，比如说像任正老人他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那么我们给他的评分标准就是你通过什么什么方法你能够把他的异常行为给他解决掉，那可能这个选手用的是这种方法，那个选手用的那种方法，就是让他有创新有发挥的余地。
1: 嗯
0: 嗯，那但是在具体比赛的时候你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那么你应该有1、2、3、4条，你如果用那个方法应该有1、2、3、4条，其实是有的。
1: 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由5点评价指标。
0: 对，
1: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0: 对，
1: 但是你这个方法是不是最后比的时候都能满足比如说这5点指标。
0: 是的，
1: 有的你可能用这个方法只能满足4点。
0: 是的，
1: 那就带来一些差距了。
0: 所以呢我们在提前赛项说明会的时候就会告诉带队老师和选手啊，
1: 嗯，
0: 虽然给了你的评分标准了，这是大的原则，但是你自己要去探索要去研究要去细化， 具体该怎么做
1: 啊。
0: 所以这
1: 就比谁想的更全面。
0: 对，你看咱们说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什么是工匠精神？那就是精益求精。
1: 嗯、是。
0: 同样是给老人翻个身，你是这么翻的，他是那么翻的，那谁的更竭力？
1: 嗯，
0: 更安全，更舒适，
1: 嗯，
0: 对不对？咱们就是要提出比普通的行业人员

0: 更高的一个要求，其实它就是引领行业标准的一个提升。如果这种方法更好，那我们可以把它制定成行业标准啊。对，所以说这就是对选手和指导老师的一个难度。
1: 嗯
0: 嗯，你要去摸索哪种方法更好，咱们允许创新，但是你要创新出一个更好的方法。
1: 哎，所以通过比赛，
0: 嗯，
1: 他就比完了之后他也可以再去研究去琢磨。
0: 是的，是的，
1: 他就有机会了解清楚我们这个评分标准的时候，
0: 是的，
1: 他就可以进行去参照。
0: 所以把这些题和评分标准发给他们啊，
1: 嗯，
0: 这就起到了以赛促训，
1: 嗯，
0: 以赛促干，以赛促研等等这些作用。如果你不给他题，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准备，他到时候就过来比赛就行了。那我们今年就是要把题要把答案都给他们，
1: 嗯
0: 啊，都给他们，让他们去练练起来。所以这
1: 但这个答案不是标准答案，就
0: 是
1: 唯一的那种标准答案，
0: 嗯，对，咱们抽到题之后一方面会对题做微调
1: 啊，就是给下去的题和最后实际考试的题也不是百分之百一样的，
0: 我们会做30%的调整
1: 哦，会再设置一些
0: 是的
1: 难度或者关卡。
0: 对，嗯，你题里你会看到老人会有一些异常症状，
1: 嗯，
0: 但是他具体什么症状，
1: 嗯，
0: 比如说他一进房间就会发现认知症老人正在那扇火呢，
1: 啊，
0: 就是他想用手动去扑灭这个火，
1: 啊，
0: 这个在题里是没有体现，啊，
1: 是我们现场要临时增加的，
0: 对，会增加
1: 看他的应变，
0: 是的，会增加很多的细节在里面，所以这从复赛到决赛，你看复赛咱8月7号、8号到决赛8月20号，也就2-3周的时间，
1: 嗯，
0: 很多的选手夜以继日的在那儿练，每天晚上练到11-12点，
1: 嗯，
0: 全脱产的在练，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提升的过程。
1: 对，
0: 嗯，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1: 一方面是把一些已经熟知的或者是既定的技术要磨练得很熟练，
0: 对，嗯，
1: 另一方面他要不断的去，
0: 嗯，
1: 他也要自己去设想不同的状况我应该怎么应对。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才是咱们专业性体现的方面，实际上是在考察他的理论功底、专业知识还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一个综合能力。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刚才王文焕副教授从赛题设计、评分标准到理论考试的变化等等，给我们梳理了今年大赛在人机协同方面的整体思路。那么在赛场之上，又反映出当前对于养老护理的哪些新要求，未来如何把人机协同的理念反馈到更多养老护理日常和职业技能教学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和王文焕教授展开探讨。
1: 我们这次其实相当于考察选手人机协同的这种能力，
0: 嗯，
1: 因为现场我们设置了很多这种，
0: 嗯，
1: 人工智能的设备啊、产品啊，他要很好的利用这些东西来开展他的这个照护服务哈。
0: 对，对，
1: 那当然这些其实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部分哈。
0: 是的，
1: 但是就是那从现在我们实际这个进行比赛的情况来看，您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设置，
0: 嗯，
1: 里面。对于选手来讲，他们觉得发现的难点会是什么？就是从实际考核的情况来看，
0: 嗯，
1: 会不会在某些环节真的遇到一些容易出现卡壳的问题？
0: 嗯，其实现在选手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多难操作，
1: 嗯，
0: 智能化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
1: 嗯，
0: 你可能都不用动手，你一个口令就把它唤醒了。
1: 是，
0: 对他们来说最难的呢，就是理念上，他不知道要用。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不知道怎么用，
1: 有时候用的很生硬哈。
0: 对，
1: 为了用而用显得是。
0: 对，其实咱们护理员平常工作很忙，或者是说他要求很高，他要求你懂医学，
1: 嗯，
0: 懂康复，懂营养，懂心理，懂的东西很多。
1: 对，
0: 那么我们很多护理员是不懂这些的，他没有时间去学这些。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智能化的设备就像盐溶于水一样融到我们的照护里头，你要让它为你赋能，为你服务，
1: 嗯，
0: 它可以变成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腿，甚至你的大脑，
1: 嗯，
0: 但是咱们护理员就没有这个概念，他就觉得，哎，还是停留在过去人工照护的时候纯拼体力、纯拼自我的那种，还在那个频率上，
1: 嗯，
0: 那么这个机器人就在这儿摆着，你除了让他唱歌跳舞，其实他有很多可以给你赋能的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问的这个问题你就是不会，你像一些病理，盐对高血压有啥影响，他肯定不知道，这涉及到病理机制，那你就问那个机器人啊，
1: 嗯，
0: 说你就可以指大白话就问他说，哎，盐对高血压有什么影响啊，那同时你还可以教。

0: 交给老人，说奶奶，你看，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不在，您就可以问这小机器人啊，啊，就是赋能的理念。
1: 嗯
0: 嗯，所以很多选手就在那儿卡住了，就说：“哎呀，我不会答这个问题怎么办？”就看着他，但是不会用
1: 啊，
0: 还没有习惯这种人机协同的场景，
1: 嗯，
0: 还没有习惯这种思维方式。
1: 所以这也是很多养老机构引入了一些智能设备，但是往往这些设备就被闲置了的一个
0: 被闲置
1: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它一旦它就是一个惯性的改变，原来惯性就是、
1: 嗯、
0: 哎呀我去了我拿个表怎么怎么着，我得打勾得写字儿。
1: 嗯，
0: 现在这个东西摆在这儿呢，都觉得是心理上，其实是心理上的障碍。一旦你把这个心理障碍突破了，然后你开始改变你的行为，形成习惯之后，它其实真的是方便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的。
1: 嗯，这其实是看大家对于科技对自己工作的这种、
0: 嗯、
1: 辅助的这种认知、
0: 对
1: 意识还有理念、嗯、其实考核的更多的是这方面。
0: 是的，
1: 那、
0: 就是迈出这一步。
1: 对，
0: 现在就会觉得哎呀，场景里有很多这个东西很紧张。还没有习惯，等他克服了这一步，非常有机的把人，把你人的服务和机器的服务融合到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场景。他可能很自然的，比如说走到一个房间，很自然的问这个机器人：“哎，今天奶奶情况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她的情况，是吧？”因为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但是机器时刻在收集他的信息，
1: 对，
0: 他就可以直接问：“哎，今天这个奶奶，我要重点关注哪方面呀？”他就告诉你可能有跌倒风险、
1: 嗯、
0: 那么我就直接去。你说这是不是对咱们照护的一个很好的赋能？
1: 没错。
0: 嗯
1: 嗯，那从目前来看有没有选手应用的也比较好，让咱们这个组织者和评委老师也是眼前一亮？
0: 年轻的
1: 也有啊、
0: 就是这个选手首先年轻，他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1: 嗯、
0: 而且他日常用的就比较多、嗯、像现在咱们办公用的各种智能产品 AI 什么豆包之类的用的也是挺多的，这一类的人会比较容易接受。还有就是那种来自这个机构，大型的机构本身在用这些东西的这些选手就会表现好一些，他就会很自然的去应用、
1: 啊、
0: 而不是非常生硬的为了用而用。
1: 对，因为确实可能现在很多养老机构开始引用，但是应用的程度是不一样
0: 的、
1: 是
0: 的，是的、
1: 尤其有一些可能、这个乡镇一级的养老机构可能应用的设备更少，
0: 是的，
1: 平时接触的更少。
0: 对，
1: 那他一旦到这样的一个考试场景当中的话，可能就有很多陌生，
0: 他就很紧张，
1: 嗯，
0: 他就很紧张，
1: 对，可能表现的就会差点意思。像您说的，应用的好的，可能一进屋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智能设备给应用起来，就表现出来了。
0: 对，你比如说咱们考消防的时候，
1: 嗯，
0: 咱们一进去，实际上那个机器人就会报警，它就嗡嗡响，
1: 啊，就说明已经出现情况了。
0: 对，其实正常的呢，他就应该，他看到机器人报警，他就应该过去看一下，查看报警，然后解除报警，是吧？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但是有的可能就慌了，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这个机器首先就把它给吓到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考试其实是给了大家、一定的范围啊、但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呢，其实我们在现场设置了很多突发的情况。
0: 是的，
1: 其实就是要考验大家的这种应变能力。
0: 嗯，灵活性非常重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服务的是人啊、咱们服务的不是机器，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老年人他是千变万化的，他有可能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他可能就要伸手打人了，尤其是认知症的老人。
1: 嗯，
0: 或者说前一秒你看他的时候好好的，你刚转身走他跌倒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养老服务人员他的灵活性，他的应变沟通这些能力实际上比他的操作技能更重要
1: 啊。
0: 可以这么说，比操作技能更重要。它这也是咱们区别于护理专业。
1: 嗯，
0: 你像护理，你可以做各种治疗，对吧？你无论是插个管啊、输个液呀、它都是很程序化的。而且护理的服务都是短期的、密集性的一个服务。比如说，这个病人来到医院，他可能住一周、两周，密集性的，你给他治疗，他一旦治疗少了，他就出院了。而咱们养老不是这样的，老人住在你这儿，他可能把家里房都卖了，他在你这儿住十几年、几十年。所以你为他的服务是一个细水长流、非常细致周到的一个服务，你必须让他体验到被尊重啊、人文关怀啊，然后时刻有安全感的这种。 你像咱们去住个院，不舒服就不舒服了，就这几天。但如果你住在养老机构里头，或者就居家的老人，你来上门给我服务，如果说你让我不舒服了，他可能这个服务就不持久啊，达不到他的需求。所以对咱们养老护理员而言，就是你能够应对各种场景、各种性格的老人、各种场景下的老人，然后你的变通能力，然后你的沟通协调这种能力非常重要。
1: 嗯，尤其是我们现在从我们考试的场景设计上来讲，有社区，有居家，
0: 对，有机构，
1: 尤其是现在从社会实际需求来讲哈，尤其像北京现在都提出叫9901，
0: 对，
1: 就是大部分的养老服务可能我们都要面向居家的老人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更需要我们的护理人员可能要应对不同的场景之下的不同的老人的不同的需求。
0: 对，尤其是居家，你可能你要是不会应对这种情况，你连家都到不了。你想你在路上是吧，
1: 对，
0: 背包丢了怎么办，被车撞了怎么办，
1: 对，都约好了时间了，
0: 对、啊、
1: 你怎么赶到去，
0: 是、啊、
1: 赶过去
0: 你能按时，首先你能按时到达、其次你能进得了门，你怎么敲门，
1: 是
0: 对吧，你可能老人听力不行，你敲门声响、你都敲不开门、对吧，你那个敲门你不会亮工作证啊什么，人家可能怀疑你是骗子，直接关门把你拒之门外。所以这些每一个细节都是专业的。
1: 对，尤其是老人很比如说第一次接受了你的服务，
0: 对，
1: 他其实是希望找到一个可信的人给他持续服务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心理，尤其是我要找一个陌生的人、不断的变换的人到我家里，谁也接受不了。
0: 那些做得好的这种居家照护员 那老人真的是看得比自己的孩子还亲。
1: 对，
0: 因为孩子
1: 一进屋都是先喝水，先吃水果。
0: 是的，就是那孩子远在千里之外，但是照护员就在你身边。
1: 对，
0: 他可能有什么事儿，他就非常依赖这个照护员。
1: 是，
0: 所以居家真的就像是，那个说远亲不如近邻，就是一个好邻居、好朋友，然后帮你解决各种身边的孩子都不能解决的事儿，非常重要。
1: 是，所以其实我们考核也聚焦，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另外一方面就是老年朋友的实际的需求。
0: 实际需求，
1: 在我们在设置我们的这个考题，
0: 人文关怀非常重要，就是以人为本。咱们说以人为本，实际上咱们把科技的东西引入进来，也是为了以人为本，
1: 对，
0: 就是把这个人能够抽出来。你想，他每天测血压，这一圈老人他测血压，测一圈血压下来一上午过去了。现在有机器了，他都能自动的给你报血压。你能有大量的时间，你就可以给老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1: 就是把标准化、机械化的工作让机器去完成。
0: 是的，是的。
1: 让人去做更多个性化的服务。
0: 有温度的服务。
1: 对。
0: 因为很多老人，咱们跟他交流的时候就说：“哎呀，觉得护理员服务怎么样？服务挺好的，但是。”希望能多陪我聊聊天儿，哦，老人这种倾诉的欲望，
1: 对，
0: 咱们也见过。
1: 做慰老服务，他们说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老人拉着你啊，他能给你讲一上午，就他很内心是很孤独的，
1: 他有情感需求。
0: 是的，这个如果聊天的话，你弄一个冰冷的机器人，他可能第一天还愿意跟他聊，第二天还愿意跟他聊，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他是假的，他是模式化的。服务是没有温度的、
1: 开始有好奇心，
0: 对，
1: 能玩
0: 开始还行，
1: 对，
0: 最终呢，这个有温度的时候还是得靠人，就是咱们人是本身就是有温度，你抱抱他呀，拉拉他的手啊，眼神的交流啊，表情啊，这些都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1: 所以也是要把这些理念融入到考题当中。
0: 是的。
1: 当然我们考题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实际上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就是需要他们重视这方面
0: 的
1: 问题。
0: 你看我们设计的认知症的老人，他就会发现他一个老同事，他看到一个老同事，他跟这个老同事聊天，实际上老同事并没有来，这说明什么呀，这个老人在回忆他过去工作的场景了。所以你不要说这儿没人，你不要跟他说话，不要否定他，你可以说哦，您原来在厂里是干什么的，那咱们聊一聊过去的事儿。
1: 哦，
0: 你给他聊完了，他这症状就消失了，
1: 就顺着引导下来，
0: 就引导下来。
1: 但你要否定他呢？
0: 否定他肯定不行啊，就争执起来了。
1: 哦，
0: 他会更紧张。
1: 就是
0: 认知症的老人，
1: 我们设置里就会有这样的。
0: 对，
1: 嗯，
0: 那就肯定要扣分了。那老人他这个 SP 咱们都是有脚本的。
1: 对，
0: 如果他这样你怎样？如果他那样你怎样？
1: 对啊。
0: 如果他说这儿没有， 那就开始、
1: 哦、
0: 是吧，
1: 他拒绝你，
0: 对，拒绝你可能就把你往外推了，
1: 嗯，
0: 然后说他就在这儿，你怎么说没有啊，你出去出去，可能就这样了。
1: 他有这样的表现，那评委就可以在这一项上开始往下减分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对啊、嗯、但是如果他要换一种方式，
0: 嗯，
1: 那可能这就是得分项了，
0: 是的，
1: 对对对。当然我们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我们是这一次比赛的承办方、
0: 嗯、对，
1: 但同时其实我们学校也持续的在进行养老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培养的基地哈、
0: 嗯、对，
1: 从您的角度来讲，参与这次大赛的组织，
0: 嗯，
1: 它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
0: 嗯、
1: 也要承担着很多教学的工作，
0: 嗯，
1: 所以这次比赛对于我们未来的教学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其实人才的培养呢分为两部分，一个就是学历教育，一个就是社会培训。
1: 嗯，
0: 那从学历教育的角度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滞后性，这批学生从招过来到投入市场它还有三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我们学历教育必须要有前瞻性。所以实际上我们从2016-2017年开始实训室全面改造的时候就已经引入了大量的智慧化的产品
1: 啊、
0: 从2021年开始咱们这个专业的名字就已经改了，叫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管理，原来咱们叫老年服务管理、
1: 嗯、
0: 之所以把这名字改了，就是因为我们行业需要大量的智慧相关的或者说具备相应技能的一些人才，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从实训室的设计课程，
1: 嗯，
0: 包括咱们老师们也要学习这样的技术，
1: 嗯，
0: 所以学历教育其实我们在10年前啊，
1: 嗯，
0: 国家是从大概4-5年前已经全面的融入这些内容了，
1: 嗯
0: 嗯，
1: 这是学历教育方面，
0: 学历教育方面，
1: 嗯，
0: 然后社会培训方面呢，也是因为社会培训它就是短平快。
1: 嗯
0: 嗯，所以我们每年也在做各个区的呀、北京市的呀养老护理员的培训，那我们在这些培训课程里头都会涉及智慧养老的内容，给融入到咱们的培训课程里头。
1: 比如呢？
0: 比如这些产品的应用、
1: 嗯、
0: 还有智慧化的一些方案啊，我们其实是从两个角度来做这个培训啊，
1: 嗯，
0: 一个就是顶层方面，咱们也会请一些人大的教授啊讲一些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是给管理者讲的，这些就稍微比较虚一点，但是它代表了未来的前景。
1: 嗯，
0: 那对于这种一线的护理员，我们就是像大赛这样，我们会给他一些场景化啊，
1: 哦，
0: 什么样的产品可以怎么应用进去，会有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
1: 嗯，
0: 融入到养老护理员每年的继续教育培训里面。
1: 嗯
0: 嗯，
1: 那所以今年大赛比赛结束之后，会对我们接下来培训的内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个首先咱们赛训就是结合的，
1: 嗯，
0: 咱们说提前都会发布题库、
1: 嗯、
0: 那发布完题库之后各个区就会组织培训了，针对这个题我们怎么去应对它，就会有一个赛前的培训，
1: 这个培训其实也是和以后日常的工作会有联系和结合的、
0: 嗯、那必须结合到一起的、
1: 嗯、
0: 然后比赛完了之后，我们比赛完半个小时我们就会有赛项点评，这是及时的一个培训、
1: 啊、
0: 另外比赛完之后我们大赛的成果，你看我们都实时直播，都会保留回放，
1: 所以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社会化的培训了，
0: 都会形成课程资源、
1: 嗯、
0: 然后后边融入到养老护理员的日常培训当中，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持续迭代在更新。
2: 听众朋友，一届比赛照见的不仅是选手的胜负，更是一个行业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当 AI 智能护理机器人被纳入到比赛考核当中，这场赛事考的就早已不只是技术本身，而是每一个养老护理员面对变化时的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判断能力。智慧养老不只是设备的升级，更是人的理念的升级。要再一次感谢王文焕教授以及选手们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让人百听不厌，特别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表演的这个段子，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
1: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儿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呐，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 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得挺好。
2: 好，
1: 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老妈子进来了。哎，大爷，咱饭好了。
2: 好，
1: 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妹儿、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咱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子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外，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架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
2: 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表白在今夜》。
1: 哎呀，今天哪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他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他一个表白，我希望他能够接受。
2: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1: 吓一跳哈、
2: 哦、可不咋的，
1: 屋里有人没？
2: 没有啊，
1: 进屋说。
2: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1: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2: 你咋给解散了呢？
1: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刚把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2: 不是，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1: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退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2: 是不是有人开门吗？
1: 啊，
2: 谁开门吧？
1: 谁来了？怎么了？
2: 你裤裆开了。
1: 哎呀，太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呀，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2: 脱了吧。
1: 说啥？
2: 裤脱了。

0: 今天不在家，嗯，有羊哥去了。
1: 认线的那么好，
0: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嗯，快来吧。
2: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嗯，快快快快快点，藏起来呀！你
1: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2: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1: 是啊，多难看呢！
2: 快快快！
1: 快快，你眼，
2: 我把他支走啊！
0: 在家呀？
3: 啊，我在家呀。
0: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3: 我回来了。
0: 你不去扭秧歌了？
3: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0: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3: 不是，那个关键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0: 那你有事？
3: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0: 怎么的了？
3: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0: 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3: 姑娘，嗯，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0: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啊，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3: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0: 哎呀妈，我头疼。
3: 慧玲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0: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当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3: 不是不是，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0: 行了，妈我好了。
3: 不。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啊，
0: 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
3: 哎呀，不行！啊，你干啥？不是你跟妈一起去？
0: 我不去了。
3: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0: 哎呀，我不不不，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3: 那我去了啊！啊啊，
0: 救人要紧，
3: 我走了啊！哎，你自个儿家再小心啊！
0: 好。再见，妈妈。
3: 哎，
0: 这你走。
4: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芳一个惊喜。芳啊，我来了。
0: 来了。
4: 猫。
0: 狗。哎，
1: 屋里有人没？
0: 没有。
1: 杨奶奶，抓紧时间啊！奶奶，我不说给你个惊喜吗？啊、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5: 嗯，等会儿啊。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0: 我妈回来了。哎，
1: 咋的？
0: 哎呦我，裤子开了！
1: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哎呀妈，我寻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0: 脱了吧。
1: 开啊！你说啥？
0: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1: 啥时候学坏了？你这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0: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1: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整……
0: 脱吧，我不看。

0: 看不看你没事，好几层呢。这一天呐，真尴尬。给，
1: 上那边去。
0: 你看你一干活，你可温柔了。
2: 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
3: 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1: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3: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1: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秃了毛那老猴子似的。
3: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着了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4: 谁？
3: 哎，
4: 谁？我小马。
1: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3: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1: 我不去。你，我不去。
4: 谁？
3: 哎呀，
4: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3: 啊，对对，进来吧，快进来，来来。
4: 芳。
3: 芳，快过去，坐吧，孩子。
4: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3: 啊，
4: 今天不是七夕吗？
3: 啊，
4: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3: 呀，那你要表白的话呢，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4: 你别的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啊，
3: 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4: 放
1: 干啥？
4: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1: 哎，停！哎，我不用跪。
4: 哎，谁？
3: 啊，没有
1: 没有，
3: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1: 啊。我
4: 真动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4: 不是有人吧？
3: 对，没有
1: 没有。
3: 那哪能呢？
1: 没有
4: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1: 没有，
3: 不是不是。哎哎，
4: 没
3: 有没有。哎哎，
4: 没有
3: 啊，
4: 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1: 妈，
4: 太紧张了我。
3: 那个小马啊，
4: 谁？
3: 你是不是啥也没有？
4: 婶儿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先吃顿饭。
3: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
1: 收拾收拾，
3: 乐呵的。
1: 不去
3: 啊，去吧，带着妈走吧。
4: 嗯，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3: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凑好就行。
4: 我要走了啊。
3: 走吧走吧。
4: 买什么玩意儿？
1: 没事吧？没事吧？
3: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 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0: 儿啊，是咋回事啊？
1: 马英龙，这鸡我养的好。
5: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英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比我多条裤子，我告诉你。
3: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是，
0: 别往心里去，
3: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0: 是，那我俩走了啊。
3: 走吧，走吧，走吧。
0: 你慢慢游泳去。哎妈，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此起彼伏的。
6: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3: 说啥？
5: 他是我爹，
6: 这我儿子。
3: 远点啊！
6: 对。
5: 我告诉你啊，
6: 刚才你那话我咋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还没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就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来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3: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6: 那就，对不？
5: 不是。
6: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1: 妈，我也图他人好。哎呀，
6: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强扭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对不对？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没招啊，没招啊，你人家长得大眼睛双眼皮不稀罕你，没招啊，
5: 没招啊。
6: 哎，儿子，这啥词儿啊？表白这个，
5: 愿我们红尘作伴，
6: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哦，
0: 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6: 没招啊，
5: 没招啊，
0: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5: 没招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表白在今夜》，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

0: 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
1: 刘宪超，嗯，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1: 小超，
2: 嗯，
1: 回家
2: 啊，
1: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1: 家里有条件呢，
2: 啊，
1: 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1: 埋了吧。
2: 哎，埋了。
1: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1: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
2: 嗯，
1: 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1: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2: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1: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2: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1: 啊，
2: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1: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2: 你姥姥说的话，
1: 尤宪超，尤宪超，
2: 怎么着？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2: 啊，
1: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2: 哎呀，高晓攀呀，高晓攀，
1: 嗯，
2: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1: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2: 你来呀！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2: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
1: 啊，
2: 那叫大家跪下。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2: 嗯，
1: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
1: 啊，
2: 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1: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2: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
2: 啊，
1: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2: 啊，
1: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2: 咱俩一样。
1: 嗯，
2: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啊！
2: 啊，
1: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吓不着。”
2: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2: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
1: 咚咚
2: 啪，
1: 咚咚
2: 啪。
1: 咚了隆咚，
2: 啪啪！
1: 后来石头碎了，
2: 后来屁股废了。
1: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2: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2: 那会儿不小吗？
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2: 啊，
1: 我姥姥就吓唬我。
2: 吓唬
1: 我？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2: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1: 啊！
2: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1: 怎么骗呢？
2: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硬你
1: 生厌
2: 哦。
1: 后来我就聪明了
2: 啊，
1: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2: 我也学贼了
1: 啊，
2: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1: 改护食了。
2: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1: 又来一片。
2: 哦，
1: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2: 啊，
1: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2: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2: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2: 啊，
1: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2: 哟，
1: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2: 这叫规矩。
1: 对，
2: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2: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了。
1: 上学那时候，
2: 嗯，
1: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2: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2: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
2: 嗯，
1: 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2: 什么呀？
1: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2: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2: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

0: 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2: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2: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老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呼了呼了毛，吓不着啊。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
2: 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老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老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怎么琢磨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1: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没嘚瑟。
0: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啊
0: 啊，往家拿。哎哎，
1: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0: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每次想
1: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 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潘，嗯，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1: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嗯，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1: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
1: 那些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
1: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2: 我聪明透顶。
1: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这个脑子非常好，
2: 我反应就特别快。
1: 是吗？
2: 哎，
1: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2: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1: 好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2: 你说，
1: 您说这个人啊，
2: 嗯，
1: 从头到脚有多高？
2: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对。
2: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
2: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1: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啊？
2: 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1: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2: 是那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吗？
2: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不？
1: 我不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2: 我呀，不知道。
1: 吹呀、啊，
2: 吹什么呀？
1: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2: 这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1: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2: 你现在跟大伙都说完了。
1: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2: 那好，我问问你，
1: 嗯，
2: 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告诉你
2: 啊，
1: 记住了，
2: 说
1: 一个人从头到脚
2: 多高啊？
1: 也就是一人来高。
2: 哎，一人来高啊。
1: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2: 我呀，
1: 嘿嘿，比垃圾桶高半头。
2: 哪有这么比的呀？你这不像话、啊。
1: 怎么了？
2: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1: 不知道
2: 啊。
1: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2: 机智问答，
1: 又叫脑筋急转弯，
2: 听着耳熟。
1: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2: 是吗？
1: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2: 哦，
1: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2: 是啊，
1: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2: 那今天没什么事，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
1: 嗯，咱俩玩一把
2: 啊。
1: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2: 这人狗眼看人低。
1: 说话呢，
2: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1: 啊，
2: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1: 是吗？
2: 哎，
1: 那咱们先试试。
2: 你说
1: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2: 行，
1: 厅长。
2: 嗯，
1: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2: 雀斑
1: 啊，
2: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1: 这意思对了。听着，
2: 嗯，
1: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1: 注意急转弯，急转弯，
2: 美观，
1: 急转弯。
2: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1: 猜着了。
2: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2: 说这个雀斑呐。长得嘎着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有长嘎着窝里头的吗？
2: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1: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你说长哪儿啊？
1: 长在别人脸上。
2: 长别人脸上，
1: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废话，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了？不就照你这题我也会。
1: 你也会？
2: 我也会。
1: 你出道题我猜的。
2: 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1: 这我知道。
2: 你说
1: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2: 就你这么一猜呀？
1: 对了。
2: 不对，
1: 不对，你笑什
2: 么？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使脚啊，
1: 啊
2: 不方便。谁不会
1: 呀、
2: 啊？这个
1: 行，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2: 没什么，
1: 这道题不错、啊，我再出一道题，再考考你啊，
2: 厅
1: 长，
2: 你说，嗯，
1: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
2: 嗯，
1: 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2: 打着雨伞呢，
1: 没有，
2: 戴草帽，
1: 没有，
2: 穿雨衣，
1: 没有，
2: 顶着块案板，
1: 什么雨具都没有。
2: 这我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
1: 听我告诉你
2: 啊，你说
1: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2: 怎么回事？
1: 这老张 啊是秃子，
2: 哎，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轮呢？这个
1: 一根头发没有，哪轮着？
2: 行，这不错，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啊，
1: 你再说一个，
2: 我再考你一个，
1: 我再
2: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
1: 啊，
2: 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1: 这我猜着了。
2: 你说
1: 畸形，
2: 不对，正常人，
1: 染色体不对。
2: 23对，
1: 父母是近亲结婚，
2: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1: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2: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2: 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
1: 啊，
2: 只有一只右眼？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所有的人呐
1: 啊，
2: 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2: 这就是
1: 这成怪物了。
2: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1: 这题不错啊，
2: 说吧，
1: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啊、
2: 嗯。
1: 这样不妨你猜，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2: 啊。好，
1: 问您呢，
2: 嗯，
1: 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2: 什么？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2: 啊，这我猜着了。
1: 什么呀？
2: 这是稀饭。
1: 稀饭
2: 又叫粥。
1: 粥，
2: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1: 哦，又能做，
2: 熬一锅粥，屁股底一坐。这差点，
1: 差多了。
2: 差点，这我猜不着，
1: 猜不着了吧？
2: 猜不着。
1: 听我告诉你吧。
2: 你说。
1: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2: 什么东西啊？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2: 东西、
1: 啊，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2: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3东西，
1: 你没猜着啊？
2: 猜一样，
1: 猜一样，
2: 我准能猜
1: 着。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2: 你说，
1: 你再听这道题啊？
2: 说吧。
1: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2: 这3谁也不挨着谁呀、啊？
1: 猜得着猜不着？
2: 我猜不着。
1: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啊，
2: 你说
1: 香肠、小肚、松花蛋，
2: 这是
1: 拼盘儿。
2: 哎。对，我忘了猜拼盘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1: 你说，
2: 我再考你一个、
1: 嗯。
2: 我问问你，这个农历3月初3是什么日子？
1: 啊，这我知道，
2: 知道吗？
1: 王母娘娘的生日。
2: 哦，
1: 这是传说的。
2: 嗯，
1: 3月初3又叫王母千秋节。
2: 王母千秋节。
1: 对。
2: 那么4月初3是什么节日？
1: 四月初三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2: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1: 还不知道？
2: 告诉你，记住了啊，3月初3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1: 对呀、啊，
2: 4月初3呢？
1: 什么日子？
2: 王母娘娘过满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多数人都能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但是饭后对牙齿的清洁却常常被忽略。其实啊，饭后用清水漱漱口能带走很多食物残渣。如果想饭后刷牙，最好等上30分钟，因为吃完酸性食物后，牙齿表面会暂时脱矿，马上刷反而可能磨损牙釉质。另外，牙线也是个好帮手，它能清理牙缝刷不到的地方，预防牙龈发炎。饭后漱口，正确刷牙，配合牙线，牙齿才能更长久地陪伴咱们。

一陣，希望大家同我一起做。來來來來，哦誒哦，來來來，哦 ，OK。對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脚底是人体经络的起点和终点交汇处，足底的穴位对应着五脏六腑，所以泡脚一直是被大家认可的养生好习惯。但你知道吗？不同时间泡脚效果其实不一样。比如想护肾，晚上九点左右泡脚效果最好，这个时候肾经的气血比较衰弱，泡脚能让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正好给肾脏加加力。当然水温别太高，40度左右泡到微微出汗就行，太烫反而伤皮肤，太久了也容易引起不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运动并不只限于健身房或运动场，控制呼吸与肌肉收缩都是运动。睡觉前做一些这类运动，不仅可以增进肌肉耐力，促使关节灵活，还能促进睡眠。平躺在床上，双手平伸，让身体呈大字形状，全身放松，眼睛微微闭上，牙齿微微分开，做深呼吸。同时双手掌心向上，配合吸气慢慢握拳，弯起碰肩膀，随后掌心反转向外，配合吐气向外侧推直。这个动作能迅速安抚身心，舒缓焦虑，让您慢慢进入梦乡。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袁世海在舞台上塑造了各类性格的人物形象，他的表演质朴豪放，刚劲有力，以情传神，撼人心魄。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玉果园》。

夫人有所不知，食材于金殿，我知家风官制，而奸王一旁走道，施谋细念，福报留中，日一强我国三官，也夺八寨。

耗费多少兵马钱粮，封不得国公之位，你到哪儿是不为？

王，他带我的儿女住日山，将马打死了我孙悟空。

八寨那我再买一辆赚钱金，对过边在那边两钱的头迷得直多样的天秋家翻玉国元到日今坚持不散，挑不见陈南也是数九郎月的天吃吃那茶那马那那一接我转我活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玉果园》，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张君秋在京剧《西厢记》一戏中演唱的两个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西厢记》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炸包棉》选段。

楼梯将好些分明，唐僧摆上多摆上，摆上少年不慌秒针，到边烦恼的记住了嘴，我走开蒙。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炸包棉》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选段。接下来请欣赏荀慧生在京剧《红娘》一戏中的两段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荀慧生演唱的京剧《红娘》。京剧名家李玉福的嗓音甜润清脆，表演洒脱大方。接下来为您播放几个他在京剧《雏凤凌空》中的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玉甫演唱的京剧《雏凤临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今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饮食以润燥为原则，常见的润燥食物如百合、银耳、芝麻、核桃、甘蔗、牛奶等都可以安排起来了。避免多吃辛辣、油炸、肥腻的食物，饮食清淡，尽量吃新鲜果蔬，多喝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视力好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随着年龄增长，视力逐步下降，您是会发现苗头及时检查，还是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眼部检查的意义，增强防病意识，及早发现疾病。散瞳太伤眼，很多眼部检查宁愿不做，这里有误区告诉您，这种认知要不得。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3: 眼睛作为我们接收外界信息的窗口，它的好坏也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我们也常说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足见我们的眼睛有多娇贵。可是这么娇贵的眼睛，您真的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了吗？比如您有定期给眼睛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吗？先来听几位随机问询的路人对眼睛体检的看法。
5: 您会去主动进行一次全面的眼部体检吗？
6: 不会，一般体检的时候顺便查一下。
7: 没必要吧，年纪大了，谁眼睛还不出点问题？
8: 目前为止没做过，就是眼睛哪儿实在不舒服了，可能去医院看一下。
5: 您知道眼科体检一般都查些什么吗？
6: 视力要查的吧，还有那种扑的一下，机器对你的眼睛吹气，哇，能把人吓一跳，也不知道是个啥。
7: 我眼睛是黄斑有问题，医生让我查过眼底，这个算吧？
8: 就是捂着眼睛看那个E的方向，经常查这个。
3: 确实，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多数朋友不会想到去专门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甚至有的中老年朋友的视力都已经开始下降了，也没想到要去给眼睛进行一次体检。还有朋友会认为没什么大不了，这是器官退化的正常表现，即便去检查了也没有修复的机会，索性顺其自然。而对于眼部体检具体都查什么就更不清楚了。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邀请眼科专家带大家共同关注我们的眼睛， 带您了解视力下降可能的原因，为您详细介绍眼部的相关检查，告诉您他们具体能查出什么眼部疾病，我们如何早发现这些疾病。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严玉杰，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底病、黄斑病的药物、激光及微创手术治疗，以及白内障的个性化手术治疗。
3: 严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严玉杰医生。
3: 好的，非常欢迎严主任。很多老年朋友出现了视力下降，他会认为，哎，我年龄大了，这不是一正常的表现吗？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可能在视力下降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及时的去就诊。那我们想请严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视力下降到底有可能预示着哪些问题，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赶紧去就诊呢？
10: 咱们视力下降啊，其实是分为两种，一种呢我们叫急性的视力下降，就是突然看不见了，另外一种呢是一个慢性的视力下降。那么其实更加紧急和严重的呢是这种突然的视力下降。我其实比较建议老年朋友们啊，时不时的咱们遮盖一个眼睛啊，看一看，分别比较一下两个眼睛的视力，您觉得有没有差别。如果您一旦发现有一个眼睛突然的视力下降，那个这个情况下呢是一定要到医院进行就诊的。我们有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叫视网膜动脉阻塞，那么它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无痛性的，您可能没有任何感觉的突然的视力的下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需要紧急的救治的。那么其实我们可能给它一个俗称就叫眼梗，就像我们心梗脑梗一样，它其实是眼动脉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缺血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不仔细呢可能也发现不了，但是呢由于它的一个视力下降的程度往往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们能感觉得到，就是一个眼睛，哎，突然的我就看不见了。那么一旦您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甚至是在急诊来就诊。我们在短期内呢是可以通过很多的抢救措施来尽可能的挽回您的视力的，但是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救治期，那么这个视力下降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的。就像咱们平时对这个心梗一样，我们一旦发现有这个早期的症状之后呢，要赶紧去看。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视力检查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我就是年纪大了，因为有的时候呢突然的这种视力下降呢往往预示着一些很严重疾病的发生。
3: 就是无痛的一只眼睛突然严重的视力下降。
10: 对，这个其实在门诊遇到很多单眼无痛性的突然的视力下降。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哎，晚上看不见了算了，第二天起来再去看吧，或者是过两天再去看吧。那么往往在这个时间内，因为这个眼动脉的阻塞，眼睛没有血供，那么整个的这个视力呢就出现了完全不可逆的损害。那么即使我们发现的很及时，对于眼动脉阻塞其实能够挽救回来的患者呢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这个黄金治疗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3: 那我能了解一下这个可能有什么诱因吗？
10: 一般来说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全身的，比如说房颤啊，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有这种全身疾病的患者，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颈动脉的斑块，有这些疾病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下呢，可能我们更要引起重视。
3: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警觉，特别像严主任说到的，哎，我晚上都已经很晚了，然后突然觉得一个眼睛视力下降，我休息一下，睡醒觉，明天再说吧，那可能就耽误了这个黄金救治期。
10: 对，还有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像急性比较性青光眼的发作，也是突然的视力下降，但是这个时候患者往往他会有疼痛的感觉，那么可能更多的会督促这个患者我们去就诊，去医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因为有时候疼得很难受，甚至恶心呕吐啊什么的。但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这种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就是这种动脉阻塞它引起的视力下降，它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更要引起重视。
3: 虽然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视力有可能会下降，但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眼部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进一步发展。而要想早点发现眼部疾病，体检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我想问问，会有患者朋友每年专门来进行眼部体检吗？
10: 对，体检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很多患者可能单位啊或者什么的都会有专门的一个体检套餐， 然后在这个体检套餐里面呢，可能会包含一些眼科的这个项目。但是呢，每年专门来到眼科就是挂号就诊来体检的患者呢，我觉得并不是很多。那么大部分呢，都是可能在咱们常规体检里边可能发现了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呢才会再进一步到眼科来进行专科的详细的检查，来除外到底是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所以体检总体上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可能最重要的第一关还是在咱们这个体检的这个范围内进行。
11: 那可不可以先给我们讲一些病例故事，就是比如说我在体检当中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体检的大夫会建议您去就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眼部的体检可能让患者提早发现了一些疾病，然后我们可以提早治疗，避免给后面造成很多损失的。
10: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其实最常见的可能体检完了之后体检医生会来让眼科再除外青光眼。那么比如说可能在体检的过程中发现有眼压高那么或者发现有杯盘比大，那么发现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患者来到眼科门诊就诊，那么详细的除外一下青光眼。有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比如说正常的杯盘比增大，那么这个可能不是青光眼，但是真真确确确实有很多的患者是通过体检发现杯盘比大，然后进而到眼科门诊就诊，一系列检查完善之后明确诊断青光眼的，其实这个还是很常见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些黄斑变性的患者，那么可能他平时自己感觉不到，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两个眼睛来看，那么有一个眼睛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视力的下降啊，还有一些视觉质量的异常，往往就是不是特别敏感的患者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呢，我们体检医生会仔细的来进行这个眼底的检查，那么发现有一些异常的情况下呢，也会让患者朋友们到门诊来进行检查。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检查，可能我们发现可能是一些早期的黄斑变性，那么或者甚至是到了一些这种需要及时干预需要早期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病变的程度，其实这个还是挺多的。那么还有一些糖尿病，比如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在眼科查完之后发现视力有所下降，那么一到门诊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呢，可能发现是这种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就是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多的，所以体检还是非常非常关键。那么尤其是在体检中发现一些小小的，就我们说小小的异常，还是要来门诊进行除外和筛查。
11: 就是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早期的一些病变患者朋友自己未必知道，或者症状不明显，他根本就感觉不到。
10: 对对。
11: 但是通过体检呢可能能发现一些，这时候我们再到眼科的专门的门诊，那就有可能帮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几个具体的病例
10: 你比如说我觉得青光眼还是在体检中发现比较常见的，因为比如像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黄斑变性啊，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真的是进行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病变的程度，它可能会有视力的下降，那么患者也好啊，就是他有的时候他可能自己能感觉得到。但是像青光眼这个疾病呢，我们通常叫它是叫小偷，它偷走我们的视力，就是可能一般来说患者朋友们感觉不到，尤其是中心视力，它可能是在很晚期很晚期的时候才会受损。那么大多数早期病变呢都是从周边视野开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去通过体检可能往往是发现不了的。有一个患者吧，就是挺长时间了，那么他自己的视力一直都非常好，一个年轻人，也是正当年就是单位的这个主力，那么平时呢也是就是常规的来进行体检，那么偶然就发现他的杯盘比大，他自己呢没有任何的症状，眼睛不疼不胀，没有视力下降，也没有家族史，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这个青光眼这个概念在他脑海里根本就不存在。那么通过体检发现这个杯盘比增大，那杯盘比呢其实是咱们眼睛上在我们就是眼科医生来判断的一个体征，那么如果发现这个体征增大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会来建议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杯盘比大于 0.6， 那么通常认为他发生青光眼的概率呢就比普通人要明显增加。那么这个患者呢体检发现杯盘比大，那么来到门诊就诊呢一看杯盘比确实是大，同时呢伴有盘眼，就是视盘周围神经纤维层的缺损，那么对应的进行功能学的检查呢发现有视野的缺损，那么青光眼的诊断呢其实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这个患者呢还比较奇怪的就是他的眼压并不高，我们叫做一个正常眼压性的青光眼，就是他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如果通过这个体检我们发现了他这个病变呢，我们可以及早的进行干预。那么这个病呢其实总体上来说治愈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 抑制在疾病的早期，让它不进展。那么控制住咱们病情的进展，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也是控制住了，也就我们也就治病了，是吧？因为有些病确实就现有的这个医疗条件，它可能是治不好的。我们真真正正要做到的就是控制它的这个进展。嗯、
11: 对，我接着想问，就是这个患者如果他没有在体检中发现了他的早期的青光眼，那么一直，因为他眼压也不高，那就没什么症状。那他如果一直没有发现，到很晚了才发现，会怎么样呢？
10: 那么一直都没有发现，到很晚了才发现了之后，咱们这个青光眼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它的视野呢会逐渐的缩小，那么最后呢可能表现为这种管状视野，那么还有可能呢就是中心视力受损。那么如果到那个时候他才发现，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治疗，就是说所有通过这个疾病所损害的这个神经节细胞，它就已经完全的不可逆的损害了。嗯、所以如果是到了晚期才发现这个疾病的话，那真的咱们可以说是回天无力了。
11: 嗯、
10: 所以体检尤其是早期发现疾病非常非常重要。
1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严主任给我们说说，那我们眼部的体检具体都要做哪些检查呢？
10: 我们可以这样说哈，我们一般来分为在体检中心的这个眼科的体检的筛查，还有呢就是真真正正在眼科门诊的这样的一系列检查。那么在体检中心呢，一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去进行这样的检查，我们通常来包括有视力的检查、眼压的检查、那么裂隙灯的检查、那么还有小瞳孔下眼底的检查。那么这四项呢，其实是眼科非常非常基础而且必须的一个检查。那么比如说我们查视力，哎，发现视力下降，那么可能呢我们要进行啊眼科的专科的检查，发现我们是什么原因引起视力下降。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有些患者在体检的过程中呢是眼压比我们正常来说高，一般来说咱们眼压呢是21毫米汞柱以下，我们认为是正常的。那么高于这个上限了之后呢，可能啊医生呢会让来进行眼科的检查。那么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眼压的检查，眼压高可能是一次测量误差，或者从来没有进行过这个检查。那么在测量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是测量到眼皮上了呀，或者什么有一些测量的误差。但是如果反复的啊进行眼压的检查都发现眼压高的话呢，那一定说明这个确实是高有问题的。
11: 这个眼压的检查好像和青光眼有关系。
10: 对，眼压检查呢其实是就是一定要做的这么一个检查，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青光眼它都会伴有眼压高。所以一旦发现眼压高了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提示一个很好的一个筛查的信号。那么眼压检查其实我们现在在体检中更常用的，我们叫非接触眼压计。那么就是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会在一个专门的仪器上，那么双眼睁开，平视正前方，然后呢这个仪器呢它会吹气儿，这个气儿呢弹到我们的眼表，然后通过这种压力的感应呢来测出咱们的眼压。那么很多患者朋友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他可能眼睛睁的不是很大，或者老眨眼睛，那么这样就会存在着测量的误差。所以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啊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去到这个体检中心我们进行眼压检查的话，其实您不用害怕，就是双眼睁开，平视正前方，然后测量很短很短的时间，咱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眼压测量的值。那么如果说当您比较紧张，眼睛一直睁的不大，或者是一直老眨眼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仪器不能够很好的就是探测来进行测量，那么可能要进行多次的反复的测量，这样反倒会更加的增加大家的这个紧张的程度。所以其实这个检查是非常常见而且没有任何的创伤的一个检查，所以大家大可不必的这个有任何的顾虑，就是放心的大胆的然后听从我们这个就是医生的这个指导来进行眼压的测量。眼压测量正常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除外青光眼，那么可能我们还要根据其他一些客观的检查，但是眼压测量如果发现眼压升高，那是一定要到医院来除外青光眼的。
11: 那除了跟青光眼有关，眼压检查还能查出我们眼部的一些什么问题吗？
10: 其实我们青光眼呢是最常见的引起眼压升高的一类疾病。那么青光眼呢，我们也可以分为原发性青光眼和继发性青光眼。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糖尿病的患者他常年不进行眼科的任何的检查，那么这个糖尿病呢引起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到了很晚期很晚期的程度呢，

0: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医生在进行诊断的时候，如果没有眼压计，我们可能都会用手来指触眼压，来摸一摸这个眼球的这个压力的感觉，然后来评判。那么有的时候还会有眼压低。那么什么时候用眼压低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外伤。我们这个眼球啊，相当于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球体，那么是啊，它外面呢有眼球壁，那么眼球壁的这个压力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眼压。那么当我们的眼球壁不完整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眼压呢就会变低。什么情况下不完整？最常见的就是眼外伤。我们有的时候在晚上出急诊的时候啊，比如说出去喝酒打了一下架，那么可能酒瓶子直接就把眼睛给划伤了，划伤了之后这个时候视力下降了，一摸眼压低，那么很有可能提示我们整个的这个眼球壁发生了破裂。那么所以说眼压的测量呢可以给我们提示有很多很多的疾病。那么对于体检我们正常人来说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筛查。
1: 袁主任，我想多问一句，这个眼压不正常，我们患者自己有感觉吗？有症状吗？
0: 一般来说呢，如果眼压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胀痛的感觉，一些敏感的患者。那么比如说咱们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那么突然一下我们眼压升高，那么这个患者呢会觉得眼睛胀疼，那么同时呢伴有半侧的头疼，甚至恶心呕吐。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半夜急诊恶心呕吐，吐得一塌糊涂，以为是胃肠道的炎症呢。那么实际上一检查胃肠道呢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病变，那么一看眼科，哦，发现哦，原来是因为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的发作导致的眼压高而恶心呕吐。所以眼压有感觉是比较好的，因为它可以提示我们来尽早的进行就诊。但往往很多时候呢，比如说眼压高，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这种隐匿性的这种青光眼，比如说开导型青光眼，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胀痛的感觉，那么可能就容易被忽视掉。
1: 其实眼睛胀痛其实也是一个报警症状。
0: 对，是一个报警症状，但是不是每一个青光眼的患者他都会有眼睛胀痛的这种表现。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可能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是会看到一些一些科普的一些宣传呐，就是眼睛胀痛，就是青光眼。我门诊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患者，其实就是视疲劳。咱们长期看书啊，近距离用眼，它会引起这种视疲劳。那么视疲劳呢，它也会表现为这个眼睛的这个胀痛。那么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较紧张，来到门诊进行检查。那么一查眼压，哎，正常。我们一看这个整个的眼部结构，就可以除外青光眼了。所以就是胀痛的情况下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到医院或者是体检的时候来特别的关注一下的。
1: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刷手机刷久了，我眼睛也会胀痛。
0: 对，这可能大概率是个视疲劳。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晚上啊，特别建议大家不要黑灯的刷手机，因为尤其是在黑暗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瞳孔其实它是扩大的，然后一刷手机一兴奋，这个眼睛瞳孔它可能更加重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有可能会诱发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那么可能刷着刷着眼睛就突然一下感觉疼，那么视力下降，这个还真的就是把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给诱发出来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玉杰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眼睛酸胀都意味着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是视疲劳，但是既然酸胀了，其实就是眼睛对我们发出的报警信号，我们也应该注意用眼卫生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叫裂隙灯检查。
0: 哦，对，裂隙灯检查其实是眼科也是特别特别，就是我们叫眼科大夫的这个最最最最常用的工具。因为可能大家一般来找眼科大夫说，大夫你帮我看一下，其实我们通过肉眼是不能够看到很多细微的病变的。那么裂隙灯呢，其实理解来说它就是

0: 一个放大镜，那么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眼部的各个结构呢进行放大。那么在这种放大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细微的病变。那么比如说我们结膜的病变呀，角膜的病变啊，前房的一些异常啊，瞳孔啊，虹膜呀，还有晶状体呀。那么我们在裂隙灯上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这个眼底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90D的镜子或者是什么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眼底。所以裂隙灯检查在眼科是特别特别常见，特别特别基础的一个检查。我们在体检中呢，可能大夫也会通过裂隙灯检查来大概的看一下眼部有没有其他的异常啊。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体检的时候，可能大多数都会听到说我有白内障了。对对对，这个也是就是通过裂隙灯检查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那么还有很多眼部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可以通过裂隙灯检查来进行发现。
1: 这个是我们平常看到眼科大夫兜里揣的那小手电吗？
0: 那个小手电呢其实是手电。裂隙灯检查呢，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眼科大夫会坐在一个机器上，然后会让大家把这个下巴颏放在那个机器上，那个仪器我们叫裂隙灯。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筛查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手持的裂隙灯啊，它其实是这么一个仪器。那么有的时候眼科大夫放在口袋里那个小手电呢，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亮光粗测来看看眼睛，比如我们看眼位呀，看眼球的运动啊，然后大概看一看眼睛表面有没有一些异常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眼科大夫可能兜里还会揣一个就是像笔一样的这个东西啊，那个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直接检眼镜检查，那么它可以通过瞳孔我们看到眼底会发现一些病变。
1: 好，那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就是裂隙灯检查能查出我们这些主要的疾病。
0: 我们基本上所有眼科能发现的疾病我们都可以通过裂隙灯检查能发现。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可能是我们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我们一般来说呢，通过裂隙灯检查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的白内障，比如说我们晶体核的一些改变呐，皮脂的一些浑浊呀。那么还可以发现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哈，大家可能你自己看，我不觉得他眼睛那个有白呀，怎么就白内障了呢？那么通过裂隙灯检查呢，可以发现。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患者，你可能有一些朋友可以看到，有一些患者他眼睛他瞳孔区他就变白了，那个是真真正正的全白了，完全成熟了的白内障。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裂隙灯检查都能发现。但是如果我们要发现一些早期的这个白内障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一定要通过裂隙灯来进行检查的。那么这里也是给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对白内障有个误区，那么总觉得白内障可能一定等到成熟了时期再来做手术什么的，其实呢是大可不必的。因为咱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技术呢是非常成熟的，那么创伤呢也非常的小，那么操作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么尤其是在适合做手术的时候，那么整体上来说呢，可以说我们很快的解决我们这个视力下降，因为白内障而引起的视力下降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是等到完全熟了，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再来做的话呢，反倒手术的难度会增加，那么手术的风险呢也会增加。
1: 因为可能尤其是老年朋友早期对白内障手术的印象就是好像白内障
0: 要
1: 等
0: 成熟了再来做，
1: 才能做。但现在和原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适当的时间，那么是什么时间，和原来的那种要成熟了做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其实更多的从现在的这个观点来说呢，白内障呢已经从一个复明性的手术变成了一个屈光性的手术。咱们以前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技术手段的一些限制，我们白内障呢还处于一个复明手术的过程中，就是可能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我们来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那么现在呢，因为咱们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人工晶体的这种材料啊，还有整个的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操作的这个简便性，其实白内障手术呢，我们已经从这个复明性的手术变成了一种屈光性手术时代了。就很多可能我们现在大家有听过，就是做白内障还能矫正老花眼，呵呵，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实际上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在白内障手术过程中植入的人工晶体，它会有很多这种多功能的一些成分在里边，所以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白内障手术呢已经从一个这个叫复明手术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屈光手术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白内障呢都是采用这个超声乳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那么超声乳化的这个手术呢，它的这个切口非常的小，那么一般来说呢，可能我们微切口有 1.8 毫米，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切口。那么通过这个超声乳化的一个手术方式呢，将浑浊的晶状体给它吸除，然后呢再进行一个人工晶体的植入。那么这里人工晶体植入过程中呢，我们就提到了这种屈光时代的白内障手术，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些多焦点的人工晶体，那么它可以既能看远，那么又能看近， 那么从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哎，我竟然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甚至老花眼都解决了。那么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晶体的这种多功能的这个晶体的植入。那么所以其实白内障手术呢，我们现在在这种屈光性白内障手术的时代呢，真的不用等到完全成熟了再来做。那么通常来说呢，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视觉质量。那比如说有些患者朋友可能平时觉得哎，视力下降了可能视力下降到 0.6 啊 0.5 啊，那么其实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一个比较适合做白内障手术的一个时机了。那么通常我们现在可能认为视力小于 0.6 其实就具有手术指征了。但是呢目前其实在临床中呢，我们会有一些患者可能愿意相对来说视力比如还有 0.8 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考虑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因为在手术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会进行一些这种人工晶体，就是一些高端人工晶体的选择。那么可能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们这个朋友的远视力也得到了改善，那么同时他老花，就是看书看报可能也不用戴眼镜了。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屈光性白内障手术时代所带来的一个福利吧，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更好的提高生活质量的选择。
1: 对呀，我怎么听起来好像这个人工晶体它已经可以取代眼镜的作用了呢？
0: 我们可以这样打比喻，这个人工晶体呢，其实就是在眼睛里的这么一个镜片，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呢，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解剖的结构，那么它其实是具有这个屈光功能的。那么在我们没有完全到达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呢，我们屈光这个晶状体它是有一定调节力的。你比如说它看远的时候呢，它会变得扁平，那么看近的时候呢，它为了增加这个屈光力，它会变得凸起。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保证看远看近那么都能够不用戴眼镜。那么近视是怎么回事呢？近视我们就是说平行光通过这个基状体的折射，那么我们不能够对焦在视网膜上而落在了视网膜前，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近视了。那么远视呢，就是我们落在了视网膜后，那么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外加的一个眼镜来矫正我们这样的一个屈光的状态，让平行光就是外界的物体通过投射，通过晶状体的一个投射可以落到视网膜上。那么晶状体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它的功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凸透镜那么我们做的这个人工晶体呢，其实是取代了晶状体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功能，它也是一个凸透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近视眼的患者，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可能大夫会跟您商量，就是哎，还要不要留近视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近视呢，通过人工晶体的这样一个度数的选择，把您这个外边戴的这个眼镜呢，就装到眼睛里。那么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晶体来进行这个计算和矫正的其实是可以。
1: 那我想多问一句为什么我们现在比如说近视矫正手术大家还是首选去切那个角膜而是不用这个人工晶体呢？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晶状体它是有调节力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高端人工晶体也不是每一个患者都适合，它需要我们眼部的这个条件呢非常的适合这样的一个晶体的植入我们才选择。那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眼底问题的患者，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植入高端人工晶体的。那么还有呢，年轻人，那比如说我们才30岁20岁，这个晶状体是完全透明的，那么是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去为了就是矫正我们的近视去把人工晶体植入。因为我们可以提到就是手术呢也是有风险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来选择手术呢，其实就是一个风险和获益的一个平衡。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获益明显要大于风险，那可能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来进行这个手术的选择。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年轻人，那我们手术的风险和手术的获益可能并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悬殊，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选择这种晶状体的手术来改善他这个近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回到眼部体检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叫做眼底。
0: 对，眼底的检查也非常重要。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是小瞳孔下的眼底检查。那么小瞳孔下的眼底检查呢，最常见的我们可以看到视盘，可以看到黄斑，那么可以看到一些视网膜的血管你比如说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杯盘比大，我们是通过这个视盘的检查，可能体检医生会发现一些异常，进而让患者呢到眼科门诊进行检查。那么还有呢就是黄斑我们可以看到黄斑区呢有一些异常的病变， 比如说黄斑前膜呀，黄斑变性啊，黄斑的水肿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眼底的检查，小瞳孔下呢，能够粗略的发现。那么如果发现这些异常的情况下呢，也会让我们的患者到眼科门诊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所以眼底的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眼底呢，其实它是我们全身唯一能看到血管的地方，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血管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压我们可能会有动脉硬化，我们在眼底能够看到有动脉硬化。那么糖尿病，我们在眼底呢也可以看到一些糖尿病的表现。所以，眼科的眼底的检查在体检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就是眼底是我们从外面唯一能看到
0: 血管的
1: 地方，
0: 对，
1: 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0: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心血管，还有我们全身的血管，你是看不到的。那它的血管好不好？那么可能大家会说，哎呀，这个有动脉硬化，那么可能不太好。但是眼底的血管呢，我们可以真真切切的看到我们的动脉、我们的静脉。那么到底有没有动脉硬化？我们眼底一看就能看得出来。那么如果我们发现眼底的血管有动脉硬化了，那可能很大程度上会提示您全身的这个血管可能也会有动脉硬化了。所以我们对全身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们这些整个全身病变的控制就非常非常重要。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真正的眼睛也可以发现很多疾病的早期。
1: 我听说很多人的糖尿病最早是通过眼部的体检发现，能给我们讲讲这样的病例吗？
0: 完全通过眼部发现，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它可能是通过眼部的体检，我们发现，哎，眼底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糖尿病的一些视网膜性的改变，这时候呢，让患者去到内分泌科进行相应的这种检查，那么最终确诊糖尿病。那么其实在眼底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特征的。其实咱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可以分为这个非增殖期和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两种。那么一般到了增殖期，我们就说比较就是疾病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了。那么非增殖期呢，一般可能对于患者自己来说他感觉不到。那么我们在体检过程中呢，可能会发现，哎，比如说视网膜上有一些微血管瘤的出现，有一些小片状的出血，或者呢有一些这种黄白色的硬性渗出，或者是棉绒斑。那么这些都是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眼底的一个表现。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哎，这个患者只是通过一个眼底的检查发现了有一些眼底的早期的这些微小的病变，然后再到内分泌科就诊会发现糖尿病，这个还是挺常见的。但其实更多的还是糖尿病已经确诊了之后啊，大家不知道，哦，原来糖尿病还会影响眼睛，那么可能没有注意。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定期的进行这个眼底的检查，那么突然来了，哎，发现，哎，视力就下降了。所以体检的时候其实也是帮我们进行一个把关，就是如果我们有糖尿病的话呢，体检医生会仔细的检查视网膜，如果我发现有异常的话呢，那么及早的到眼科的专科门诊来进行相应的更加完善的检查，来发现病变。
1: 看来眼部体检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哈。
0: 对，
1: 但是我突然很好奇，我们的眼底在哪儿呢？
0: 我们的眼底呢，其实我们眼睛啊是一个眼球，是一个球形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眼睛呢分为眼球壁和眼球的内容物。那么眼球壁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边，平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黑眼珠。那么黑眼珠表面我们其实覆盖了一层是这个透明的角膜。那外边看到了这个白眼珠，大家平时会说的这个白眼珠呢，其实是我们的巩膜。那么大家所能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眼睑所露出来的只是眼睛前表面很小的一部分啊。那么其实我们眼睛在眼睛里边往后延伸是一个球体，那么外边的这层巩膜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一直延伸到眼后。那么在这个巩膜里边呢，我们还有脉络膜。脉络膜呢，就是也是眼球壁的一部分结构，它更多的呢是由血管来组成。那么在这个脉络膜前面，我们会背负一层视网膜。这个通常所说的眼底呢，就是通过大家的这个瞳孔，就相当于我们直接拿一个设备从咱们瞳孔里这么直接横着看进去，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眼底。那么眼底呢，就是整个眼睛后部的一个结构，我们眼科医生呢需要通过特殊的仪器才能看得到。一般来说大家平时看到我们眼睛上的出血，大家会很害怕说，哎，我的这个眼底出血了，那这个真的不是眼底，这个是眼表。眼底的出血您是一点都看不到的，只有医生通过特殊的仪器我们才能看到。所以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眼底的时候呢，我们要一般来说医生会建议做散瞳眼底检查。 为什么要散瞳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瞳孔是比较小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自己。

0: 自己的这个瞳孔。那么随着这个光线的瞳孔也是会变大变小的，那么在小瞳孔下呢，我们可能不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眼底的结构，就像我们平时八门缝你看一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小瞳孔下的眼底检查。那么真真正正呢，眼科大夫特别想进到您的眼睛里边去看，但是如果您小瞳孔下我们只能是八门缝，所以一般呢我们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瞳孔散开，那么这个等于这个门呢就会变得大一点，那么整体呢我们眼科医生会更加全面的看到眼底的情况。
1: 三个主要的检查就是裂隙灯检查，查眼底，还查眼压，
0: 还有视力。
1: 还有视力。
0: 对，四个
1: 视力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因为我们平常都会查视力。那视力检查有什么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平常老百姓不太了解的特殊的意义吗？
0: 视力检查我们其实平常老百姓基本上能看见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大家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是一个眼睛一个眼睛的查，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哎，您平时能看见，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一个眼睛的视力已经掉得很差了，那么可能真的是有一些眼病。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很早的发现一些眼部的疾病，那么这个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我们查视力一定是一个眼睛一个眼睛的查啊。那么另外呢，查视力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覆盖严实了，我们争取就是一个眼睛，那么就是查这个眼睛的视力，我们获得一个很客观很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视力标准，那么也有助于医生的评判。
1: 但是还有比如说那个近视眼的小朋友，一个眼睛查视力的时候，如果眯着眼可能能看得稍微清楚一点，这个有意义吗？
0: 对，就比如说有一些散光的情况下，眯着眼可能确实是看得稍微清楚一点，但是也请大家在查视力的时候呢，不要做这些小小的这个小 tricky 哈，我们就是正常的按照咱们平时客观的能看见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哪些人群是特别需要去做这个眼部的体检的？
0: 我觉得老年人因为我们很多的眼部的疾病呢可能都会在老年的时期会发生。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眼科的这个定期的体检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其实现在也是我觉得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就是孩子们。因为现在大家会发现近视特别特别的普遍，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可能有的时候忽略了一些视力的检查，那么一来的时候发现，哎，竟然近视已经两三百度了。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体检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很早的发现的。那么近视早发现，我们说早防控早控制，这样让它不会发展成为高度的近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里可能多问一句，就是我们会觉得近视了有啥关系啊，戴个眼镜不就行了吗？顶多可能没那么好看。但是我想问一下严主任，就是真的近视对我们的眼部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影响？
0: 对，其实是大家以前也不觉得近视是很那什么的一件事儿哈，我们就戴个眼镜儿。有的小朋友们甚至觉得，哎，我可以去戴一副眼镜儿更有学问，会觉得酷酷的。那么实际上近视我们其实分为低度近视和高度近视。我们通常认为大于600度以上的近视呢就是高度近视了。那么高度近视呢往往是由于这个眼轴的增长，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往往会伴发很多我们叫眼底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视网膜的变性、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还有一些黄斑区的病变，你比如说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劈裂，还有那些高度近视相关的这种黄斑的出血，我们叫脉络膜的新生血管。那么这些疾病呢都是会严重影响咱们的视力的，那么并且这种损伤呢是不可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非常非常强调近视的防控特别特别重要。我们可能低度的近视比如说两三百度，它对眼底的损伤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一旦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很好的控制住这个近视的增长，就是我们任由它发展，尤其是在这个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还有呢尤其是比如说初高中学业压力也非常大的时候，还有现在大家很多时候咱们都在看电子产品，那么一旦不注意，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么一旦发展成为高度近视了，那么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我们很多的高度近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眼底病变它就会出现。那么除了眼底病变的高度近视呢也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高度近视呢也会并发这种白内障的发生，那么可能一般我们说白内障都是老年人得的，那么高度近视的患者他可能到青壮年时期甚至中年他就发生了白内障了。 所以说这个近视是非常非常要注意防控的。我们说这个真的是近视了你也没法治，因为有现有的这个手段近视我们是不可能说治好的，但是呢我们以现有的手段呢是可以将近视防控好，我们尽量不让这个近视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么以后呢也可以避免很多眼部疾病的发生。
1: 这个确实也是对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可能有些朋友以前会忽略这个问题。
0: 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想提醒各位，就是我们有文献报道啊，每天阳光下户外活动2个小时对咱们控制近视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也是提醒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能够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一定要让咱们的孩子们啊每天争取在阳光下户外活动2到3个小时，这样对咱们延缓近视的发展，那么控制近视的发生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而且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经济的方法，因为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干预，我们就带着娃娃我们到外边去进行体育运动就可以了。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眼部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们很多朋友知道保护眼睛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往往没有建立起定期体检眼睛的意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提个醒。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下面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1: 不知道您在眼科就诊时是不是也经常听到医生说先散瞳吧。的确，在进行眼部检查时，比如眼底检查，就需要散瞳。散瞳后，我们的瞳孔会变大，近处的东西也会看不清，还会出现畏光等情况。因此有些朋友就对这种人为的瞳孔放大产生担忧，认为散瞳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伤害，于是很多眼部检查宁愿不做。接下来这里有误区，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玉杰告诉您，这种认知要不得。
0: 其实我在门诊啊看病的时候，会很多患者朋友们都会很顾虑散瞳这件事儿啊，一说要散瞳了，不管是孩子们的这个散瞳验光，还是老年人的这个散瞳眼底检查，大家都会觉得，哎，散瞳会不会对我眼睛有什么损害？那么其实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明确的说，散瞳呢对我们的这个眼部其实是没有任何损害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呢，也会有一些禁忌，比如说我们前方浅的患者，那么有一些散瞳的禁忌，我们医生呢其实会告知您，比如说前方浅，那么瞳孔散大了之后呢，有可能会诱发眼压高。但是呢，并不是说散瞳对我们的眼睛有损害，而是因为我们眼睛的一些特殊的结构可能不太适合散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呢也不会建议您去进行散瞳的眼底检查。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患者朋友们来说，或者是我们常规体检的朋友们来说呢，散开瞳孔的检查呢，其实对咱们是大有裨益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瞳孔比较小的情况下呢，相当于医生扒门缝去看您的眼底。那么如果我们当瞳孔散大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瞳孔散大的情况下，就是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很仔细的观察到，其实对我们发现疾病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完全不必顾虑散瞳对咱们的眼睛有什么损害。那么还有小朋友们，我们散完瞳孔之后呢，其实我们是同时也是麻痹了睫状肌。那么有的时候呢，散瞳验光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除一些假性近视的成分， 而获得一些就是更加准确的一个屈光

0: 状态。所以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大家不用特别顾虑这个散瞳对我们的眼睛有没有损害，因为我们在进行散瞳检查之前呢，医生都是对您会有一个评估。那么如果真的是很适合散瞳，并且这个散瞳对您没有一些，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禁忌症的情况下呢，散瞳对咱们的眼睛是没有任何损害的。那么也跟大家说哈，就是散瞳的时候呢，因为瞳孔散开了，可能眼睛会比较畏光。那么如果说咱们要到医院进行这个散瞳眼底检查的情况下呢，也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携带一副墨镜啊，这样呢可以就是让咱们的眼部更加舒服一点。那么还有呢，因为散开瞳孔之后我们大概需要6个小时才能够恢复，那么在6个小时恢复期呢，我们可能平时一些近距离用眼会有一些受限。所以也是大家比如说我们确实我们要进行散瞳眼底检查的时候呢，提前安排好一些工作啊。
1: 严主任其实特别强调的就是，只要不是有禁忌症，散瞳对我们的眼睛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0: 对，
1: 但是其实我还是挺好奇的，那我们这个瞳孔本身它是自己会调节吗？那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能够把它散开呢？因为我们看到的散瞳就是医生给眼睛里点点药水，
0: 点一滴药。目前咱们非常常用的这个散瞳药物呢，就是这个复方托比卡胺，它是一个就是很安全的这么一个药物。我们往眼睛里点了一滴眼药水之后呢，它是作用在我们的这个神经上。那么神经呢，通过咱们一系列的药理的一个作用哈，我们的瞳孔就会被散大。那么散大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呢，瞳孔这个药效慢慢慢慢代谢了之后，这个瞳孔呢又会恢复到我们以前的情况，就会缩小。
1: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检查方式，就好像帮我们把眼睛的门打开，医生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0: 对，
1: 然后这个门因为平常我们对光有反应嘛，所以我们平常自己是关着的，或者只留一条缝的。
0: 对，就是正常的瞳孔它有一个保护机制。
1: 所以说那如果医生要是告诉您您需要做一个散瞳检查的话，那我们老年朋友完全可以没有顾虑的。
0: 对，就是医生呢会在进行散瞳检查之前会先通过眼部的评估来评估您这个是否适合散瞳。那么一旦评估适合散瞳了，医生的这个建议散瞳眼底检查呢对您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就是大家完全可以不用顾虑。
1: 还有就是严主任说到现在的散瞳检查可能6个小时就可以恢复，因为我印象中早些年我小的时候听说的散瞳检查好像需要3天5天才能恢复。
0: 哦，对，可能小的时候呢咱们小孩哈，我们用的这个叫阿托品的散瞳，那么这个是一个强力的麻痹睫状肌的一个散瞳的药物，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需要3个礼拜才能恢复。而我们现在常用的用于眼底检查的这个散瞳药物呢，它是一个就是短效的一个药物，它基本上呢我们就说6个小时基本上完全能够恢复好了。一般来说我自己给自己散过一次，我觉得大概3-4个小时之后其实基本上也能看见小字儿，就根据大家不同的情况吧，一般来说咱们大部分人基本6个小时就完全恢复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积极进行眼部体检预防眼部疾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玉杰做客我们的节目。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可以发现很多疾病的窗口，所以眼部的体检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查视力，您也不要放弃，多关爱自己一些，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很多朋友已经出现牙洞了，但是没有疼，就懒得管它。明天和您说说，别等牙疼了才急着看牙。西子请大家设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

0: 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胡延披简把花名册打开一看，王大友。旁边过来个小伙子，粗声粗气的喊：“在！”胡延披简一看，22、23岁，膀大腰圆，精精神神的瞪着眼珠子。胡延披简一摇头：“去，不要你。”哟，这王大有一愣，新的话，无论出京城什么好差事，少不了我呀，在花名册上我都在前头啊。哎，不要我，怎么回事呢？挑什么样的呢？再看胡皮简跟后边往前面，赵小二在，嫩声嫩气个小孩声过来了。胡皮简低头一看，哟，是个小孩。这个当兵的好，衣服挺老长，鞋子挺老大，踢了秃了往眼前一站，看年龄有16、17岁，要看的模样也就14、15岁了不得了。哎，我说你多大了？16了。我说你这么小就当兵了呢？这小孩心的话，我比你还大呢。我爹没有了，叫我来顶替的了。
4: 啊，挺好挺好，我带你去，咱们俩到边庭一块去玩去啊。
3: 哟，可把这小孩乐坏了，乐得拔丈高，往旁边一闪。胡皮贤往下还点名：“
4: 张大赖。”
3: 有，从旁边过个老头，能有50来岁了，胡子拉撒的。钦差大人，
4: 你多大了？
3: 49了。
4: 哟，49还当兵？
3: 我不愿意回去，我愿意在这，我光棍一个人，啥人没有，我不爱走
4: 啊。挺好挺好，你也跟我下边庭，我走累的时候你背着我啊。
3: 好好，钦差大人，我背着你。
4: 他挑的不是老的就小的，可把这年轻力壮的兵丁气坏。挺好个美差没谈上，哎，拉倒吧。
3: 就这么3天的功夫，这500军兵点齐了，把所有的粮草车、御酒、彩缎、银子都装好了。胡皮简按照册子挨个点数过目，全看到了，
4: 告诉军兵：“我告诉你们啊，道上重点意，要丢了我可宰你们。”
3: 大伙也不怕他，一看这小孩不高一点，窜的窜的的。3天一到，要出朝了。佘太君、马太君以及王袍、王彦龄、赵普、吕蒙正等人相送到10里长亭。胡延赞没出来，他藏在府里，怕的是他回京的消息透露出去。马夫人把自己贴身的一个老家人找来了，此人叫胡彦忠，叫你老哥哥跟着你去啊，路上注意。
4: 哎，好了，我老哥哥走吧。
3: 呼延忠说：“少爷可处处小心，你可看着我颜色行事。”“
4: 没说的，你放心吧，我瞅着了。都回去吧，等着你们到十里长亭再接我。”
3: 太君说：“是是是，我们在十里长亭接你，望你边敲金灯墙，齐唱凯歌还。”“
4: 没说的没说的，都

0: 走，就这么，呼延皮简带着500老弱残兵直奔边庭。一路之上，州城府县的官员一听说奉旨的钦差代天巡守打此路过，谁不挂着打溜须啊，都想见见钦差什么模样。另外呢，弄到府里吃点喝点，一旦有什么缺什么的，能给他说几句好话。胡皮简一摆手告诉，哎，我是军兵，送信儿，不管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见，就说本钦差身体不爽，一律不见。这好，人家白白准备了，一路之上啊，谁也没见。其中也包括潘仁美派出来探马，探马兰奇，另外州城府县的官员有很多是潘仁美的心腹，都想见见这个奉旨钦差什么模样，到前敌干什么去。可有一样，连个面都看不着。书要剪断，离着边关城已经剩十里了，也就是十里长亭，队伍停下来。胡皮简说，当兵的去告诉潘仁美，就说奉旨钦差到，怎么还不来接呢，快点。是，军兵赶紧往里送信儿。你别看人小位置好，这叫奉旨钦差如朕亲临，就是如同皇上亲自来的。有人急忙到城下一瞧，四城紧闭，城头上有军兵把守，下边的军卒冲着上边喊，哎，边关的众将听真，往里边给你们家元帅送信儿，就说奉旨钦差到，等候在十里长亭，叫他赶快来接。哎，好，你等会儿啊。军兵下了城马道，一直够奔帅府给潘仁美送信儿。老贼潘仁美自从害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七郎之后，也是日夜的不安，杀死之仇是报了，但是他也觉得问心有愧呀。京城一旦知道我害了杨家将，我这脑袋又保不住啊。他又和韩长韩延寿定好了盟约，盗除幽州城，把退到边关的罪过加在了杨继业身上。他说是金刀令公杨继业私通北国里应外合，盗卖幽州，折本送入国都。潘仁美和韩昌说他想归到北国去，韩昌不让，告诉潘仁美，现在谁也不知道你害老杨家的事儿，你先在这待着，你帮着我们兵进中原，等打到东京汴梁的时候，你再归到我们一起去。潘仁美只可在边关按兵不动，身为三关大帅，如同海外天子啊，兵权在握，那可以说是一支将令调动三关的军马，权势非常大，虽然有权也是害怕。忽然有人来送信儿，说是京城来个奉旨钦差下边庭，不知道是为什么。潘仁美就是一愣，来了个钦差，我怎么没听说呢？急忙派出远探、近探、流行探和密探来探听这个奉旨的钦差是谁，干什么来的。结果派出人出去之后也没信儿，因为没见着胡培简呢，所以不知道是谁。哎呀，潘仁美就愣了，奉旨钦差出朝，我女儿潘赛花应该知道，怎么也没给我送信儿呢？是不是老杨家在京城把我告了，派人来抓我来了？哼，要是派人抓我，可别说我潘仁美不客气了，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钦差一宰，挑起大旗，我潘仁美自立为王，反京城，炸汴梁，杀皇上，我也当两天一国之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潘仁美正合计呢，军卒来报，启禀元帅得知 奉旨钦差，现已在十里长亭，让您赶快迎接。
2: 啊，
0: 钦差姓字名谁？不知道。你们可曾见着？
2: 没见着。
0: 怎么知道他来了？
2: 有军兵送信。
0: 嗯，好，我知道了。一摆手，送信人出去。潘仁美这心里就滴落到嗓子眼了，不好啊，无故来的哪门子钦差呀？大概是我事儿犯了。常言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大概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要这么说，我也就别客气了。来人呐，元帅，把大将黄龙、潘龙、潘虎给我找来。
2: 是。
0: 时间不大，坏鬼子大将黄龙进来了。哎，元帅，叫我们有事儿啊？后边跟着潘龙、潘虎和他两个侄子潘昭、潘义阳，这五个人往旁边一站。潘仁美说：“黄龙啊，我可没拿你当外人，你是我的学生。你说奉旨钦差到这儿能干什么了？”
3: 不用问呐，一定是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了，派人抓你来了。
0: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要这么说，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把钦差接进来，嘁了咔嚓一宰，人不知鬼不觉，一埋就完了呗。
2: 他要不是为抓我呢？
0: 嗨，不是为抓你，能为什么呢？千万别大意，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有理。潘龙说话，我说爹呀，哦，来人就是要抓你啊，要不是呢？
2: 那你的意思呢？
0: 要我说这么办，把他接进来问问，看看什么事儿。如果真抓你，那还用你说话呀？我们上去就把他剁了。要是不是，还行对我们有好处，还行您升官了呢。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个奴才还没长脑袋呀。这么办，你们看我颜色行事，只要是我啪一拍桌子，你们亮兵刃就把这钦差给我乱刃分尸。记住没有？
2: 知道了，就这么定。
0: 好，来呀，迎接钦差。一说迎接钦差呀，潘仁美急忙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为什么？钦差到了，你这衣服得齐整啊。外边点齐了1000军兵，挑着旗，敲着鼓，打着锣，离开了边关，直奔十里长亭。离着十里长亭越来越近，等来到了切近，潘仁美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一看对面车水马龙，排得老远老远的。御林兵虽然军装号还整齐，但是年龄长短不齐整，
2: 不像抓我的。
0: 那么钦差是谁呢？满朝文武不管是谁来我都认识，谁都知道我是当朝的国丈，掌朝太师，我女儿是西宫娘娘，她就应该远远的下马来接我。哎呀，这个钦差派头不小啊，我都到这儿了，怎么还没见着面呢？中间是辆车子，上面有棚，撂着帘儿，看不见。军兵，过去问问钦差在哪呢？
4: 哎，对面的御林兵，钦差大人在哪儿呢？我家元帅来了。
0: 等等啊！然后有人低声的冲着车里说：“哎，钦差大人，元帅到。”
4: 好，把将帘撩开，我看看。
0: 潘仁美听得真真的，嗓音又尖又脆，怎么像个小孩说话呢？
4: 哦，大概是钦差带个小孩来的。
0: 这阵有人已经把车帘撩开了，潘仁美往里一看，就愣了。一看里边是个小孩，头戴万字方巾，迎门安块美玉，后边带着飘带，身穿英格绿的袍子，腰系文武双股丝绦，大红中衣，下边薄底的官靴。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太好了，又白又嫩，细眉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好像金童降世，又如鹅爪临凡。这谁家的孩子怎么当上奉旨的钦差呀？年龄太小了。潘仁美有点瞧不起，这是什么官呢？古时候文官看纱帽衬，武将看头盔，
3: 可是从这个钦差的服色上看不出品级大小，既是奉旨的钦差，就应该过去施礼来接。潘仁美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我多大岁数了，满把的胡子，当朝果丈，掌朝太师，三官大帅，兵权在握，我拜你个小崽子，你算干什么的？可是不拜还不行啊，所以他冲着对面一柄手，哎呀，对面可是钦差大人吗？胡言皮显听见说话，抬头一看，呀，一看眼前这老贼，头戴三叉，帅气金盔，高挑簪缨，身挂金装甲，外罩红罗袍，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虎头战靴，骑着马，撇着嘴，这张脸面似油粉，八字眉正长着，三九眼，塌鼻梁，大嘴叉，海下花白胡须，周围众星捧月着一般，无数的战将。胡言皮显看见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耶，今天我来就是你的周年，老东西，你害死了杨家将，又害我爹，今天我要你的狗命。不行，我要是脸上一露出来，这老贼一生一心非把我剁了不可。不行，我呀还得把火压着，我六哥说了，叫我到边庭这么这么这么办。嗯，没错。想到这儿，小孩把腰板一绷，对面来者是什么人？本帅潘宏，潘仁美。都，潘仁美，我乃是奉旨钦差，你见了钦差大人，为何不下马来拜？潘仁美想，行啊，这娃娃他懂得这些礼节呀。哎呀呀呀，还小瞧不得呢，赶紧甩灯立案，下了坐骑，躬身施礼。哎呀呀呀，钦差大人，老夫这两天腰受风了，所以腰发硬，没能下马，望钦差多多的原谅。说完一踢于大伟，分战群，刚想磕头，小孩一摆手，罢了，看你偌大的年龄，不拜就不拜吧。哎，我是潘元帅呀，一路上把我累得够呛，快扶我下车。潘仁美一听这个别扭啊，叫我扶你下车，哎呀，这个娃娃你这个派头也太大了，有心不服吧。一合计，这是奉旨钦差，他干什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先忍一会儿，让一会儿，只要你进了城，把圣旨往上一供，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再宰你，这叫忍气吞声。好好，我扶钦差下车。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呀，他伺候过谁呀？今天没办法，只可扶着胡言佩显下了车。有人给带过马，又招胡言皮显上了战马。元帅呀，走吧，进城，军兵走。哎呦，军兵还真听的，呼噜呼噜呼噜，呱咕噜噜噜噜噜噜，呱呱呜呼呱，大车小辆奔边关。潘仁美和胡言皮显并马而行，胡言皮显往群山眺望，潘仁美也不敢言语。不管怎么地，奉旨钦差，别看人不大，还得叫大人。等进了城之后，把车辆都圈在一旁，军兵休息，有人招待不提。单说潘仁美陪着胡言皮显直奔帅府，到了帅府之后，够奔帅虎堂。到了帅虎堂，潘仁美吩咐：“来啊，众军官，设摆香案，宣读诏书。钦差大人，请来上座。”你不让不行啊。胡言皮简连客气都没客气，叫上座我就往上一坐，一直来到帅案的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往这儿一坐，弄得潘仁美没地方呢，只可在旁边吹手立战。大将黄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气得咕咕的，心的话，哪来这么个小崽子，哎呀，跑上边装模作样的一坐，连元帅都在旁边站着，嘿嘿，爹爷，元帅爷，你怎么还不下令把他剁了就完了呗？ 再看边关的众将，什么郎前郎万、惨林柴干等人，一看奉旨的钦差到，心里都高兴。不用问，一定是杨六郎传御状准本了。行了，我们给你帮忙抓潘仁美。此时，双王胡皮简看看两旁边众将，

0: 有功，本应招入京都受其荒风，怎奈边关不可一日无帅，特派奉旨钦差胡延披险到边关犒赏三军，随送去白银50000两，粮食2000担，牛500头，羊1000只，猪500口，酒1000坛，另赏潘元帅薄币2双，黄金1000两，御制各色弓绸50匹，望旨谢恩。臣谢主隆恩。潘仁美听完乐的恨不能自己掐自己两下子。哎呀，昏君哪，你可真魂透顶了，老杨家被我害死了，幽州城失守了，哼哼，我还闹个劳苦功高受荒风，哎呀呀呀，这么多的东西，看来这个胡披险还是我个贵人呐。想到这儿，他站身刚想要谢钦差，再找钦差呀，没了。他刚一愣神儿，哪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胡披险到他近前了。嘿嘿嘿，潘老伯父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钦差大人，你这是为何？潘老伯父，你别看刚才我往当中一坐，装模作样的，因为我是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如同皇上到了，所以我不得不如此。诏书宣读完了，桌上一放，您是元帅，帅不离位，请来上座。哎呀，就这几句话，潘仁美简直都晕了。哎呀，这娃娃可了不得呀，他这么懂事啊。请问钦差大人是哪家之后啊？哟，潘老伯伯，你不知道啊，我父亲和你同殿成臣，年兄年弟，官拜铁鞭王，我数个字说叫胡延赞，我是他喜前不孝之子，叫胡延披险呢。啊，你是胡延赞之子？不错，对呀、啊。原来是贤侄到了。怎么，他一听说是胡延赞之子，魂都吓飞了。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尤其是胡延赞，我派我的两个侄子杀他，没杀死跑了，我叫郎前郎万去宰。郎前郎万回来说把胡延赞杀了，我也验过血迹，在刀上确实有血迹，可是我可没见着是真是假呀。这个娃娃今天到这来可了不得，这是仇人，我还得把他杀了。所以他看着胡披险两眼发直。胡披险多聪明啊，那是精灵鬼透冷风，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毛都能当哨吹的主。他两只小眼珠盯着潘仁美的大眼珠子眨巴眨巴的，心的话你合计什么呢？哼啊，你又防备我是不是？哼，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潘仁美耶，我一会儿就把你说糊涂了。
1: 潘伯父，请坐。谢坐，谢坐。
2: 不好！
0: 潘仁美心的话，满朝文武官员多少啊？谁当钦差不能来呀、啊？另外这钦差谁都能当啊，你就派个太监来就可以了，怎么单单派着老胡家的孩子呢？待我仔细的盘查。
3: 钦差大人，
0: 哎，潘伯伯，您这就向远了，我算什么钦差呀、啊、我是个小孩，您就管我叫贤侄，那就是高抬我了。
3: 哦，对对对，贤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12岁呀、啊。
3: 哦，
0: 你12岁出京城当钦差，难道说你娘放心吗？万岁怎么偏偏派你来的呢？
3: 啊，潘伯父，你不明说我也明白，你是不是嫌我小啊？
0: 对，我娘也这么说，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到边关当钦差，谁服你呀、啊？
3: 我说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那玩意不能论大小，对不对？我就不兴到外边闯荡闯荡啊，我非闹着哭着喊着，要到边关来，因为我听说了，犒赏三军，这是个好事儿。我要去吧，我娘不让，我就偷偷的撩出来了。正好我截住了八王爷的大轿，我跟八王爷一说，八王爷不带，我连哭带喊的，逼得他没法了，他就领我到了皇宫，见了皇上了。 皇上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要下边庭犒赏三军。

0: 说你下边庭干什么？你是个小孩，又头上没有功名。我说奉旨钦差本来就是临时个官，那也用不着什么官。我到边庭有两件事我得办。皇上问我什么事啊？我说第一，我要看看我的潘老伯父，听说三官大帅，掌朝代师，就是你老人家治军有法，带兵有方，边关治理的有条有理，外患不敢侵占，我来学学。第二，潘伯父，我还要看看我爹呢，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爹了。哎，潘伯父，我爹呢？一提呼延赞，潘仁美的心先是一揪，后来把心又放肚子里了。怎么？他已经派人把呼延赞给杀了，他不知道没杀死，跑京城去了。他就听郎前郎外说已经把人给宰了。哦，这孩子找呼延赞，想必是呼延赞真死了，要不然这孩子不能问呢。对，小孩嘴里掏实话，待我仔细的追查。贤侄，你想你爹了？
1: 可不是怎么的？
0: 你没看见他？
1: 我上哪看着他？不是他奉万岁的旨意在您这当监军吗？先是潘杨两家，到现在我也没看着啊。
0: 对，你父亲呢？催粮草去了。边关粮食太缺乏了，所以到各个关城前去借粮，几天后就回来。
1: 哎呦，那我白来了，我看不着了。
0: 不要紧，我派人送信把他调回来，召集你们父子团圆。
1: 哎，这才是我好伯父的，我就知道你心眼好嘛。
0: 伯父心眼不坏。
1: 哎，老杨家人我怎么没看着呢？怎么一个没有呢？你没听说？
0: 我听说什么？
1: 老杨家人反了
0: 啊！
1: 老杨家反了，
0: 可不是怎么的？
1: 我怎么没听说？
0: 哎呀，你是孩子，你哪里知道？想那金刀令公杨继业吃国家俸禄，不报军恩，私通北国，倒卖幽州城。如今他父子三人已经逃到大辽国去了。
1: 哟，胡人皮显听这话，心里暗骂：老贼耶！你倒卖中原，还把罪过加在老杨家身上，太可恨！老东西，当我把你抓住那天，狠狠地揍一顿。
0: 小孩脸上不带，故意的装着吃惊。
1: 啊，潘伯父，老杨家不是挂爵的将军，干国的忠良，大宋朝青天伯爵助驾还紫金梁吗？怎么能造反呢？
0: 哎呀，这些个都是别人替他吹呼，其实老杨家，哎呀，实乃可恨。
1: 我早知道老杨家不是东西。
0: 哦，王王，你何出此言？都知道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
1: 嗨，行了，伯父，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胡杨两家像一家，那就是好听呗。我们老胡家怎么和老杨家比？人家老杨家入都的时候，皇上怎么带的？先修天伯府，后请杨家将。人家又修什么武宁楼的，又是佘太君，人家儿子闺女里都有官，咱家敬谁呀？不就是我爹那一个一辈子王就完了吗？
1: 他这番话，潘仁美倒生疑心了，因为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这孩子无故的把两家的交情说掰了。
0: 老头一想啊，可不能拿这个娃娃当作无知的孩子。
1: 哎呀，真是胡杨两家还有隔膜，还这孩子故意的显着和我近边插圈网套套我呢。
0: 不行，我得仔细的追问。贤侄啊，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你父亲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啊，怎么能说有格呢？
1: 哎呀，你别提我爹了，我说这话可能是我不够孝子，其实我爹啥也不是。你说一天呼号的就喊，我可怕他了。我娘对我好，他见着我就瞪眼珠子。我爹没心眼儿，叫杨继业糊弄着。你听我给你讲个事儿，有一年八王南庆宫的寿诞之日，老杨家大人孩子大车小辆都去祝寿去了，我们家也去了。也挺巧，没过几天就是我娘的生日，我父亲就给天伯杨府送信了，叫他们来过府里乐呵乐呵。其实我们家也不是图他那点寿礼，哪知道啊，给他送了三次信，他们谁也没来，派个老杨红来了。

0: 还别说，东西拿不老少，其实我们家是图点东西啊，我们缺什么呢？不就是人都凑齐了，大家乐呵乐呵吗？结果老杨红一来，我爹一合计，他是个奴才，就没让他到主席来坐。结果老杨红急了，夸一下子就把那桌席给周了，骂着就出去了。你等事后你才怎么的，老杨家还说杨红办得对。你说气人不气人？老杨家一个奴才到我们家，我们就得打板供起来呀。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没把我气死，我跟我娘说咱干脆和老杨家划地绝交就完了呗。我娘说不行啊，咱家太孤了，没有靠头不行，还得靠着老杨家呢。我就不服，我们家就得靠啊。其实我一看潘伯伯你这人呢真不错，还不如我们家当初靠着你呢，你和皇上有亲戚，对不对啊？潘仁美一听哈哈大笑，小孩嘴里掏实话，要这么说，胡杨两家表面好，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可能两家有了隔膜。要这么说，当初我不应该把呼延赞害死啊，我就应该把呼延赞这个大草包捞过来，也是我的力量。可是事情已经晚了，不过这个娃娃聪明绝顶，比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好，如果这小子在我手底下不用多转等三年，那就可以是我的左膀右臂。他现在是奉旨的钦差，我好好的对待他，把他拉过来，即使他回朝，一来在皇上面前说我的好话，二来也算是我在朝中安了一条腿，安了一个眼睛。潘仁美打定了主意，哈哈大笑，娃娃不要说这些了，你是男孩子，哪能计较这些呢？来来来，准备酒宴，请钦差入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双王胡皮简来到了边关，见了三关大帅潘仁美，老贼领着胡延皮简往后去。你不能在帅堂上吃吃喝喝了，一直奔到后边宅院的大厅里边排摆酒宴，潘龙潘虎潘昭潘祥黄龙等人都在这儿。因为潘仁美对胡延皮简这一好，潘龙潘虎潘昭潘祥也就都老实了。可是黄龙可不这么看，黄龙上眼下眼就打量着胡延皮简，一看这孩子聪明绝顶，可了不得。这小子嘴上说的可都好听啊，说是犒赏三军呢、能不能有别的事儿？我得提醒着元帅。想到这儿，他把潘仁美落到一边。元帅呀，你看这孩子怎么样？哎呀，黄龙啊，这孩子太好了，我挺喜欢。哎呀，老恩师，你喜欢他干什么？他是你仇人之子，别忘了，他到这儿来，我们闹不清怎么回事。哎，怎么闹不清呢？他不是犒赏三军吗？哎呀呀呀！名下犒赏三军，是不是他还有别的事儿呢？如果他名以犒赏三军，暗地里来抓你，可得怎么办呢？哎，黄龙，你不要想的太多了，他是个娃娃，12岁，他12岁旮旯生下那天就学念书学练武，到现在不才12年吗？他到底是个孩子，尤其是小孩嘴里掏实话，经我察言观色，料也无妨。不不不，老恩师，你看错了，这孩子眨巴眨巴眼儿就是一个道啊。那么说得多加注意。好，你帮我仔细的追查。好，俩人回来了，挑开了桌案，吃吃喝喝，这屋里面都摆开了肉山酒海，杯盘罗列。胡培显会来事儿啊，一伸手抄起酒壶，老伯父，我得先敬您一杯呀。不不不不，你远道而来又是奉旨的钦差，我应该敬你一杯。哎，老伯父，咱别提钦差这个茬，那算个什么官啊？我离开你这回京城任麻不是，对不对？我得长大了才能当官，还不得在您的手下听令吗？老人家，将来你多拉吧拉吧我就行了。哎，好好好，给老夫倒上一杯。 随后他又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每人倒了一杯。我说，四位哥哥，你们可都比我大啊，我是小孩，有什么事儿你们可多加指教。
2: 哎，没说的，钦差大人，来来喝酒。
0: 等他给黄龙倒酒的时候，黄龙两个黑眼珠子死死地盯住了胡延皮简，胡延皮简的眼神急忙刷就闪过去了，脑子一转，呀，这个家伙对我有怀疑，不好。
2: 嗯，
0: 就这小子不是东西，他叫黄龙，你等着，姓黄的，我先把你除掉了再说。边关的众将一看胡皮简和潘仁美好的跟一个人一样，肺子都气爆了。开始认为胡皮简是来抓潘仁美来了，大伙都想帮忙，后来一看他脖腹长脖腹短，脖腹鼻子脖腹眼，这通叫的干口甜，大伙气坏，老杨家愁没个包，看来真是好人不得地，祸害一千年呢。哎呀，气死我们了。可是外边怎么地屋里不知道，胡延皮简端着酒壶，左一杯右一盏的来敬潘仁美，下午摆的席一直喝到掌灯时分。潘仁美有点喝多了，哎呀，贤侄啊，我太喜欢你了，可惜呀，我有两个儿子两个侄子，他们都在这儿，哪个也比不了你呀，有你这么个孩子可以说是祖上有德，祖坟都冒青气了，可叹我命薄福浅，哎，没有啊。潘仁美说这话是为了奉承讨好，可是没想到胡延皮简乐了，老伯父，您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当朝国丈，掌朝太师，权力大的都没边了，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个爹，那不是平生足愿吗？您没听人说吗，有个好爹，嘿嘿，比有多大能耐都行。哎，伯父，你要是不嫌弃我，我就认你个干爹，别的我也不图，只要将来在您的手下学点本领，当个官就行了。爹，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我给你磕头了。说完胡言披剪帮就磕了一个头。哎呦，潘仁美乐坏了，哎呀呀呀，孩子，免礼免礼，快坐快坐快坐，来啊，传我的令，把各位战将叫来，来见一见，这是少帅。时间不大，边关的众将也都过来了，前来道喜，大家一听怎么着，还认上干爹了，都气得扭头全出去了。天已经定更了，潘仁美说该休息了，都走吧。皮显呐，我给你找好了屋子，你跟他们去吧。 不，爹，我不去。
2: 怎么？
0: 我害怕，在家的时候我都跟我娘在一个床上睡，这回我一出来一道上，我就跟我的老家人在一块睡了的。今天晚上我哪也不去，我就在您爸俩睡就得了。您要是喝个茶，端个水什么的，我好伺候您。
2: 哎呀呀呀，还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睡觉打呼噜你不嫌我，
0: 我不怕，我爹也打呼噜。
2: 好好好，那咱俩就一块睡。
0: 哎，就这么地，来，我搀着你。
2: 盘龙盘虎一想啊，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啊，我们两个对我爹也不含糊了，一个好都没落着，就这么个小崽子把我爹哄个低着转，哎，看来还得学呀。这伙人全走了，黄龙本来不乐意叫胡皮贤和潘仁美在一块睡，但是说不出口，人家是干爹干儿子。这个时候胡皮贤搀着潘仁美家人领道往后宅去，后宅的卧室一拉溜五间，中间开门，东西两面，西边屋空着是待客的，东边屋那就是老贼潘仁美的寝室。你的胡皮贤把潘仁美搀到里边，潘仁美喝的太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红了，脚下边打绊，晃晃荡荡的扑通往床上一坐就起不来。胡皮贤并不怠慢，给他摘帽子脱衣服，随后把靴子给他扒下来了，又打了盆热水给他烫烫脚。潘仁美可乐坏了，哎呀呀呀，娃娃，看来我真还离不了你呀，你回京城交旨之后，我一定向皇上说把你再要回来。
0: 哎，干爹，要那阵儿啊，我就老不离开你了，老伺候你。
2: 哎，好好好，
0: 来，干爹快上炕睡觉。说完给他往上一周，被子给他盖上，往旁边一坐。
2: 虽然天不太热，但是潘仁美喝酒喝太多了，受不了啊，烧得慌啊。小孩拿过扇子来呼哒呼哒给扇着。
0: 干爹您睡啊，我给您扇着帘儿，等您睡着了

0: 我就不扇了。
1: 哎，好好好，
0: 敞着胸脯，呼延皮剪在这扇。老贼把眼睛一闭，出气特别粗。胡皮剪看着他这张脸，心里恨呐、啊，老贼呀，我管你叫爹，哼，没办法，我要不这么办，恐怕抓你不好抓。现在兵权在握，我只可先对付着，等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把人都联络好了再杀你。他心里合计，这个扇子就停了，就冲着老贼来那点货点货的，这一点的，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嗯。
1: 你干什么？
2: 没干啥呀。
0: 潘仁美，你别看喝的已经醉了，可是心里挺明白，喝酒喝自己肚里了，也没喝别人肚子里，他能糊涂吗？另外也不能不防，所以金陵打个冷战。
1: 娃娃你。
2: 爹，我刚才看这个小虫子不长一点儿，从你鼻子窟窿里钻出来，不怎么事滋噜钻进去了，我刚想用扇子去拍他又没了。
1: 爹，那什么玩意儿，你有什么病啊？
2: 真的吗？那还假吗？有多大？不长，就这么长，一扎带茬，一个小虫子，精细精细的。
1: 哦，你大真看见了，
2: 我真看见了。
1: 哎呀呀呀，孩儿啊，别跟别人说，这叫龙钻奇窍，为父大概有九五之尊呐、
2: 啊。哟，九五之尊，要当皇上？
1: 娃娃不许胡说。
2: 哎，太好了，干爹，您要当了皇上。
1: 那我就是皇太子喽！对对对，
2: 爹，您快睡，我给你扇。
0: 呼哒呼哒，一会儿老贼把眼睛闭上了，呼声如雷。
2: 干爹，爹，醒醒，翻个身，要水不？爹，醒醒！再看老贼跟死猪一样，一声不吭。
0: 胡延皮贤站起身来，行了，睡着了，我也不能老守着你这么块臭肉。我六哥跟我说了，现在边关上有他几个好朋友，什么岑林、柴干、郎谦、郎万，我找着叫他们帮我忙把你给抓住。想到这儿，离开了屋子，将门倒带好了，除了后院直奔前宅。此时外边静悄悄的，满天的星斗，一钩的斜月，万泪无声，桥楼之上只有更梆之声，并无其他寂静。值班的将校来回的巡逻，但是谁敢拦奉旨的钦差呢？胡延皮简穿过大厅，到了前院，此时已经有晚上十点多钟。他往东西两旁瞧了瞧，哎，东边的一间耳房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胡皮简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来到了近前，趴在了窗前摘耳细听。就听里边有人在说话，嗓门挺大，憨声憨气的，啪地拍桌子。
1: 哥呀，这口气我受不了了，你愿受你在这受，我可要走了。
0: 紧跟又有个人在安慰他，别吵吵，兄弟你小点声不行吗？
1: 我就这个嗓门，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啊、天天盼天天盼，盼着个奉旨钦差能把咱们心里话抖了出来，没成想盼了这么个小崽子。你看他是人不是人？哎，复仇不报，认贼作父，一口一个爹，叫的这个甜呐、啊！我恨不能把他抓住撕碎了。兄弟，你别吵吵，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偷听，路上说话，草棵有人偷听啊！
3: 我不怕，你怕你去。这阵啊，那个小崽子早和老贼死了。
0: 呀，胡皮显听得真耳气真，这是骂我呢？太好了，看来边关战将里向着杨家人的不少。这俩是谁？想到这儿，舌尖军师窗棂直，捅开窗棂，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观瞧。一看屋里头两个人，一高一矮，一瘦一壮。说话的是那个大个子黑大汉，喝的脸都紫了，一只脚死在凳子上，一脚在地下，拳头搁在磕膝盖上，大发雷霆。旁边那个人长得稍微瘦弱，黄白镜子正在劝呢。
2: 这俩人是谁呢？太好了，我进去何不跟他说明真情实话，叫他帮助我抓潘仁美。
0: 想到这儿，他轻轻一推门，哪知道门滑了，他梆梆梆敲几下，哎，开门啊！屋里这两个人吓坏，噗，一口把灯吹灭了。
2: 谁也不言语了。胡平贤好笑，哎，开门开门，
4: 谁呀？
2: 我，
4: 都睡了，
2: 睡了还说话？
4: 好，你等会儿啊。
2: 时间不大，把灯点着了，门栓撤开，双身门一开，胡延皮鞋一进来，把屋里人吓坏了。啊，是钦差大人。
4: 嗯，是我呀。
2: 胡皮鞋一看，说话的是那个白脸的瘦子，大个子躺在床上已经装睡了。胡延皮鞋随手把门哗啷就插上了。二位，刚才你们说话我都听见了，骂得好，难得你们侠肝义胆替老杨家抱打不平，我替杨家人谢谢你们呐。郎秦郎万都吓呆了，钦差大人，我们没说什么呢。二位哥哥，别管我叫大人，临来的时候我六哥和我讲，你们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也和六哥磕头，就叫我小兄弟好了。我这次下边庭，名义上是扣上三军，实际是来抓庞仁美，还得你们帮忙呢。
4: 啊，你说什么？我们不明白。嗨，你别让我着急了，你看这是什么。
2: 说完，胡延披肩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圣旨，两人吓得连忙磕头。胡皮显说，我也别念了，你们看看吧。两个人哆里哆嗦的把诏书打开一看，这才一块石头放下了。
4: 哟，原来双王千岁呀。哎呀，我们失敬失敬了，刚才你把话说错了，您别生气呀。
3: 狼外说，他也不怪我们呢，你和潘仁美那个近乎劲儿，一个劲儿叫爹，那谁知道啊。
4: 不怪你们，你想，我要不这么做，潘仁美不早就把我宰了吗？我要不这么办，咱们连面也见不着啊。
2: 临出京，我爹爹还告诉我，二位哥哥救了他的命，我能忘吗？
4: 哥俩一听这个乐呀，哎呀，少王爷，这回我们明白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吧，我们都快憋死了，潘仁美兵权在手，就我们三个人可抓不了他。
2: 对，先得联络边关的众将，叫他们也知道我的来意，一旦我把兵权弄到手，咱就抓潘仁美，怎么样？
3: 行。郎谦说，兄弟，你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人，有人你咳嗽一声，我有几句话说。
4: 哎，
2: 郎万转身出来到外边熏风。郎谦说，少王爷呀，别人都好办，边关的这些众将就是黄龙最坏，这小子阴损毒辣，叫他占全了，专门冒坏水给潘仁美出主意。要想抓潘仁美，先得制服黄龙，这叫撤水拿鱼，他们两个在一块狼狈为奸，不好办呐。
4: 嗯，
2: 我早就看这小子够坏的，怎么办呢？胡平贤眼珠一转，哎，有了，我问问边关的众将有几个能和你一心一意帮老杨家忙的。
3: 除了黄龙，可都挺恨潘仁美的，不过咱们互相可没通气儿。
2: 胡皮贤说，我还知道俩人呢，陈林柴干和我六哥也磕头啊，他们俩可以帮忙。
4: 哦，陈林柴干也能帮忙，那就行了。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
2: 叫郑氏张干，你记住这两个人，等到用他的时候，你喊这两个人准能给你帮忙。
4: 行啊，就这么地，
2: 明天我想办法叫潘仁美犒赏三军，在犒赏三军的时候，你们如此这般，这么办。胡皮显趴在郎谦耳朵边上说了几，郎谦点点头，心中赞着，别看人小，主意可不少，
3: 我这辈子也没人这两下子。
2: 少王爷你可得注意呀。没事儿。胡延皮显把圣旨藏在贴身的衣服里，出了前院直接够奔后宅。刚到的门口，就听到潘仁美在里边喊，
3: 皮显呐，皮显，你上哪儿去了？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潘仁美连忙睁开眼睛，
3: 你上哪去了？
5: 干爹，我肚子疼接手去了。
3: 哎，我喊了半天你没回来，我可要喝水。
5: 哎，这有水正好可口。
2: 说完伺候他喝了水，潘仁美又睡着了。胡延皮显可一宿没睡呀，他琢磨明天怎么能够把兵权弄到手，抓住潘仁美。天刚蒙蒙亮，潘仁美就起来了，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转身要走，胡皮显连忙把他拉住，干爹，这么早你干什么去啊？
3: 今天是点兵的日子，我要到小教场前去点兵。
2: 那你把我带着呗。赶紧把皇上拿的东西
5: 给大伙分下去也能收住军心，我也好回京哦。
0: 哦，那么今天咱们就犒赏三军。
5: 对了，
0: 好，潘仁美更高兴，心里也反复琢磨，
5: 皇上给我带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一定不知道我的底细，再说一有风吹草动，我女儿也能给我送信儿啊。既然是什么信儿也没送来，大概是犒赏三军是真的了。这回老贼可放心了，
0: 儿啊，待为父传令，在小教场升帐犒赏三军。
5: 说完把将令传出去，中京官往下告送军卒。
0: 这阵儿，胡延丕显、潘仁美吃完饭骑马直奔小教场。小教场啊，离城七里，在一个大山的前边肃静的地带，周围都插着各色的小旗儿。军兵早来了，军卒先到，元帅后到，就看坐北向南是点将台，两边是战将待的地方，军兵在远处站立。潘仁美故意的要在丕显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威风，
3: 儿啊，待为父点兵派将，叫你看看老夫我怎样操练人马，回京后你转告圣上，就说有俺潘仁美镇守此地，将帅核心，边关稳如磐石。
0: 胡延丕显满脸堆笑，点点头，
5: 对对对对，你老人家为国将心都操碎了，不过这么多兵马我看着都眼晕呐，都能听你的吗？
3: 哎，哪个不听，定斩不饶。
5: 哦，怎么爹呀，还带杀人的？
3: 哎呀呀呀，娃娃，军中不斩不齐，哪个能拿脑袋当儿戏呢？
5: 哦，我头回听说，这我可得好好跟您学学，您快升帐吧。
3: 嗯，中军官在，击鼓升帐，扎。
0: 中军官下去，手擎着兵器令箭，冲着下边高喊，元帅升帐喽。就听着咚到到
5: 炮响三声，鼓响三通，再看三军儿郎并不敢怠慢，各刀各地位置站好，紧跟着什么削刀手、捆绑手、弓箭手、刽子手分在左右，旗牌官、辕门官、中军官、传令官列立两厢，一个个龙腾虎跃，杀气腾腾。再看兵将，盔分五色，甲分五色，脸分五色，这是盔明甲亮，刀矛齐整。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潘仁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点将台前，整盔倒甲，一转身坐在虎皮金角椅上。两厢的众将见过元帅之后，慌往两旁站立。
0: 胡延丕显搭了个旁座，在旁边看着。
5: 中军官把花名册往上一递，潘仁美啪打开了，要点名过卯。第一个就是他儿子潘龙，潘龙在，潘虎到，潘昭到，潘翔有。紧跟着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郑氏、张盖、苗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龙。
0: 点到黄龙这没人答应，潘仁美就是一愣，他停住了往下看看，旁边有人告诉报黄龙没到。
5: 嗯，
0: 潘仁美觉得不得劲，心道话黄龙啊，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今天有钦差在这，你怎么误卯呢？
5: 他正合计呢，忽然皮显乐了，爹啊，我才明白，军中也像我们念书一样啊，谁爱来就来，谁不爱来就不来呀，是吗？
0: 他这句话潘仁美可受不了了。
3: 这和念书可不一样，误头卯重打四十军棍。
5: 什么？哦，来晚了还打棍了？
3: 得打。
0: 嗯，潘仁美生气，黄龙哎，你是我徒弟，今天有钦差，我升帐你该早来捧场啊，这不是叫我丢人吗？一会儿得怎么办呢？
3: 嗯，在胡延丕显的面前我还得装着点儿，如果叫他传入京城说是有人误卯，我都不管，嘿嘿，我这老脸往哪儿搞啊。来啊，把头道误卯牌给我挂出去，扎。
0: 有人把黄龙的误卯牌挂出去了，潘仁美夸夸夸都点完了，摸过头来点二卯，黄龙何在？报黄龙没到。
3: 嗯，还没来。
6: 胡延皮姐一合计，我再烧把火，黄龙就该死了。
7: 爹呀，黄龙可五两毛了，还打40啊？
6: 不，五两毛要重打80
7: 啊，那不打死了吗？
6: 那也得打，老贼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误三卯，来呀，把他抓来见我。
8: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0: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欢子为大家做音乐催眠与呼吸放松时间了。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熟知了在放松催眠之前应该做的所有准备工作。在一会儿进入到放松冥想催眠中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状况。状况一是，您已经感到很疲惫了，所以听着我的声音很快就能够睡着了，这样是最好的，一觉到天亮。还有可能您现在还不困，或者感觉有一些困乏了却睡不着，我会用导语带领您进入到放松的冥想意境，也是我们大脑进行放松休息的另一种表现。还有一种可能是，您既睡不着，又无法跟着我的导语进入冥想画面，那么说明您有焦虑情绪。如果是这样呢？我想请您先做一些呼吸放松练习，而且从心里开始给自己暗示。智慧的您一定知道，无论是怎样的事情，迟早都有解决的时候，所以我们此刻的担忧，它只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从而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质量。不如先放一放，放下所有的忧虑，所有的担心，来好好的爱自己，让时间来解决一切的问题吧。现在，在这个万籁寂静的休息时刻，我们应该遵循宇宙运行的法则，一起来做一下深呼吸，开始放松我们紧绷了一天的脑神经。每次吸气时，大脑

都会感到越来越放松，而吐气时则感觉身体里的浊气、病气和堵塞不通之气都随着呼气被吐了出去，同时请用心理暗示的方式告诉自己，我会马上放松下来，并且快速进入到睡眠的状态，一觉到天亮，睡到自然醒。那时，我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非常轻松。你都可以用自己的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您能集中所有的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来配合我，帮助您进入到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放松脸上所有的肌肉，放松你的头皮、额头、眉毛、眼皮、鼻子、嘴巴，尤其是嘴巴附近的肌肉以及嘴唇都彻底的放松了。确定牙齿没有紧紧地闭合着，而是放松的。你的下巴彻底放松了，上颚、下颚和在脸上的肌肉都彻底地放松了。感觉整个头部，甚至连头发根儿都松弛下来了。现在开始进入到更深的放松状态，放松你的脖子，感觉呼吸更加的通畅了，开始放松你的肩膀，变得越来越柔软，因为你知道放松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你的整条手臂，包括手肘、手腕、手掌以及手指，都全部放松。这种放松的感觉很快地从整个头部向肩部、手臂、前胸、后背、小腹、腰部、臀部、整条腿部、大腿、小腿、整个脚踝，很快的脚掌、脚趾、

伴随着沉而缓的呼吸，都已经彻底的放松下来了。当你开始进入更深、更放松的阶段，可能会感觉整个人非常轻，好像慢慢地飘起来了，或者是有一点点凉，以及其他未曾经历过的感觉。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的这一些感觉都是正常也是安全的，并且请继续地暗示自己，无论是呼吸还是身体的肌肉和整个身体的状态，都将进入到更加放松的状态。

放松之后，我要请你幻想你的眼前有一把特制的椅子，这把椅子上面有非常神奇而漂亮的云朵。这个扶手也是很舒服的云朵做成的，我让这一把由云朵制成的特殊的椅子将会带您去到一个非常美丽而特殊的地方，那是一个让你会感到高兴、安全、安静和没有任何打扰的地方。在那儿，你会更加彻底地放松下来，而感到非常的舒服。这是一把为你量身定做的云之椅，它将带您去到那个特别的地方，会让您感到非常的美好。现在，您在想象中，自己已经迫不及待地坐上了这把特制的、非常安全而牢固的云之椅。这种柔软的感觉让你感到无比的舒服。紧紧地闭上自己的眼睛，并且数三下。在数完三下之后，您会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这儿完全是按照您喜欢的样子布置的。您喜欢山水，这儿就有山水。您喜欢庭院，这儿就有崭新的小院儿。如果您喜欢简单朴实的小屋，这儿就有非常温馨的小屋。那么现在，就从心里默默地数上三下。一、二、三。之前从没到过这儿，所以要仔细地环顾一下周围的一切，都会让您感到新鲜而好奇。你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双脚踩在树叶和树枝上的声音。你正在这儿慢慢地走着，仔细地环顾一下四周，周围的一切都让你感到新鲜和好奇。这时，你发现地上有一个音乐盒，于是把它拾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精美的音乐盒，上上发条，美妙的音乐传了出来，而音乐盒上的小芭蕾舞人儿正在转着圈圈，这一切都给你带来了更加放松、更加愉快的心情，而让你瞬间的对这儿产生了亲切而熟悉。

听一听周围鸟儿的歌唱。如果觉得哪儿还有感到不满意的细节，可以随时用意念去改变和完善它，使它变成你喜欢。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改变成让心情放松的地方，因为你是这儿唯一的主人，只有你能拥有这儿，只有你可以随便地改变这儿。不用担心这里太大，只要坐上那把云之椅，它就可以把你瞬间领到任何一个角落。这儿也非常的干净、整洁而明亮，到处鸟。

是你内心深处最渴望拥有的心灵家园。你拥有房子的钥匙，打开它，推开门。

如果你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用意念随时的改变和调整，一直到让你感到最满意和最放松。

舒适称心的床上，脱下了鞋子，迫不及待地躺在了舒适的床上。干净的床、被子和床垫儿都是白天刚刚晒过的，还散发着阳光的味道。你深深地闻上一闻，闻着这种阳光的味道。

的困意开始袭来，你已经感到睁不开眼睛了，非常困，于是你很快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了。这儿非常安静，没有任何

睡个安稳的好觉。等到早上起床时，会看到无比的精神抖擞，心情非常的愉快。你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困困的哈欠。你的困意更浓了。

盖着带有阳光味道的被子，躺在软硬度正正好的舒适无比的床垫上，枕着高低正好的枕头上，舒服极了。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舒服和放松的感觉。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的放松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神秘的地方就在你的内心。

深处，只属于你自己。当下次你需要放松睡眠时，可以先放松呼吸，然后随时的去到那儿。现在

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你将一觉睡到天亮，自然醒。

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无比的愉悦、轻松。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总结成这16个字：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不是让你当苦行僧，而是学会粗细搭配、荤素结合，饭吃7-8分饱。适量运动，不必非去健身房，快走、骑车、爬楼梯都算，贵在每天动一动。戒烟限酒，烟草一根别碰，小酒偶尔怡情，但绝不贪杯。心理平衡，能做到不急不恼，看开看淡，才是最好的养生。别小看这16个字，坚持做到了，就是给自己存下的最大本钱。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气温下降，很多朋友的骨关节炎又开始犯病了，膝盖疼、僵硬，上下楼梯更明显。这是因为气温降低，关节周围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炎症物质不容易被带走，疼痛自然就加重了。怎么办呢？首先注意保暖，戴上护膝，其次要适当活动，但不能过度，散步比爬山爬楼梯更合适。还有就是控制体重，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的负担就要增加好几倍。把这些都做好了，老寒腿的日子能好过不少。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进入秋季以后，我们出汗减少，机体进入一个生理休整阶段，水盐代谢开始恢复以往的平衡状态，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负担开始缓解，身体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应，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疲惫感。许多人还会有困倦乏力、眼色头晕、提不起精神和昏昏欲睡的症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了。

0: 旅客朋友们，由北京开往内蒙古的草原新号动车马上就要开车了。
1: 哥哥，我们要去内蒙古旅

山发射，外界噩梦，草原千里一日行。早晨吃了阿拉善的蹄黄，晚饭品尝呼伦贝尔的烤羊，绿

事实，事情

桃家园属乌海，书法名城飘墨香，西陵过落长调香，原上都城在北方，驼铃悠扬阿拉善，胡杨精神守边防，呼伦贝尔大草原，多彩梦幻天地间，最美赤峰玉龙，神奇红山悠远，如诗如画的科尔沁，安代之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顺应季节变化，秋季作息上应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可以泡一泡脚，帮助舒缓疲乏，温润脏腑，安神助眠。此外，洗完澡后不要湿着头发入睡，以免寒气侵袭诱发感冒。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晚刷牙为什么还会出现虫牙？早期没有疼痛症状，怎么能早点发现它？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定期看牙医，及早发现虫牙，早诊早治。虫牙的小洞不补，变成大洞更难应对。民意电通带您了解虫牙的正规治疗。拥有一颗好牙，助力健康生活。保健早知道为大家预防龋齿之招。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生活中虫牙一直是困扰不少朋友的口腔健康问题，但是很多朋友都是在疼得万不得已时才知道自己患有龋齿。让我们先听听王先生的经历。
3: 王先生是一位甜食爱好者，非常喜欢吃甜食。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先生也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疲乏，经常还没到晚上睡觉的时间，他就感觉很累很困乏了。于是呢，他就把临睡前刷牙的步骤给省去了，草草冲洗一下上床睡觉。就这样过了大半年，王先生突然有一天开始牙疼。起初呢，他并没有当一回事，认为可能是着急上火了。可是那颗牙总是疼，有时候呢还疼得挺厉害。王先生忍不了了，去看了牙医。经过检查，医生告诉王先生他出现了龋齿，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虫牙。
0: 听众朋友，王先生睡前不刷牙的行为咱们可千万不能效仿。龋齿的形成需要细菌、含糖食物、牙齿条件、时间等因素共同作用。那么虫牙早期也不疼，我们如何才能早点发现？具体要怎么做才能预防虫牙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帮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董艳梅，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牙体牙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牙髓及骨组织损伤的修复与再生。
0: 欢迎董主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科的大夫董艳梅。
0: 非常欢迎董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呢，跟大家聊聊龋齿的事儿哈。说起龋齿，可能大家都无陌生哈。我们俗称叫虫牙的，可能我们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过这个龋齿哈。那么我们也来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龋齿。
4: 龋齿呢，龋病呢是一种牙体硬组织上发生的疾病哈。那龋病的发生呢是跟细菌相关的哈，是由于我们牙面上的牙菌斑代谢我们饮食中的这个糖产生酸，使得我们牙齿硬组织，我们牙体硬组织的主要成分是羟基磷灰石啊，一些钙磷组成的羟基磷灰石就会溶解，脱矿以后造成了这个牙齿的形成一个龋洞我们就叫它龋齿了。
0: 董主任说到了糖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个经历小的时候吃糖的时候，父母就会说少吃点糖，要不然的话你会得虫牙的，也就是龋齿。那我们也好奇一下，这个糖和我们的龋齿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4: 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长都是这么跟孩子说别吃糖别吃糖，吃糖会得虫齿牙。所谓的虫就是我们牙面上的细菌细菌是我们龋的致病的病原菌，但是仅有细菌还不会产生龋。像我们人要

0: 获得能量得吃饭一样哈，细菌它代谢的是糖，当我们饮食中有糖的成分的时候，细菌就会代谢它产酸，造成我们牙齿的脱矿溶解。当然这个糖呢并不是我们通常想的是不是就是糖块啊，不仅是这样哈，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成年人也问说，大夫我也不吃糖，为什么我的牙依然会得龋呢？实际上我们每天饮食中的米饭馒头是吧，面包都是淀粉类的食物哈，淀粉我们知道它都会水解成糖单糖哈，才能被我们消化，所以米饭馒头面包点心那个糖果甚至碳酸饮料都是会含很多的糖分都是一些可以制龋的食物。
1: 龋齿到底有什么症状呢？
0: 龋病呢，其实龋齿的发生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哈，因为我们的牙齿的硬组织还是很坚硬的哈，即使产酸溶解也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呢，在早期的时候，所以它早期龋病的时候哈，发生龋齿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什么自觉症状哈，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先看到牙面上会有一些颜色的改变比如我们牙齿本身是透明的半透明状态的有光泽的，突然发现牙齿没有光泽了，出现了我们医学上叫白垩斑什么是白垩色呢？就是像我们粉笔的那个颜色，白粉笔的那个颜色这时候呢就是早期龋的一个表现。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龋进一步进展牙齿硬组织的这个结构晶体结构就会破坏，那就会出现一个洞，这时我们就看到一个形态的变化因为牙上有个洞了所以我们说早期这个龋会发生色形的变化就在这里。那进一步龋坏进展到牙本质层的时候我们就有感觉了，比如我们吃糖吃巧克力的时候甜食的刺激吃酸的东西的刺激就会产生一些敏感的症状一过性的疼痛那进一步龋进一步加深到了牙本质深层或者接近牙髓腔了，那这时候我们吃冷的热的食品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就是疼痛的感觉
1: 就是早期的龋齿其实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但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干预的话就可能就避免后面我们会出现明显的疼痛甚至对牙齿的伤害了。那我也想问一问董主任，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容易引起龋齿发生的原因
0: 老年朋友呢是这样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这个全身的这个条件也变差那包括口腔的情况可能也变差，比如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他就有缺失牙了缺失牙以后呢，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佩戴了义齿就是活动的那种假牙，佩戴义齿挂钩的那些牙齿呢，实际上是我们菌斑容易滞留的地方，是我们口腔卫生清洁的难的地方，所以对这类朋友呢，他可能也增加了这个畸牙的这个换龋的风险。那这类朋友就需要正确的佩戴义齿，吃完饭以后不仅要真牙刷，义齿也要摘下来清洁
1: 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假牙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连接那些假牙的那些牙齿实际上也是龋齿的高危牙齿
0: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个佩戴义齿的那个真牙义齿是要戴在我们真牙上进行固定的那个真牙呢我们叫它畸牙畸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口腔内菌斑的一个容易滞留区，所以佩戴完假牙你的医生一定会告你吃完饭要把假牙摘下来要漱口晚上要把假牙摘下来，要什么刷真牙刷假牙是吧这都要做到，否则的话呢就会使得这个佩戴假牙以后这个畸牙就容易换龋，所以有些病人经常一说配活动假牙的时候就会说我不愿意配，把真牙都戴坏了，实际上不是真牙被带坏了，是我们没有保护好。
1: 其实假牙本身如果我们好好的遵医嘱来做好清洁做好保护其实对我们真牙的损伤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保护造成了畸牙的龋齿那肯定是一个伤害了。
0: 是的是的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患者比如我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的患者她就是牙疼的以后家属带着来看的，实际上这个我一检查呢，他的畸牙都是龋，老人家有一个上龋下龋，我一问他呢，他就说， 他的假牙配得非常合适。我说那您平常摘下来吗？他说我不摘。我一问他配了几年了，配了都两年了，他从来没有摘下来过。所以两年后他所有的鸡牙都有了大洞。这次呢是这个有一个鸡牙疼得受不了了，才跟家里的孩子说才来看来。这样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佩戴假牙的一个案例哈。那如果要是这个老人家或者是家属帮着他督促他哈，因为老人有时候可能医生在临床上嘱咐一下假牙要摘下来清洁，可能他记不住哈，家里的子女啊要督促老人哈，这个要摘下来这个清洁假牙，所以这个老人他就没有清洁，戴得很合适很高兴，然后吃饭也很快乐哈，结果就把真牙都给戴坏了哈。
1: 老年朋友龋齿发生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对于有一些老年朋友，我刚提到了哈，他可能全身情况比较复杂哈，因为比如到了一定年龄哈，那个我们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会得一些头颈部的肿瘤哈，在这个得了头颈部肿瘤以后呢，多数患者哈，可能他所有的注意力一开始都在肿瘤的治疗上哈，比如肿瘤需要一些放疗哈，放疗以后哈，肿瘤稳定住了哈，这类朋友都心情就开始变好了哈，但这时候他就发现他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牙都坏了，又吃不了东西了。我真是有这样的病人来了，说董大夫，这个鼻咽癌哈好了，现在一点事儿都没了，可我现在吃不了饭了。那就是什么呢？他在放疗以后哈，放射线会破坏唾液腺，同时也会对我们的牙齿的硬组织有一定的损伤，所以放疗以后也会使病人短时间内口腔很多的这个换牙都换龋哈，都换龋，而且这个龋呢一般的跟我们普通的换龋还不太一样哈，我们普通的人的换龋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咬合面上，我们的鳞面上哈，这类患者的换龋经常是在那个牙颈部一圈都是，所以常常去完氟以后这牙就留不了了，也是比较可惜的啊。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做这个头颈部的放疗的同时，我们其实就应该关注我们的龋齿的问题，关注我们牙齿的问题？
0: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是有这样的意识的哈，很多其实肿瘤放疗的大夫也有这样的意识，让病人在放疗前先进行口腔的检查。一般我们会先在放疗前把他有的口腔问题先解决掉再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洁治哈，这样使他的口腔的局部条件相对是良好的，在放疗的时候就会大大的降低放射龋的发生。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放疗前检查的时候教这些病人如何更好的维护口腔的这个卫生，来控制糖的饮食等等哈。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预防做得好的话也是可以避免放射龋的发生的。
1: 然后我还想问问，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和我们的这个龋齿发生有关系吗？
0: 应该说糖尿病和龋齿的发生哈，和我们牙体硬组上龋齿的发生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龋齿的发生其实是两方面哈，一个刚刚提到的细菌哈，还有一个就是糖的作用。那我们要从两方面控制的好，其实都可以是预防的哈。那糖尿病本身呢，它跟龋齿的发生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但糖尿病的患者呢，他常常他的抗感染能力比较差，那龋齿有时候导致的这个我们的牙髓炎、根尖周炎，在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进展的就比较快哈。比如别的可能健康的成年人根尖炎的时候他可能疼肿哈，但是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根尖周炎，他的肿可能会扩散的很快，这时候他可能如果不及时的处理，有时会引起一些间隙的感染。
1: 好的，因为刚才董主任跟我们说了我们龋齿的症状哈，早期没症状，然后慢慢发展就会有疼痛嘛。那我也想问一下董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早一点发现自己出现了龋齿呢？
0: 最根本的这个一个方法可能还是要定期检查，因为早期龋的时候确实我们自身很难发现，而形成了一个我们自己有感觉的这个龋洞的时候，常常可能就已经过去了一两年的时间啊，所以早发现哈，就是这个定期口腔检查，比如对于我们健康的人，一般可能一年至少一年应该做一次口腔检查是有必要的哈。那对于龋高风险的人群，刚刚我提到的那些要放疗的呀，或者有唾液腺疾病的病人、口干的病人，这些可能半年就要做一次口腔检查。
1: 嗯，因为我想医生经常会说要求我们比如说半年到一年去洗一次牙，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们在洗牙的同时也可以医生顺便就给我们做了这个龋齿的检查了呢？
0: 啊，这个是必须的。我们在做牙齿清洁的时候，我们的医生都会给患者检查口腔的情况啊。我们很多患者的这个比较早的龋病、龋齿都是我们的节制的医生哈、啊、他发现的，因为他每个牙都要清洁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一些牙面上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看不出来的，比如窝沟的一些龋啊，一些浅型龋哈、啊，我们医生都会看到，都会告诉患者，这样呢，他就会再到牙髓科来找我来治疗。
1: 那这里可能就是需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如果您在洗牙的过程当中，医生告诉您说您有龋齿，哪怕是很轻微的，您还没有症状的时候，但我们也一定要赶紧去就诊，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龋病、龋齿在早期的时候确实没有症状哈，龋洞要进展到一定的深度哈，一定的深度才能有感觉。所以患者如果说觉得自己还没有感觉，但是医生检查已经告诉你有龋洞了，还是非常有必要来治疗的啊，不要等到疼了那时候来治疗就比较晚了哈，早发现早治疗，治疗也比较简单，痛苦也少。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告诉我们，龋齿早期常常没有疼痛、酸胀等明显症状，所以我们还需要定期看牙医才能及时发现，早诊早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龋齿拖延不治会加重牙体损伤，及时治疗能够大大提高生活质量。接下来民意点通，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带您了解龋齿的正规治疗。
4: 名医一点通，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龋齿的治疗哈。因为刚才董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可能在早期我们完全没有症状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说我没症状我治啥呀，但是董主任还是说您需要去及早就诊。那我想知道，那没症状的这个阶段我们治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虽然患者朋友本身没有症状哈，但是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已经是龋了哈，那还是需要这个治疗的。多数情况下呢，如果是很早期的龋，还没有形成洞，是不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我们叫非手术治疗。有时可能我们就用一些药物涂擦，或者呢我们不干预啊，看它的发展哈，这个就观察它的发展。因为我们牙面上的这个早期龋，它的脱矿和再矿化是有个平衡，也它如果能停在这儿也是可以的哈。那多数情况下其实我们发现的都是已经形成龋洞的哈，都是形成龋洞的这种情况，那我们都需要这个充填了。因为有洞了以后，我们机体再怎么自身平衡也是长不回来了，这个硬组织。医生需要把这些已经被细菌侵蚀了的这个我们叫龋坏组织，我们叫腐质哈，因为这里头有大量的细菌，要给它磨除干净哈，磨除干净。然后呢我们用人工的材料啊，现在我们多数用的都是跟牙齿颜色一样的复合树脂啊，把这个洞再修补起来哈。目前我们还有没有技术说不需要磨，不需要填补，让它自己长出来，自己长出来啊、嗯！
1: 就是我们平常常常说的
0: 补
1: 牙，
0: 对对 对。
1: 实际上，补牙可能是我们出现龋齿以后非常好的一个挽救我们牙齿的方法了。
0: 是的，是的，如果 洞比较浅，还在取的阶段，通过把这个腐殖去干净，然后拿人工材料把它填补起来哈，我们牙齿完全可以恢复外形的这个形态，另外也可以让我们的牙齿能够恢复正常咀嚼的时候的行使功能，不疼痛哈，这个正常行使我们的咀嚼功能。
1: 嗯，所以说我们有龋齿要及时治疗，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出现了这个虫牙，出现了这个洞，那我们要及时把它补上。那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可能并不疼啊，有这个洞然后我们补上就没事了，但也有些人会说有这个洞，但是我同时伴有非常严重的牙疼，那这种情况是、是说这个洞暴露了里面的神经吗？
0: 如果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已经发生了疼痛或冷热刺激痛这种情况，那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之前医生会检查，这个冷热刺激痛实际上就是我们牙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反应，说明已经洞比较深了哈，能够牙髓能够感知到外界的刺激了，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判断牙髓是否被累积，是否产生了我们前面说的牙髓炎。如果牙髓的这个刺激症状还是在这个可恢复的阶段，那我们医生会把腐殖去干净以后，通过保护牙髓然后把洞填起来，并不需要处理牙髓。如果这个洞非常深，去完腐殖已经漏髓了，医生判断这个牙髓已经处于不可复性牙髓炎的阶段，这牙髓的损伤恢复不了了，那我们就需要摘除牙髓做根管治疗，就不是简单的补牙那么简单了哈。那这时候可能一个根管治疗就需要患者来好几次哈，而且这个牙髓也要被这个摘除啊。
1: 嗯，能给我们具体的讲讲根管治疗是怎么回事吗？
0: 根管治疗实际上就是当我们这个牙髓组织哈产生了这个不可逆性的损伤啊，我们叫不可复性牙髓炎，或者是牙髓已经坏死了哈，有的朋友来的时候牙髓已经坏死了，甚至根尖都发炎了，这时候我们实施的一种牙髓治疗。那我们医生除了把龋洞里的龋腐殖去干净以后，还需要把髓腔打开，然后把里边的发炎的牙髓或者是已经坏死的牙髓都把它摘除出来哈，清理干净。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我们刚前面提到的牙髓腔哈，那牙髓腔在根管的部分我们叫根管，所以我们这治疗叫根管治疗哈，要把根管适度的把它进行清创哈，要清创清除掉这个感染的细菌，然后我们再用我们充填的牙科的充填材料哈，把这个根管要填塞死哈。为什么要填塞死？就是预防细菌的再次侵入。这个过程呢虽然说着就这几步哈，但是呢这个过程清创还相对是比较复杂的哈，因为我们的牙齿大家知道很小，所以我们根管也很细，那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随着年龄的推移，我们的髓腔也会变得更加狭窄啊，在这个清创和扩大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时间的啊，所以大家在做根管治疗的时候也要耐心，有时大夫一说这需要来三次需要来几次，有的病人会说，哎呀，我一个牙齿需要做这么多次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是大家还是要耐心把它治好，这样才能保留好保留住这颗牙哈。
1: 嗯，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根管治疗的病例故事？
0: 比如吧，一个患者哈，他平常呢就是他其实发现他这个牙齿有洞哈都好多年了，但是他感觉也不太疼哈，也不太疼，他也没太在意哈，也没太在意，然后就跟家里人一块儿就是出去旅游了哈。那刚刚到达目的地，牙就开始疼起来了哈。一开始就是自己自发疼哈，一阵一阵疼的厉害。但是呢，因为当地就医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刚刚到了旅游景点，忍了一两天以后，就变成什么？脸就肿起来了哈，脸就肿起来。这个患者呢，他也是他五十几岁了，血糖还有点问题哈，所以脸一下就肿起来了哈。这个使得他这个旅行也泡汤了哈。回来以后呢，就来到医院哈。由于他的血糖还比较高哈，所以他的控制感染就比较困难哈。那我们常规的这个根管治疗，有时顺利的话，我们可能三次就能完成哈。那对于他来说，消肿、抗炎、 当然我们还强调让他去找内科医生要控制好血糖，那就是前前后后治了好几次才完成哈。所以他自己也是说，哎呀，我没想到我这个一个牙哈，不仅这个造成我旅行的一个愉快的旅行磨化了半天的泡汤，还让我的这个血糖也这个控制也费了很大的劲哈，费了很大的劲。因为这个感染它是和血糖是互相这个受影响的。
1: 嗯，就是说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其实这个感染就非常不容易控制，是吧？
0: 是，那

0: 共吸，所以即使是死髓牙哈、啊，死髓牙，这个牙齿通过根管治疗以后，如果它能够这个保持根尖周的这个正常哈，还是可以正常行使功能的，因为我们医生会把打开的髓腔，然后最后根管治疗做完了以后，会把它再补起来哈。如果龋动太大，牙齿破坏太多，对于死髓牙来说，我们怕它劈裂，还会再做个牙冠给它这个保护起来，它还可以在口腔内为我们工作，甚至几十年哈，甚至几十年，当然。一个活髓牙的在口腔内的生存期还是比死髓牙要长很多，还要高很多。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能保活髓的哈，还是尽量去保这个我们的牙髓的。那我们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哈，我刚提到到了不可复性牙髓炎阶段或根尖炎阶段，你牙髓都坏死了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才做根管治疗啊。所以这就是早发现的意义就在于，早治疗，第一痛苦少。治疗的次数少，比如我们在龋的阶段哈，在龋的阶段，不累积到牙髓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次就可以把这个换牙补起来哈，不用多次就诊。而到了根管治疗的阶段，我们根管治疗至少一般都要1到3次哈，很少能够一次完成，可能要2、3次哈，甚至麻烦的3、5次哈还能完成。那治疗完了以后，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冠保护，又是3次的几次的疗程。
1: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早一点去治疗哈。那当然还有更糟糕的，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听董主任说哈，医生其实一直在帮我们保护我们的牙齿，但是也有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个牙没办法保了，它必须得去除掉，必须得拔掉的这种情况，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一个是牙冠的这个龋破坏太大了哈，比如龋破坏的比较深，即使是我们把这个根管治疗做了，也没有办法修复冠方了哈，没法修复冠方了，那这时候就可能就需要拔牙。还有呢，就是龋坏引起的根尖周的骨破坏，太广泛了哈，太广泛了，我们没办法去修复哈。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拔牙的话，可能感染控制不住哈。那我们为了治疗哈，控制感染也是需要拔牙的哈。所以就不希望大家把这个换牙哈拖到这种程度。虽然现在修复的技术发展还是很快的哈，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修复的方法，但是呢，这个天然牙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哈，因为我们天然牙的根周膜有根周膜，我们能感知这个压力哈，感知咀嚼的这种这个刺激，那这个天然牙实际上保存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
1: 就是医生其实是千方百计的帮我们保留着我们的真实的自己的牙齿，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不及时就诊，让它坏得太厉害，可能也没有办法。但是这里面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董主任说到，可能有些患者朋友的牙齿，他是因为避免他无法控制感染才不得不拔牙。因为这个我有一个经历，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后牙被那个智齿给顶歪了，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建议我拔这个智齿，我就舍不得拔嘛，我就说我不拔，然后他就给我治，结果治完以后呢，说3个月再来复诊嘛，结果3个月以后他跟我说，这个里面还是有感染，就是很深的地方还是有感染，然后又治了一次，3个月以后再来复诊，他说不行，还是有感染，所以还是得把我这个智齿拔掉，所以我也是在想啊，其实可能半年前我如果听医生的，那么这个牙早就拔掉了，我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半年的痛苦的过程了。
0: 是是，医生其实还是基于他对这个牙齿整个的一个检查，因为我们牙齿除了龋动哈造成的感染，有的换牙我们还要考量牙周的情况哈。像刚才您提到的那种智齿导致的前面的牙的龋动，确实是哈，就当医生建议拔那个智齿的时候啊，就不要勉强留，因为多数情况下哈，我们的智齿长得都不是那么正哈，因为我们人类随着这个食物的精细哈，我们的颌骨在不断的变小哈。其实这个第三磨牙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智齿，其实在我们咀嚼里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它的位置也常常是歪的哈。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患者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夫建议他把智齿 拔掉，他不舍得哈，觉得我的智齿又没坏，也没肿也没疼，我为什么要拔了它呢？等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哈，最遗憾的就是看到智齿虽然没坏，但是有用的那个第二磨牙就被顶坏了啊，这时候就比较可惜，有时候。

0: 一下七八，可能两个磨牙都要拔掉哈。所以智齿如果长得位置不正哈，长得位置不正啊，甚至可能会造成前面的牙的不管是龋坏啊，还是牙周的破坏，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给它处理掉哈，及时把它拔掉。这时候拔了智齿，并不影响你牙列的完整，也不影响你咀嚼哈，也不影响你咀嚼，那还会把这个第二磨牙这个换龋的这个隐患去除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牙医常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早期龋齿不积极治疗，会持续腐蚀牙体，损伤牙髓，最终很可能这颗牙就保不住了。所以千万别忽视无痛龋齿，口腔细菌已经在持续伤害我们的牙齿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3: 保健早知道，
2: 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养护牙齿，预防龋齿至关重要。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为我们预防龋齿支支招。首先呢，我们想请董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为了预防龋齿，我们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0: 我们其实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控制糖的摄入量和频次啊，频次。这可能大家说为什么还提到一个频次的问题哈、啊？我们知道龋的产生是由于牙面上的牙菌斑哈、啊、代谢我们食物中的糖产酸。我们当进食的时候哈，菌斑代谢这个食物产酸以后哈，会造成我们牙面上牙菌斑中的 pH 值和我们唾液中的 pH 值的迅速下降。当这个 pH 值下降到 5.5 以下的时候哈，就会造成我们牙齿的硬组织的脱矿溶解。那这个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哈，需要这个长时间的日积月累的。那我前面也提到，我们唾液其实是有很强的缓冲作用的。当我们进食以后，我们的唾液呢会缓冲这些产的酸哈。那一般我们唾液功能如果正常的话，在两个小时之内，我们这个菌斑的 pH 值、唾液的 pH 值会恢复到正常。这时候如果你有一个不断喜欢吃零食的习惯，刚过了半个小时，唾液的 pH 值或菌斑 pH 值刚开始回升，你又吃了一块糖哈，这时 pH 值又下来了，那就使你的口腔长期处在一个很酸的哈 pH 5.5 以下的这么一个环境，那它就比较容易致龋哈。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是需要保持的哈，保持的，因为那是我们得以生命得以这个继续的摄取营养的这个途径哈。但是我们的零食哈，我们的餐间的零食我们要控制哈，要控制。我们对可能青少年经常说要控制碳酸饮料哈，似乎觉着我们可能中老年朋友可能对这方面的这个不太有问题哈，但是其实也不是哈，有些中老年朋友也喜欢喝可乐，喜欢喝橙汁儿，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哈。所有的这些碳酸饮料里，其实它有两方面的这个原因容易致龋，一个是它的糖分含量非常高哈，我记着有一个数字，好像说一瓶500毫升的可乐里，可能它的糖分就相当于我们饮咖啡的那十几块方糖啊的糖分啊，糖分量非常大，可能这500毫升饮料你可能几分钟就咚咚咚喝完了，但让你吃掉十几块糖，可能你要用花很长时间哈。另一方面呢，就这一类碳酸饮料呢，它的这个本身就是很酸的哈，它的 pH 值本身就很低哈，比如有些可乐它的 pH 值可能只有3点几哈，那它的这个对牙齿的表面脱矿实际上也是很重的哈。 说到这儿，我也是为什么特别提这个碳酸饮料，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跟年轻的青少年的时候提碳酸饮料。说到这儿就一个案例了哈，就是有一个患者哈，他这个得了鼻咽癌以后做了放疗，然后产生了放射区，然后我们在给他治疗的过程中一直强调口腔卫生，怎么刷牙，怎么减少吃糖，但也没有提饮料的问题哈。在治的过程中有一天哈，当然是个夏天，我就发现老先生哈手攥着一瓶可乐就进了诊室。我当时就一愣，我说您还喜欢喝这个吗？他说，董大夫，这是我的这个爱好，我就特别爱喝可乐，我不爱喝水，白开水。哎呦，我说那可不行，那你可必须得把这个控制住哈。所以对于这个我们成年的哈或者老年朋友，如果牙齿方面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碳酸饮料啊、果汁啊这些的摄入哈，它也是糖分哈，它也是糖分食物。
2: 那说到这儿，我想多问一句哈，比如说我实在是很喜欢喝这个可乐，那我喝完以后我拿清水漱漱口会不会好点呢？
0: 清水漱口实际上在这个我们不管是喝了碳酸饮料或者是吃了糖以后，清水漱口其实作用不是很大。我们清水漱口的作用可能就主要是把食物残渣漱掉，但是我们菌斑里的 pH 值它缓冲不掉啊。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比如实在想吃，吃完了以后可以咀嚼一些不含糖的这个食品，比如现在我们有一些售的是无糖的这个口香糖哈，或者一些这个含糖分很低的一些，比如一些蔬菜类的这个食物，那我们在咀嚼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会刺激唾液的分泌的哈，我们唾液可能有很强的缓冲作用，但是清水可能没有太强的缓冲作用哈。
2: 就是说刚才董主任说到的这个控制糖摄入的
0: 频
2: 量和频次，其实可能频次对我们牙齿更关键。
0: 对，如果我们真的想吃甜食哈，甜食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味觉的体验，那我们就在餐后哈吃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漱口把食物残渣漱掉哈，过一会儿也可以再清洁一下牙齿哈。如果我们在户外的时候不方便，我们可以咀嚼一些不含糖的食品哈，来刺激唾液的分泌，来这个缓冲我们吃糖产生的一些酸性物质。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说完了饮食，我们来说说刷牙了。那我们了解一下使用什么样的牙刷可能对于我们清洁牙齿更有效呢？
0: 选择牙刷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牙刷的刷头要小，不能选择太大头的牙刷哈。小头的牙刷呢才能刷到我们牙齿各个部位，比如后边呀、里面拐弯的地方都能够得着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刷毛的选择哈，刷毛的选择呢既不要太硬哈，太硬的话会损伤我们的牙齿的釉面哈。有的人可能喜欢用硬毛牙刷，觉得刷的有劲儿，可能清洁的干净哈，用的劲儿也比较大，那时间长了可能对我们牙齿的磨损会比较大哈。当然也不能特别特别软，特别软可能我们清洁的效率就低，所以软硬适度，偏软一点哈，这比较好。那这样我们刷的过程中呢，还对牙龈有一个刺激按摩作用哈。所以两点哈，一个就是我们的刷头要小哈，第二个呢就是刷毛的软硬要适度哈，可以稍微偏软一点哈。
2: 董主任说到这个刷头要小哈，也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刷牙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儿。您别觉得拿一个大刷子糊弄两下就完事儿了，一定要用小刷头一颗一颗的把每一颗牙都刷到，而且每个面都刷到才行。
0: 是的是的
2: 牙膏我们该怎么选择？
0: 其实我们也经常会接到这个患者朋友的问题哈，患者朋友牙齿已经换了龋齿，治完了，经常会问我们，大夫，你看我用什么样的牙膏就可以不得龋齿了？实际上，我们一般情况下哈，我们这个正常选择一般的牙膏啊，就够用了。其实我们刷牙主要是一个机械清除哈，机械清除，牙膏呢只是一个摩擦剂或润滑剂哈。 来辅助我们进行刷牙。那如果说推荐的牙膏呢，有一种牙膏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就是含氟的牙膏。因为氟化物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唯一的有抗龋作用的这个元素哈，所以对于这个大多数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含氟牙膏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防龋作用的哈。当然如果你那个地区的水氟含量本身就很高，那就没有必要了哈。因为我们国家是有一些地区它的水氟含量比较高哈，那就不强调非要选择含氟牙膏了哈。
2: 不过董主任说含氟牙膏，我怎么觉得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大部分牙膏都是含氟的呢？
0: 是的是的，这是其实是我们大众防龋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哈，所以含氟牙膏实际上是在我们在市场上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哈。
2: 看来选什么牙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刷牙。
0: 是的，关键是要刷干净。
2: 对，其实说起刷牙呢，说真的，可能真的我们有好多老年朋友刷了一辈子牙，其实刷牙并不一定标准。那我们接下来呢，请董主任不厌其烦啊，给我们详细的说说到底我们怎么刷牙才是正确的呢？
0: 正确的刷牙方法，我们一般是用的这种水平颤动的氟刷法哈。我们如果从方法上，我们把牙刷跟牙面哈成一个45度角，当然我们谁也不会去量它，我们脑子里有这个意识啊，请谢谢，让这个牙刷毛呢能够压在这个牙面上哈。我们刷牙的重点部位呢，实际上是我们牙齿和牙龈的交界的地方，因为那个是我们菌斑容易聚集的地方哈。所以我们把牙刷呢和牙面呈45度角倾斜放上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是做这种短距离的哈，水平的颤动的这种动作哈，那清洁牙面哈。一般我们一次不要哗一下好多个牙一起这么横着刷，那我们一般就一两个牙的这么刷哈，水平颤动，然后同时呢要竖着什么把牙面都清洁干净哈。上牙呢我们可能往下浮刷哈，下牙呢我们往上浮刷哈，这样把这个牙上的菌斑哈附着的这个菌斑才能刷干净。一般一个部位呢可能我们要重复这么四五次。另外一个牙齿上其实我们是有多个牙面的哈，我们刷牙的时候我们说要面面俱到哈，面面俱到。那我们不仅是我们看得见的牙面我们要刷，我们的这个口腔内，我们医学上我们叫舌侧或者额侧的牙面也要刷哈。我们磨牙的这个里面哈，里面我们叫远中哈，就是口腔深部的地方都要把它刷干净。然后我们刷牙的重点就是我们菌斑容易积聚的地方，菌斑容易积聚的地方一个是我们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地方，就牙颈部那儿哈，还一个就是我们俩牙之间的牙缝的地方哈。那牙缝的地方呢我们的牙刷尽量的压入进去去刷，当然不可能刷干净牙间隙里头哈，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牙线等等哈，来清洁。
2: 董主任说到这儿啊，我其实想问个问题，您平常刷牙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们要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你要面面俱到都刷到，怎么也得刷2到3分钟吧。
2: 好吧，那我也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刷牙刷几分钟呢？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几十秒就搞定了。
0: 啊，那肯定是没有刷干净。
2: 所以说这个我们可能平常刷牙都不够，然后这里其实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电动牙刷，不管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你肯定得去刷每一个牙面嘛。但问题是电动牙刷它多半都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比如说30秒停顿一下，或者是说有的电动牙刷呢就是它要震动2分钟或者3分钟。我其实是觉得我用电动牙刷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能按照电动牙刷给的时间刷够这个刷牙时间。
0: 好，那还倒是一个很有效的提醒哈。电动牙刷是可以用的，我觉得哈，因为电动牙刷会提高我们的这个刷牙的效率，是吧？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手刷刷的那个力度啊，或者是频率啊，没有那么标准，电动牙刷会以一个比较这个稳定的节奏哈来清洁我们的牙面。但关键还是要刷到， 即使是有些这个人使用了电动牙刷，但是有些牙面你没有放到，其实也是没有作用的啊。
2: 就是每一颗牙的每一个牙面我们
0: 都
2: 要
0: 刷
2: 到。其实我平常是一个挺好动的人啊，我觉得我刷牙就是用手动牙刷，我刷牙的这个频率啊、位置啊什么的都可以没

0: 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人心是很浮躁的，就是我其实刷一会儿，我就觉得啊，我刷完了，就是其实自己刷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十秒，我就已经慢慢刷了，我觉得我也几十秒就结束了。
1: 这个可能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哈，养成个习惯。那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弄个定时器，或者有的做口腔健康这个推广的时候说给个小沙漏哈，比如2分钟漏完啊，那我们按着这个时间，一个牙面一个免牙面的这刷过去哈，刷过去看看这个节奏，这个2分钟哈，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其实真的很难做到。
1: 是是，特别是有些上班族早晨还时间很紧张哈，但是这个。应该说，就是一天，你至少晚上这次睡前哈，睡前的刷牙你要刷得充分。另外一个也强调，刷完牙以后不能吃东西，睡觉前哈。那这时候你有充分的时间，也不赶着去上班，应该做一个彻底的清洁。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刚才董主任说到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刷牙还不够，还需要牙线。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牙线是干嘛用的呢？
1: 牙线呢，实际上是清除我们牙齿之间邻面菌斑的啊。我们每个牙齿之间都是相接的哈，相邻的，那之间是有间隙的哈。邻面呢，就是也是菌斑容易滞留的一个区域
0: 就我们的牙缝是吗？
1: 牙缝啊，对，大家认为是牙缝，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的牙是没有缝的啊。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吃东西也不塞牙是吧？因为我们牙齿萌出以后，正常牙齿排列的整齐的话，牙齿之间是有邻接关系的。我们的牙缝中，我们所谓的牙缝中、牙间隙中那个三角系，是我们健康的牙龈组织覆盖的地方那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年龄只是一个比较弱的因素特别是我们牙周的状况变差的时候那我们的牙龈退缩了，这个可能这个间隙就出来了，你就觉得有牙缝了这个时候邻面其实就属于一个菌斑最容易滞留的地方，所以对于成年人来说和儿童龋确实不一样比如我们儿童换龋主要是窝沟因为牙齿刚萌出的时候，那个深的窝沟它还没有磨平，那就容易存细菌，容易得窝沟龋，而对于成年人来说，龋主要是邻面龋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牙龈退缩、牙周组织的不健康，那根面龋的问题就更为突出所以，牙线主要是清洁牙齿邻面菌斑的。
0: 然后现在不是还有一种叫水牙线，我们也想问一问，水牙线可以替代牙线吗？
1: 应该说不可以。
0: 那水牙线还有用吗？
1: 也是有作用的其实我们叫冲牙器可以冲掉这个邻面的这个嵌塞的食物还有邻面三角区里的一些菌斑，但是在牙齿就是接触点就牙齿挨着的相接触的那地方的菌斑，冲牙器是冲不掉的其实牙线呢是一种尼龙线，它我们看着是一根线，但其实它有很多细丝丝在里头，它进入邻面以后，它就成一个片儿状的它作为一个机械的刮除，能够把我们牙齿邻接的地方的菌斑清除掉，在这个光是冲可能是冲不掉的。
0: 就是水牙线可能帮我们去除残渣还可以，
1: 就是离牙齿接
0: 齿
1: 触点
0: 接
1: 的
0: 触
1: 地
0: 点
1: 方
0: 的地
1: 的
0: 方，实际
1: 是
0: 上
1: 冲不掉
0: 还是需要使用牙线的。
1: 对，
0: 那我们也问一下使用牙线的频率，因为我们说刷牙每天早晚刷牙嘛，那牙线需要那么多频率吗？
1: 牙线可以晚上刷干净牙以后，用牙线把邻面清洁干净，每天用一次可以其实那个水牙线呢，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牙缝比较大的食物容易嵌塞的，可能有比较好的作用。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做正畸，它有一些矫治丝或者矫治器戴在口腔内的，它用牙线不太方便，可以用水牙线。
0: 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使用牙线我就会出血，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不能使用这个牙线呢？”
1: 对对对，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那个一用牙线就出血，甚至我一刷牙就出血，所以我就不敢刷了。这个呢有两方面的原因哈，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刚一开始用牙线或者刷牙的时候可能使用的方法不当哈，比如我们牙线进入牙间隙的时候哈，可能这个方法掌握的不好，一下就勒到了龈沟里去哈，就损伤了牙龈，那牙龈出一点血啊，这个呢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练习哈，动作熟练了以后啊，就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呢就是牙龈在这个用牙线的时候出一点这个血也没什么关系，问题不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多数人的这个情况哈，就是你的牙龈可能本身就不健康，牙龈本身就有炎症，所以患了牙龈炎以后呢，牙龈本身就充血，同时呢牙龈有肿胀，而且牙龈的软组织它也比较脆哈，一碰就出血，轻轻一碰就出血。这时候呢可能你需要去找牙周的医生，先去清洁，去消除牙龈的炎症，别不敢刷也不找医生，这样呢口腔卫生做得不好，牙龈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0: 就是说除了我们少数的因为牙线使用不当造成的出血，可能大多数人的牙龈出血其实是说明我们牙周不健康，
1: 是的，
0: 其实是要及早就诊的。
1: 是的，我们要做定期的洁治。
0: 然后说到这儿，就是说那牙缝大的，我们还知道有一个东西叫间隙刷，是吧？那什么情况下是使用那个间隙刷的呢？
1: 一般都是这个有牙周病的这个患者哈，他的这个牙龈退缩了，牙间隙非常大哈，这时候呢医生会推荐你用间隙刷。间隙刷其实就像我们的试管刷一样哈，它是一个锥状的一个小毛刷，有不同的号，可能根据你的这个牙间隙的大小可以选择不同的大中小号，然后你把这个间隙刷放到牙间隙里去，也像就像刷试管或者像我们牙刷那样哈，把牙面上的菌斑把它给这个刷掉哈，这个是间隙刷的作用哈，主要是对于有牙周病的患者间隙比较大的啊。那对于我们多数人哈，就是没有牙周病，我们即使有点牙间隙可能没有那么大，是不推荐用牙间隙刷的。
0: 好的，那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每天要刷牙，我们要定期使用牙线，那么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这个口腔清洁做得很认真了，那我还需要去洗牙吗？
1: 需要啊，因为我们即使我们自个人的护理哈再努力，其实还是有做不到的地方，比如我们一些这个已经形成牙石的哈，我们刷牙肯定是刷不掉。另外一个有一些牙石可能长在牙龈下边，我们叫龈下石哈，那你刷牙都够不着。那这些呢，其实是对我们牙周组织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哈。那我们需要定期的哈，请医生帮忙把它清除掉哈，来维护我们的一个牙齿的健康哈，包括预防龋齿，包括维护牙周的健康。
0: 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认真的刷牙，我们使用牙线，我们定期洗牙，哎，我一个不少都做到了，还需要定期去看牙医吗？
1: 需要啊。那我们说到哈，我们个人的护理哈是一方面，但是呢其实我们有时候非常努力了，但是我们依然有一些人还会罹患龋病，罹患牙周病。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的个人防护做得到不到位有关系，另一方面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容易患龋哈，当然牙周病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也容易患牙周病。那对这些患者来说呢，他可能自己的努力是一方面，那还是需要医生的帮助哈，他需要医生协助你控制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哈。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像那些口干的患者啊，他可能自己再努力有些他也做不到，那就需要医生定期检查哈，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
0: 好的。那关于龋齿的预防，看看董主任还有什么补充的。
1: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哈，龋齿哈，龋病哈，是一个跟生活行为相关的这个疾病。我们前面提到，其实它跟口腔卫生、跟这个菌斑的控制、跟我们这个饮食的习惯都有关系哈。那跟生活习惯相关，那就它可防可控。它的防和控就需要我们个人的努力，当然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今天关于防治龋齿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从坚持认真刷牙，每天用牙线，定期口腔检查做起，科学预防龋齿，守护口腔健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哪些疾病可以导致失智症？失智症都不可逆吗？明天节目和您说说有些原因引发的失智症通过积极治疗能够逆转。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2: 嗯，
11: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5: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5: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5: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我们一起来阅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语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执行主编、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主任李倩子和您分享马王堆考古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5: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齐瑞作品《抬头看见五千年》，这本书以81个鲜活的问题为读者呈现古代天文学如何嵌入农业、政治、城市、艺术、健康与日常生活。这本书从28宿到24节气，从故宫中轴线到黄道、赤道，从帝王年号到市井生活的时间节律，再到诗词中的星空意象，将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的传统重新带回现代视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大雷作品《楼台烟雨》，南朝诗人的绮丽人生，以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象为核心线索，串联起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诗歌发展脉络与文人群像。全书既涵盖战争书写、山水诗兴起、永明声律运动、宫体诗流变、儒释道思想对文学的影响等命题，也穿插了谢灵运、鲍照、谢眺、沈约、萧纲、江淹等数十位诗人的人生际遇、文坛轶事与命运沉浮。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李俊虎短篇小说精选集《白昼天空的星辰》，收录了《白昼天空的星辰》、《献给艾米的玫瑰》、《忌口》、《远房亲戚》、《飞鸟》等代表性篇目。这些作品聚焦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人生境遇与情感纠葛，生动反映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勾勒出时代洪流中个体的坚守与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费怡和长篇小说《青青紫衿》，以评弹艺术为脉络，讲述了女主人公裘紫衿从苏州乡间书场走向上海都市舞台的半生浮沉。作为乡里第一个吃艺术饭的城里人，紫衿的个人命运与改革开放数十年的时代浪潮相互交织。作品通过对这一成长历程的书写，细腻描摹评弹艺术的神韵，江南水乡的风物与都市上海的繁华流转，既是对非遗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一幅城市历史变迁的文学长卷。多少人常年被肠胃问题拖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16: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心丽作品《养肠胃饮食加运动》一书，从吃对和动对两大基石出发，系统拆解养肠胃的底层逻辑。这本书的饮食篇给出十条黄金法则，从三餐定时定量让消化酶形成条件反射，到益生菌补充方案，黏蛋白保护胃壁，运动篇提供安全有效的养肠胃运动处方，腹胀排

0: 排气式、提肛运动、猫式瑜伽、办公室五分钟健长操等等，全书图文并茂，一看就会。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震惊世界，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的遗体，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神秘莫测的梯形帛画，13万多字的帛书简牍。半个多世纪以来，马王堆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无数普通人感知汉初文明的重要窗口。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长沙马王堆考古。马王堆汉墓作为20世纪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3座墓葬共出土20000余件核心文物，囊括西汉衣食住行、天文、医药、兵戈等各类遗存。马王堆呢，因为清代县志误传为5代楚王马殷墓葬而得名，但是在1951年，考古学家夏奈实地勘测，判定这个马王堆呢其实是汉代墓葬，也因此呢把它正式定名为马王堆汉墓。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开发，到1971年366医院修建防空洞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这个墓葬出现了可燃气体的燃烧现象，考古部门随即启动抢救发掘。1972年到1974年，马王堆汉墓的1号、3号、2号墓分阶段完成发掘，跨3个年度，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0000余件。其中1号墓辛追夫人的诗诗、丝织品、漆木器、帛画保存的是最为完整的，这得益于深埋多层夯土、木炭吸潮以及厚层白膏泥密封形成的恒温缺氧无菌环境。墓主石道内还留存有100余颗甜瓜籽，这也就为考证辛追夫人急性猝死病因提供了直接物证。那么为何时隔50余年又推出了大众版的考古报告呢？作者介绍，马王堆研究至今仍只是冰山一角。20世纪70年代发布的1号墓发掘简报以及考古报告存在着细节偏差，3号墓相关报告直到2004年才问世。大量的帛书、纺织品、药材、动植物标本尚未完成完整试读与研究。目前马王堆研究院正推进100卷本长沙马王堆汉墓文库的编纂工作，也急需向大众传递马王堆改写中国艺术史、医学史、天文史、地图史的重大历史价值。传统考古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枯燥数据，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完美地呈现了马王堆考古的缘起、发展以及现状。这本书呢，以图文为主，简化专业表述，订正过往的研究误差， 兼顾学术的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而这部书最大的创新呢，是嵌入双主线解谜游戏套装。这个双主线呢，分为男主线和女主线，合计4个小时游玩体量，搭配专属的道具包与线上小程序。游戏呢，以长沙国与南越国历史纷争为背景，依托3号墓出土的驻军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导引图、六博棋盘以及各式兵器、医药简帛等真实文物设计推理关卡，剧情适度艺术虚构，并标注区分，引导读者以沉浸式剧本杀的形式来读懂考古文物。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既可以单独的阅读科普正文，也能结合书中的线索配套道具来完成解谜，实现看书识文物、游戏懂历史的双重体验。这本融合图文互动解谜的新书，让我们不用深入研究大部头的文献，就能系统读懂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如果未来您要去湖南省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也能对照书中的内容，看懂文物背后的历史内涵。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以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为核心，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呈现马王堆考古报告，以图文并茂的科普方式展现文物之美与氛围感。读者将跟随考古学家的脚步，亲历发掘马王堆现场，感受惊心动魄的考古发现，更可化身为历史侦探，破解文物背后的密码，还原西汉的生活图景。
0: 半个世纪前，湖南长沙东郊五里排外，有2座高大马鞍状的相连土包，当地人称马王堆。1972年1月16日，一场重大考古发掘在此启动。湖南省博物馆经过3个多月的科学考古，于4月28日完成了这座大墓的发掘和清理工作，并正式将其命名为马王堆1号汉墓。1号墓墓主人辛追夫人的遗体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关于辛追夫人，流传最广的标签是不服女尸，但是在这本书中，她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人。考古报告给出了她精确的数据：女性，身高1.54米，体重34.3公斤，外形保存完整，皮肤浅褐黄色，润泽有弹性，脸型方圆，颧骨较高，五官清楚，头颈躯干四肢保存完整，全身湿润，上臂大腿等部位的软组织丰满且有一定弹性。关于死因，考古学家推测因其食用甜瓜后胆绞痛诱发冠心病发作，食道、胃及大小肠内发现的138颗半甜瓜子提供了关键证据。辛追夫人的遗体为什么会保存得如此完好呢？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这部书，将其归纳为3个关键词：深埋、密封、防腐。秦汉时期，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需依托肉体存在，若想永生就必须保存遗体。马王堆一号墓女主人的遗体是汉代遗体保存技术中最成功的案例。马王堆一号墓女主人的遗体内脏器官完好，胶原纤维状态与刚去世时相近，肺部迷走神经、眼睫毛、鼻毛、左耳骨膜均清晰可辨，手指和脚趾纹路完整，是世界上发现的首具年代久远、保存完好的软体尸，被医学界命名为马王堆尸， 是与木乃伊、尸蜡等并称的一种古尸类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马王堆一号墓的遗体历经2000余年大体保存完好？书中呢绘制了一幅墓葬结构图，墓椁深埋于地下，墓坑深约16米，地面封土高约4米，厚厚的封土与夯实的墓坑土层宛如一道坚实无比的防护层。考古发掘时发现棺内存有的棺叶呈深棕色，有少许悬浮物及沉淀物。研究人员经过化验发现含有汞化物和氨基酸等化学成分，具有轻度的杀菌防腐作用。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墓室深埋，棺室构筑严密，再加上多层棺椁防护、木炭与白膏泥封闭、防腐棺叶浸泡等因素，最终形成了一个恒温、恒湿、无菌、缺氧的完美防腐环境，隔绝了物理、化学、生物层面的损坏。此外，墓主人遗体内汞元素超标，也有效延缓了遗体早期腐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就了尸身千年不腐的终极秘密。书中的随葬器物分布图精准还原了椁室4个边厢的器物摆放原貌，更有大量的高清图片将一件件镇馆之宝从展柜中请到纸面上，纤毫毕现地呈现漆器云气纹的飘逸灵动，纺织品肌理的细密精湛，彩绘帛画的瑰丽厚重，以俯视、仰角、微距等全方位角度，以博物馆展览图录级别画质，使展厅内难以看清的文物细节跃然纸上。一号墓令人瞩目的发掘成果，使二号墓、三号墓的发掘受到空前重视。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发掘的请示报告，并调集了全国各学科的顶级学者参与墓葬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工作。马王堆不是三座普通的古墓，而是西汉初期最完整、最鲜活、最神秘的文明标本。这儿埋葬的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栗仓、夫人星追、儿子栗熙一家三口，三墓相连，历时近30年营造。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创新性地融合了大量的互动设计，书中暗藏翻翻页、立体页、互动页、文件夹等趣味机关，可以说每一次翻折都是一次与文物的无声对话，将严谨的学术知识转化为可触碰、可互动的纸面叙事，让深奥的考古学变得亲近可感。这部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科普作品，将带领您领略考古的魅力，感受历史的温度，开启一段跨越千年的奇幻之旅。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把厚重和遥远的文物用轻快活泼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观众能够把湖南省博物馆最受瞩目的展览带回家，变成可永久珍藏的纸上博物馆。
0: 马王堆一号墓的随葬器物集中放置于4个边厢之中，其中包括纺织品、漆器、木俑、乐器、竹祀和其他竹木器，以及陶器、竹简等，共计1000多件。另外，在寝室内棺的盖板上发现一幅彩绘帛画、一件玳瑁璧，寝室内棺和朱棣彩绘漆棺的夹缝中发现3个着丝麻衣的小木俑和一些丝织品残片，棺内还有椁尸的衣物。我们重点说说出土的彩绘帛画。 仅是内棺的盖板上覆盖着一张彩绘梯形帛画，又叫飞衣帛画。出土时画面向下，长度与盖板相近，方向与棺像一致，顶端在北，末端在南。帛画用棕色的单层细绢做地，整体呈梯字形，上宽下窄，用三块绢帛拼成，顶部裹有一根竹竿，并系以棕色的丝带，以便张举悬挂。中部和下部的两个下角均缀有青色细麻线织成的筒状绦带。梯形帛画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反映了汉代贵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对研究古代绘画史意义重大。根据各地汉墓出土的实物资料，这件帛画的形制以及出土位置类似于表示墓主身份的明经，但画面中未有墓主姓名墨书，仅有墓主形象的摹画。结合文献，有专家认为它的形制与古代高级旌旗相近，且由于顶部裹杆，应是当时葬仪中张举悬挂的经幡，对应墓中浅册，也就是墓葬中用于记录随葬器物清单的简牍。有专家认为帛画即飞衣，是墓主灵魂升天的媒介。再和大家说一个小小的细节，一号墓出土漆器共184件，大部分出土于东边厢，保存完整，而且绝大部分光泽见人，完好如新。在我国出土的同时期漆器中，这是数量最大、保存最好的一批。在这儿呢，我想和大家重点说说漆器上面猫的形象。汉代家具以低矮形为主，贵族们的餐具被放置在很矮的石案上，很容易被老鼠惦记。因此呢，古人就在石器上画狸猫来吓唬他们。这些狸猫可是星追夫人餐桌上的守护神，但这些狸猫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家猫，而是古代对小型猫科动物或类似猫的猛兽的统称，常常用于辟邪驱鼠。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中，如君姓石漆盘就常常会有狸猫纹，既具有装饰性，也承载了古人对饮食安全与生活安宁的祈愿。这种画猫驱鼠的做法，体现了古人将实用功能与艺术表达、民俗信仰相结合的智慧。它不仅是装饰，更是一种视觉咒语，通过图像的力量达到心理安抚与实际防护的双重目的。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以通俗生动的笔触，将专业考古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文化盛宴。它既保留了学术严谨性，又通过趣味化表达拉近了历史与读者的距离，是一部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科普佳作。
0: 听众朋友，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以人为本的叙事视角，它没有停留在文物本身的描述，而是通过文物还原汉代贵族的生活场景与精神世界。书中对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器物、漆器工艺、遗体保存等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从1000多件随葬品的分类介绍，到漆器夹柱胎制作流程的图解，再到星追夫人千年不腐的科学解析，作者用清晰的逻辑和具象的案例，让复杂的考古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此外，书中图文并茂的编排也值得称道，手绘的漆器纹样、墓葬结构图、材料实物照等，不仅增强了视觉吸引力，更帮助读者建立空间与物质的认知框架。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些图像比纯文字更具记忆点， 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考古》这本书，让我们看到2000年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倩子，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主任，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执行主编。
2: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主编，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的主任李倩子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本书是如何完成的。李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这本书的执行主编李倩子，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书中的精彩内容。
2: 这本书啊，拿到之后我只能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真的做的是太漂亮了。而且通过看书，我觉得哈，比逛博物馆还要精彩，因为那些细节是触手可及的。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思路呢？
3: 谢谢贺老师对我们这本书的高度评价。我们在做这本书的创作的时候，其实也很关心一个平衡点，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学术严谨性和大众的可读性到底如何让它完美的体现出来。首先我们在设计这本书的标题的时候，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可以看出写给大家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消弭对博物馆对考古知识的壁垒。而考古报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对这个名词的保留也是我们对专业的坚持。一般来说啊，官方的考古报告可能学术价值都很高，体系也非常的完备，但是专业性很强，普通的读者就会觉得晦涩难懂，望而却步。但是呢，很多的科普的内容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说可能会为了博流量进行夸张演绎、碎片化的解读，而丢失了考古的严谨底色。所以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定位就是能做一本让普通读者都能够读懂、学术界也会认可的大众考古报告。在平衡两个点的问题上呢，我们坚持了两个原则。第一，就是所有的史实、考古信息和考古结论，我们认为啊，应该要100%源自于官方考古卷宗、学术论文和馆藏研究成果。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呢，我们绝不杜撰，也不夸大，并且所有简化和通俗转化的内容，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的兜底，每一处的解读都会经过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历史文物保护专家的层层审核。第二，我们做到了就是只转化语言，不改变事实。我们尊重读者阅读习惯的同时，也会把我们博物馆教育的专业原理，把生硬的专业术语呢转化为通俗的表达。说我们会把零散的考古数据梳理成完整的一个故事脉络，一些枯燥的文物形制分析转化为直观的一些文物解读，哪怕是内容通俗、形式新颖，内核却还是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我们就是希望用温和平实的方式来让大家读懂真实完整的马王堆历史。比如啊，我们在书里面会用一些小贴士为读者补充很多有意思的小知识。例如大家翻开书之后呢，在第一章节，在我们介绍马王堆一号汉墓墓葬的位置和发掘的经过时，除了这个图表数据，读者还会看到一个标题是罕见的火坑墓这样一个小贴士。通过了解什么是火坑墓，沉浸式的感受考古人员发现墓葬时的惊喜和我们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的重大考古价值。
2: 正像您说的，书中呢对整个的细节把握的是非常好的，很多小贴士啊特别的长知识。书中强调星锥夫人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人，在叙事上如何通过文字细节来还原汉代贵族的真实生活与生死观念。
3: 长久以来啊，我们来博物馆的观众也好，或者是关注马王堆的大众也好，一提到星锥，第一标签呢就是千年不腐。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星锥夫人遗体的这个特殊性、神秘性，却忽略了她其实是一位真实生活在2000多年前、有生活喜好、有情感，而且有人生轨迹的一位汉代女性。所以我们的叙事呢，就是想跳出这个猎奇视角，以文物为线索来还原一个鲜活立体的古人的这个当时的生命图景。 因此我们就会依托海

0: 量的出土的这个生活文物，还原他的日常，仿佛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每天的一些生活起居。比如从百余件的精美漆器餐具还有成套的食器，我们能看到精致讲究的饮食生活。从这些工艺极致的素纱单衣、绮罗锦绣，可以看出贵族女性在当时的时尚穿搭。而出土的数万字的养生帛书，还有这个导引帛画，都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汉初年的养生理念和生活方式。当然在生死观念的还原上，我们又依托了梯形帛画、棺椁上面的纹饰这些核心的文物和图表进行解读。比如说梯形帛画完整地描绘了汉代人认知里面的天上、人间、地下的三界图景，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灵魂永续的宇宙观。而多层套棺呢，像我们的朱棣彩绘棺、黑棣彩绘棺和锦室内棺，上面呢有非常精美彩绘的云气纹和神兽、仙兽的图样，这些啊都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古人呢视死如视生、慎终追远的生死观念的具象体现。我们就会通过这些可触摸、可考证，在书籍当中可阅读、可解读的文物细节，告诉读者，辛追它不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奇观，它也是一位在当时热爱生活、崇尚雅致、敬畏天地、向往安宁的女性的形象。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叙事，让历史不会冰冷，让2000年前的古人，让大家刻板印象当中的辛追的形象，能够真正的走进当代读者的心里。
1: 应该说，在看辛追夫人这个章节的时候，细节真的是满满。我觉得呀，在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走马观花，看完了摆件展陈，然后呢看一点简单的文字介绍，那更重要的是要去听解读。但是这本书呢，把这些内容给我们具象化了，我们确实是可以通过文字来真正的走进博物馆内在的这些知识啊，这些背景，可以更为立体的去了解一件文物它的前世和今生。马王堆出土的这些文物达到了3000多件，品类极全，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在浩如烟海的文物中，我们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些核心展品进行全景式的解读？换句话说，书里为什么会选这些而没有选别的？
0: 明白了，就是您关注的应该是，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排列组合这3000余件套文物的。我们找了3条核心维度，我一条条跟您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就是有一个摆在最前面的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选择具有时代标杆、能够改写历史认知的重磅文物，也就是说最具代表性的这一类文物，一般来说就是马王堆它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希望读者最能够通过我们的这本书了解的经典。比如说素纱单衣、梯形帛画，还有我们精美的漆器，还有驻军图，还有天文地理方向的这个帛书，他们呢应该说是填补了汉代的天文、军事、手工业、地图史的空白，很多呢都是现存最早的世界第一，所以呢都必须重点解读，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我们还是选择了能够还原当时人们生活，而且又能贴近当今读者认知的生活化的文物。宏大的历史背景需要细节来支撑，所以我们就选了大量的衣食住行、养生、休闲类的这些文物，比如汉代的梳妆用具呀、吃饭用的饮食器具，包括草药遗存，还有这个饮食的这些标本，就是我们食物的一些水果啊、蔬菜这些标本，当然还有导引图，也就是保健养生方向的帛画，这些文物呢就能够让读者快速的带入，直观的感受当时的日常，以及读懂汉代的这个生活风貌。而第三点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串联起历史逻辑，构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这些文物的选择，我们就摒弃了一个零散罗列了，而是以生活、理智、思想、文明这个线索来作为脉络筛选文物。那么这条线索呢，就是从日常起居到丧葬礼制，再到天文哲学、 医药类文献，层层递进，完整地展示出汉代初年的这个社会制度、科技水平、思想文化等等，包括当时的精神世界。所以这套筛选逻辑呢，我们既争取保留了马王堆最核心最重磅的考古精华，又兼顾了读者能够感兴趣的这个有趣味性的一些知识。所以读者看完之后应该不只会认识了解一些零散的文物，而是能够完整的读懂一座汉墓，甚至是一个时代和一段璀璨的汉代文明。
1: 这本书啊，我个人喜欢还是因为它在设计上的巧思啊。翻开书呢，可以看到大量的拉页、翻翻页、微距的高清图，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这些互动设计，我相信在做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样确实给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提供了很大的便捷，让我们可以更为直观的、更细致的去观察文物。这个设计思路是怎样形成的？
0: 首先啊，我们跟这个书籍的外观设计的设计师沟通了很多很多次。其实设计师本人呢，他对于马王堆文物也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对于这个汉代审美或者说这一些审美点的选择很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那么从封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从这种可视化的结构或者说是一些色调的搭配，我觉得就是充分的展示出了设计师对于我们马王堆文物特色以及汉代审美的一个展现。像这种流线型的云气纹以及红黑配色都是当时汉代审美的这个核心元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传统的考古书籍呢，大多会以文字为主，配图也很单一，并且就是一些复杂的结构、一些精细的工艺都用文字描述的话，读者真的很难脑补，会有很多自己的遐想。所以我们在这套书的这个设计上就打破了传统的书籍的排版局限，用了一些可视化、互动化的立体设计来降低门槛。除了封面的这个精心设计之外呢，比如我们对于复杂的这个墓葬结构就做了超大全景的拉页，完整的还原了马王堆汉墓的墓坑、四层棺椁还有墓室布局的整体结构。很多读者会说，哎呀，好像看不懂考古报告这个后面图纸呀、尺寸参数，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全景的拉页呢，就可以直观的把墓葬的规模、层级，甚至这个密封的这个层次和结构，理解出就是为什么这座墓葬能够历经2000多年得以保存完整。这是我们整个对于马王堆汉墓这个整体结构的一个展示。那么针对这些精细的文物细节呢，我们还会采取微距高清的特写和翻翻页的设计。特别是我们对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和成衣的一些展示，比如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的迄今所见最早的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印花复彩纱，普通的配图是平面的，没有办法展示它的工艺精髓，我们就把微距镜头放大这些彩绘的细节，让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汉代染色和印花技术的巅峰水准。比如说迄今所见最早的3板套的印花丝织品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我们用这个翻翻页的这样的设计呢，拆解了纹样结构，用这种硫酸纸层层叠加，展示出了它构图的复杂性，但是呢，又可以通过纸张的层次将每一个构图分解出来，让读者看清楚每一个细节的匠心。我想这些设计不仅仅是为了书籍的美观，我们更希望能够服务于知识的传播，用这种立体直观的形式呢，把抽象的一些考古结构、精微的文物工艺，让我们的读者不需要脑补，就直接有可视的画面，可以说让零基础的读者呢，也能读懂文物之美。
1: 我在看书的时候吸引我的还是附加的那个双主线的解谜游戏狸猫学宫六子联，这个很有意思，它把沉浸式的推理游戏和严肃的考古报告结合起来，有一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思。这种灵光一现的创意是从哪来的？
0: 这一点想跟贺老师分享的就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这不是灵光一现，这个跨界创新呢是我们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啊，应该是长达7年深耕游戏化的文博教育的一个成果。其中的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多年的公众教育实践。我们在日常的观众讲解、社会教育活动开展当中会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我们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在看完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展览，包括读完我们一些读物书籍，容易被动地接受知识，有的甚至看完就忘。传统的这个读书和看展的模式非常的单向，很难调动大家主动思考的能力。相对来说，我们马王堆汉墓的文物知识啊，体系庞大，知识点细碎，如果单靠这种一对一的单向传输，或者是阅读，或者是参与单次的教育活动，确实是很难让我们的观众内化。同时呢，我们还发现近年来，这个年轻人和青少年非常喜欢沉浸式推理、解谜探索的体验形式，这种主动探索的学习模式会极大的提升我们观众的学习兴趣。所以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狸猫学宫的教育 IP。一直呢希望能够用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来传播文博知识，让传统文化更贴近于当代的年轻人和青少年。所以我们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我们的读者呢不再是被动的去读考古，而是能够通过解谜题、探古墓、学历史的这种方式来走进我们的马王堆汉墓。因此呢，我们依托书中的这些提到的核心的文物考古知识点，首创了一种双阅读模式。这种双阅读呢，一种是我们保留了这种考古报告知识的阅读模式，来保证我们的内容的学术底色，而另一种就是沉浸式的双角色解谜游戏的阅读模式。我们的书籍配套了解谜道具，也设计了这个相应的游戏，名字呢叫做狸猫学宫六子联。六子联，联呢在汉代是盒子的意思，六子联就是当时三号墓墓主人利希的梳妆盒，所以游戏本身也是围绕利希这个角色身份，用代入的方式呢穿越历史长河，让读者可以来到汉代长沙国，为我们的读者创设了一个可以说交织着爱恨情仇的解谜情境，让大家在解谜推理的过程当中可以主动去研究文物、查阅知识点、梳理历史逻辑，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呢，不知不觉地来读懂马王堆的考古知识。这也是我们想做这场跨界创新的一个初衷，或者说是愿景。
1: 游戏中的推理关卡依托于我们在书里可以看到的像驻军图、导引图等真实的文物设计。那我也想问的是，在剧情的适度艺术虚构的过程中间，关于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演绎，我们怎么来把握？
0: 哦，您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这是我们在创作当中严格坚守的一个底线。那就是知识点绝对真实，剧情呢要适度虚构，演绎绝不越界。游戏是可以有趣的，可以是故事有沉浸感，但是绝对不能误导大众，传播错误的历史知识，这是我们非常坚守的一个清晰的边界准则。比如首先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解谜的依据和关卡的知识点，包括文物信息，都是100%忠于史实。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会通过我们的馆藏物的文物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我们的专家的指导，来使得我们游戏当中用到的，比如说像驻军图的测绘体系啊、地理信息啊、导引图的养生动作啊、医学原理啊，以及我们漆器、帛书、兵器文物的这些形制、年代和用途，都能够严格对照，没有任何一处文物知识和历史常识的虚构。所以读者在游戏中看到学到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是准确严谨的考古知识。第二呢，就是还是我们把控了，就是要对故事剧情和人物角色来进行适度的艺术演绎。 为了串联一些关卡，提升沉浸感呢，我们设计了虚拟的探索剧情，还有 IP 角色来互动情节。但这些虚构内容呢，只作为串联知识的载体，

0: 服务于体验感，不对应真实的历史人物和真实的历史事件，尽可能做到不混淆史实。简单来说吧，就是我们的读者拿到这本书之后，用自己的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进入游戏的小程序，同时呢使用我们的考古报告加男主角线我的随身物品信封，或者是考古报告加女主角线记忆碎片信封中这些道具，既能够走进我们用虚构故事搭建的体验框架，又可以在真实的文物知识引导下完成探索过程。所以它既守住了我们考古科普的专业性，又保证了游戏的趣味性，真正做到呢娱乐有度，科普有依据。
1: 看完这本书啊，我就特别想去你们馆里头逛一逛，而且逛的时候一定得带上这本书。所以想问您的是，对于那些想深入了解马王堆但缺乏专业背景的读者，您有什么阅读建议，或者是我们在参观湖南省博的时候路线怎么安排是最合适的最舒服的？
0: 首先特别欢迎贺老师和越来越多的朋友啊，来到长沙，来到湖南省博物馆，来深入了解马王堆。围绕这本书呢，有两种使用建议。首先大家可以来湖南省博物馆之前啊，可以多渠道的了解一下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马王堆汉墓，渠道很多啊，就是大家可以阅读书籍，可以就是通过线上的一些学习方式。那么关于这本书的使用，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先读这本书，但是呢不用追求一次性全部读懂，可以带着兴趣阅读，带着问题来针对性阅读，先看看可视化的这些图文啊文物解读，来建立一些基础认知，再结合书中的解谜游戏，带着好奇心来探索一些知识点，进行循序渐进的一些解读和积累。零基础的读者也不用有压力，这本书的设计和内容就是为普通大众呢量身打造的，读完呢就基本会有一个对于马王堆的了解，打好这个基础之后呢，再来湖南省博物馆参观啊就会非常轻松。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大家呢可以先来参观，来到湖南省博物馆之后，我们可以在展厅中呢看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实体，来建立初印象，再阅读我们这本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来加深对马王堆考古、马王堆出土文物的理解和思考。无论是用哪一种方式，都能够将参观体验和阅读体验呢巧妙融合，这将是一次非常美好的博物馆之旅。当然刚才贺老师提到的整个湖南省博物馆的参观路线呢，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为大家推荐两条游览的路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湖南，想系统的了解湖湘历史文化，可以呢进馆之后先参观我们在二楼展示的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再前往三楼呢参观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如果是想深度参观马王堆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从三楼的马王堆展厅入口开始。我们整个的这个参观板块呢，推荐给大家三个部分。首先是大家可以先看看墓葬的发掘和结构这个展区，了解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历史整体结构，建立一个时空的认知。第二部分呢，可以参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生活文物的展区，看一看我们书籍当中提到的漆器呀、丝织品啊，以及这个当时的这个乐器呀等等啊，来了解汉代的贵族生活。那第三个板块就是参观帛书文献，还有天文地理文物展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汉代顶尖的科技和思想文化。最后可以看看梯形帛画和棺椁展区，来理解汉代的宇宙观和当时人们的生命观念。这个三个板块组合起来之后，就是由墓葬结构到生活细节，再到科技文明，再到精神理智的一个组合，和我们的书籍的这个叙事逻辑能够呼应起来。这样呢，就是看书加看展双向联动，能让大家呢沉浸式的系统化的读懂马王堆，了解汉代文明，了解湖湘文化，了解湖南省博物馆。
1: 特别感谢李主任精彩的介绍啊！您介绍完呢，真的是让大家呢对这本书，对我们湖南省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当然了，听景不如看景，看看书，去看一看博物馆，相信大家会有新的收获。也欢迎您多多策划优质的书籍来我们节目做客。
0: 好的，谢谢贺老师。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八扇屏是一个传统的贯口活，除此之外呢，我们经常听见的还有报菜名、地理图等等。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一段八扇屏。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翁哏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翁哏里头？你演翁哏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1: 我没上过学。
2: 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翁哏的呢？
1: 您就不了解我了
2: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2: 啊，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2: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2: 啊，
1: 但是
2: 啊，
1: 用字不错。
2: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2: 哦、
1: 方言土语，
2: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2: 啊，
1: 一个没有。
2: 好狂妄啊你！啊，
1: 使翁哏不容易。
2: 哦，你也翁的厉害。
1: 对了
2: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
2: 认字不多，
1: 哎，
2: 但是可。